可能剪輯了，剪輯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很濃縮版地看完精華，所以將好些很多他跟人家對答啊，或者他忽然間醒目的回應人家那些呢，或者質問人家那些呢，全部呢就播曬出嚟。我覺得真係好嘢。你話我使咗呢3000多元出嚟睇咗佢，咁96年或者97年，唔係9496，即係96歲、97歲，佢係咪或者98歲，係咪依然一直咁樣去開呢個演唱會呢？邊個會知道啊？係咪？但係只要佢今日開呢個演唱會，大家都睇得好開心。因為呢淨係好似呢開 party 咁嘅，不停笑聲不停，掌聲不停。個台嘅設計呢都幾 ok 嘅。簡單。嗰、那個 band 台嘅兩邊呢，我見到呢有好多張台㗎。如果冇數錯嘅話呢，應該每邊都有5張台。而每邊呢5張台呢就坐曬一啲好重要嘅人物。例如就算是黃日華、樂小姐啊，咁同埋啲 artist 啊，邊個要出嚟表演嗰啲啊，全部都坐曬呢兩邊。你諗下，如果真係十人一台嘅時候，哇，嗰度好多人噶啦，係咪？又係咪10人一台咧？我就真唔知道。總之有五張，每邊有5張大台，咁就連啊何禮全我都見到。講開何禮全喺 TVB 真係好，大家唔知認唔認識佢？但是他曾经在 TVB 是非常非常很重要的人物。我今次回香港呢，佳燕姐呢就邀请我吃饭啦，他连次次我们回去都吃饭的。今次有咁巧呢，就是有间酒楼的老板他就请吃饭，咁计啱啱两个地一起啦，咁所以呢，咁我同佳姐都一起去到都话见咗一啲香港现时的 artist 啦。咁另外就有何礼全同埋以前的編導何小慧，哇，在隔離台走嚟跟我哋一路好 sweet 咁樣，好親咁樣親切傾偈傾偈，好開心啊！見翻啲舊朋友咁樣係好開心，好開心。Anyway， 咁我今日又見到何禮全啦，咁唔係今日真係台上見到佢啦。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見到阿草蜢佢哋好得意喎，佢哋成日都打扮咧。記唔記得上冇幾耐啦，佢哋咪開咗個演唱會嘅。咁好多時咧，啲衫咧都唔會 exactly 一樣嘅，總係有楞到一啲嘅啫，有啲變化咁。但係就記得咧，始終咧有一位咧好中意直情係著女仔衫嘅。你唔睇個頭咧，呢個就係女士嚟嘅條裙啦、啊，或者係乜嘢都好啦，成個裝扮完全係女士嚟嘅，好得意啊！好啦，咁就讲到呢度啦。听只歌先啦，好嘛？听完只歌，我哋继续倾下偈。揾你呢一首，不如《渡红尘》咧，张碧晨所唱嘅。

即我点解喺上一节咧就播《忘情水》咧，系因为阿张咖啡佢唱咗啊刘德华呢一只《忘情水》，你知啦，佢就唔使记歌词嘅，佢净系用《忘情水》水水水水水，或者《忘情忘情忘情水水水水水》，咁就系好简单咁用呢几个字就唱咗成首歌。阿学友出嚟嘅时候咧，佢就话：阿华仔喺度噶，你够胆望住佢咩？咁即咁上下啦，咁。咁佢即系话咧，惊阿华仔会嬲，但我会觉得咁冇大问题啊。其实真系唔系好大问题啊，因为点解咧？你谂下，其实如果我有呢一只歌，有人用我只歌，佢又系好出名嘅，佢又唔系特登去搞作有啲咩嘢嘅，而系呢个好朝住一个系个心态啦，佢唔系 diss 你嗰只歌，又唔系踩你只歌，又唔系用你只歌去做啲咩嘢，咁只不过哦，佢唔系好识你歌嘛，咁样忘情水水水水水边咁唱，入边我华仔我唔好介意咯，我就会笑下咁样，抹下手啦，出到台佢就会揽下佢或者啊揼佢一锤咁，即系因为系咁嘅心态咯，就唔会话真系嬲佢，嬲乜鬼啫？人哋肯唱你只歌都笑啦，系咪先？咁不过华仔。咁人人都想唱佢嗰只歌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佢有翻咁高嘅地位，我唔觉得佢会去嬲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唉，冇问题嘅，冇问题嘅。可能啲人谂多咗啦，系咪啊？咁唔通学友只歌俾人咁样唱，而唱佢嗰个人系好红嘅，又冇心乜嘢嘅，唔通学友会嬲？应该唔会啩咁。咁但系听到一句说话咧，就学友就话：嗱，今年收歌就95，都企喺台上边。唱演唱会，嗱呢、這个棒就等我接啦。我95我都唱，去到95都唱过。哇！如果学友迷，实开心到不得了啊！系啦系啦，咁我哋都等住每一个好嘅歌手都能够唱到啲好歌。等我哋继续去欣赏佢哋嘅歌曲，系咪？讲到呢一度咧，咁我又有嘢想倾下偈喎。咁倾咩咧？好想问大家，你的耳仔呢会不会很灵敏的？其实呢，我自己呢，我的耳仔很灵敏，灵敏到我很多噪音啊，很细声的呢，我都听到。所以我家里呢，我很静的，因为我不开音乐，很奇怪哦。我自己歌手嚟噶嘛，歌手成日听歌噶啦，但系唔系，我唔系成日听歌。电视我唔系成日开电视，咁所以我中意系一个人好静咁样去做我啲嘢，我唔需要一定要听住音乐。咁所以喺我间屋嚟嘅系好静嘅，呢个系不知不觉间自己哦，成日都问你自己哦，点解咁静啊？我就系咁样。我觉得我听收音机，不是听收音机，我听我电视机，我很细声的，因为我很细声，我已经 catch 得到他们讲嘢。现在比以前还更加细声，为什么呢？之前的细声是因为我觉得太嘈吵，现在的细声有时呢，阿女落咗嚟个厅会做一啲嘢嘅时候呢，我不想嘈住佢去工作，咁所以呢我就很细声，久而久之呢我就惯咗。听睇电视，我都有时问自己，咦，点解咁细声嘅？但我又听到咪 OK 咯，系咪？咁所以其实系好定唔好咧，我唔敢讲。但我忽然间咧睇到个报告，好好笑啊！睇到个报告啊，佢仲话咧对噪音敏感嘅人咧，佢因为咧好难去过滤周围嘅环境嘅声音啊，咁通常咧佢个脑筋原来好活跃。个脑里面的神经呢好强大啊，成日都好有联想力的。咁被称为呢就係话佢係好 sensitive 啦，大脑接收过多嘅东西啊，细节啊，而无法去忽略咗背景嗰啲声音，往往呢就高度嗰啲创作力好劲或者係天才嘅人有好叻嘅思维有关系嘅喎。咦，噪音同啲聪明人有关系，咁即係话
唔通我好聪明？好，讲正经嘅，我其实都 touch 啦，我唔系个蠢猪，其实我 IQ、EQ 都系高嘅。但系你可唔可以就系话，哦，听噪音嘅人，你就系聪明？唔敢讲，但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一般 check 过噶，有人 check 过噶。原来咧好容易听到好多噪音，噪音令到好烦躁啊！跟住咧，原来佢搵一个好静嘅地方系好辛苦嘅，因为佢脑好 active 啊。咁咧，其实佢系一个天才嘅特质，对声音特别敏感。咁我就先至问下自己，咦，究竟我系咪有咁嘅特质咧？咁少少啦，但系调翻转头。会唔会有人有音恐症呢？恐音症即是好惊声音嘅呢？会唔会系咁嘅呢？唔敢讲，我想同大家分析少少呢个都几有趣嘅问题。你呢？你怕唔怕啲声啊？我呢系好惊好惊噪音，我系唔可以接受。例如好似喺我个房间咁啦，我而家呢几日呢，我日日喺度搜罗，究竟咩事？不知道在床头啦，你会听到有啲咁嘅声音喎。咁样咧，我静止晒四周围听，嚟嚟去去都喺嗰个部位。跟住究竟 what's going on？ 咩嘢嘅electric 咧 ？something 系着咗，然之后佢有啲噪音出嚟俾我听到咧，系咪个 hit 口咧？系咪呢度咧？系咪嗰度咧？我揾咗好耐，我都仲未揾到。但是它会 disturb 到我睡觉，因为你睡觉你很静的时候呢，它是久不久它有 几个字是这样响，响完它又静止了。那我想一定是在楼下有一样东西，它久不久会自己着又会自己散，而导致到这些声音传了上来我房间。你唯有是想到 hit 口的啫，你不是 hit 口会着下散下的嘛。那如果不是它那是什么呢？我都还在寻求着。所以呢一样嘢对我嚟讲好 disturbing。Anyway， 听住歌《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下一节再倾。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有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冲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回来最后一节的心声细语，上一节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灵敏度啊，可以随时听到很多很多很细微的声音，例如例如一隻歌的前面音乐，但原来的 background music 哇在你的脑海是很清晰的，又或者很多些小的噪音啊，各样东西你会觉得很烦躁啊，很不开心啊，那又很可能呢，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好了，我们撇开了我们不讲是不是聪明的人，其实大脑太敏感呢，好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啦，思绪过多啦，会产生忧虑。其实这种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太过 sensitive。那我们不讲你聪不聪明，我们现在想一下，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怎样才可以过滤了这个这样的哇这个感觉呢？有几样的，不知大家会不会做得到啦吓，减压嘅重整练习就系话呼吸。曾经咧，我同大家分享过瞓觉睡眠。如果你觉得你心水唔宁，你想瞓得好啲嘅，呢、这个呼吸法都对你有几好嘅咁。咁但系老实讲啦，有朋友真系做过，佢话真系好有效，但系对我嚟讲又唔系。咁系四七八咩？或者四七八咧？你吸气用四秒，闭气就用七秒，慢慢吐翻啲气出嚟系用八秒。咁佢话咧呢、这个咧有效咁刺激呢个副交神经嘅，使到大脑会觉得好安定。但系呢个对我唔 work 啊，我觉得唔系几咩嘢。但系有人 work 喎，有人话翻俾我听，佢好开心，佢咁样样咧令到好。好 calm 啊，个人好舒服啊，然之后你个瞓觉当堂咧都瞓得好啲，咁所以因人而异。所以你如果觉得呢个方法系好嘅，你又不妨去试下啦，系咪？或者又帮到你咧？咁其实即系总括嚟讲，我想讲嘅就系、是，噪音对人嘅影响，但系原来研究得嚟嘅就系、是、原来一个人。对 pick up 到好多噪音好烦躁好咩嘅，原来有好多叻嘅人就係咁样㗎喇，係因为佢个大脑呢佢 pick up 好多嘢㗎，佢成日要思考啦，去諗好多嘢啦，但係原来俾嗰啲其他嘅噪音呢 disturb 到佢呢，佢会发猛疹㗎。发猛疹我諗我都会因为我唔可以有一样声音是连贯性地一路是咁不停不停不停不停咁样咧，我成日都同我女讲，哎呀咁样我真系会发神经，好辛苦咁，即系我系唔可以咯。咁我都要去调教一下自己，睇下点嘅方法令到自己生活系可以平和啲啦，唔会受到出边嘅环境影响，令到自己咁辛苦啦。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嘅，不过呢 你说这一节播埋只歌数下可能得三分钟。老实讲就真的没办法只可以跟大家好深入地去倾下偈，我哋有啲咩方法令到我哋喺生活之中嗰只耳仔唔好太过 serious， 听得咁清晰，原来入咗咁多声音去到个脑袋嗰度咧，佢又释放唔到出嚟，你又阻住佢谂嘢咧，系一件好辛苦嘅事噶。就等于我自己，我好多时都会觉得好 disturbing， 因为好多噪音好辛苦。有啲咩方法呢？我都寻求一下先，寻求到其实有嘅，有个 chart 写咗好多嘢嘅，不过只不过而家呢个时间唔够时间同大家分享。咁不如咁啊，俾一个星期你谂下，睇下你自己究竟系耳仔敏感啊，还是原来你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因为你原来听到噪音咧，会好敏感嘅，同埋咧你嘅耳仔咧可以灵敏到咧。听到背后好多好多声音，好多人都未必听到的声音你去听到的，你咁你再 check 自己 IQ 啦 EQ 啦，咁究竟系咪你一个好聪明嘅人呢？如果你 check 到自己系个好聪明嘅人，我就恭喜你啦，系咪先？咁我系咪要恭喜自己呢？有啲啦，因为我真系唔系个蠢蛋，因为我嘅思维我谂嘢其实都几 OK 嘅，同埋会笑嘅，会无端白事坐埋一边嘅时候，谂到自己，咦？点解会咁样谂到咁嘅咁？咁就会令到自己会开心。因为会谂到啲人哋谂唔到嘅嘢。咁聪明呢两个字咧，我都担当得起嘅，都觉得自己系嘅，都唔系个蠢猪嘅。咁你咧，你系咩个聪明嘅人啊？不如 check 下，其实。聪明同埋 sensitive 会唔会楞得上咧？咁啊，呢个星期唔讲啦，下个星期讲啦。谂起啲靓歌，好想好想揾歌嘅时候咧，其实都难嘅，因为好多歌对我嚟讲咧，我都执着，即系唔系话只只歌我都中意啊，都可以播。唔系，我唔系一个咁嘅，咁所以好多时候我会听一下。咁跟住咧，觉得呢只都唔错，同埋好多时候我会遗忘咗某些人。其实有好多人好多歌都好靓，例如我遗忘咗陈百强。陈百强就咁听觉得好普通啫，冇乜嘢。但系当你再细心去再听翻佢以前啲歌，其实系好用心。嗰个感觉咧唔使好作状，但系咧你会听到嗰只歌，令到你觉得好舒服，令到你觉得有同感。我今日拣咗佢只歌啊。揀咗佢呢一隻叫做涟漪，咁我就將涟漪送俾大家啦，我哋一齊聽啊，好舒服咁聽下佢嘅歌，咁嚟結束我今日嘅心聲細語，下個星期再同你傾偈，拜拜。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 Royal 御芭蕾。

0: Me Time 六個字。嚟到6月13号嘅晚上，欢迎收听 Me Time 六个字，我系 Sulia， 同你一齐度过呢半个小时。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世界杯，终于咧就喺啱啱过去个星期四开锣啦！有冇睇到好精彩嘅开幕典礼啊？其实咧喺五月头咧去 Exhibition Place 嗰度睇樱花嘅时候，经过个球场咧已经见到咧啲表演人员喺度为开幕式做练习啦同彩排噶啦。而首场小组分组赛墨西哥对南非亦都喺同日踢咗啦，正式拉开咗2026年世界杯嘅序幕战啦。Me Time 系
1: My Enjoyment TV Theatre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由今个星期开始，全盛嘅话题都系世界杯。有冇睇到呢几日嘅小组分组赛嘅赛事啊？嗱，今届世界杯感觉咧，唔知点解特别兴奋嘅，唔知系咪因为自己正身处于其中一个主办国家加拿大嘅关系啦。嗱，可惜咧，现场睇波嘅票价实在太贵啦，我买唔起啊，亦都冇办法可以买得到，冇机会入场睇，当然系会有啲失望啦。不过唔紧要，睇波就要热热闹闹噶嘛，咁仍然可以喺屋企啦，或者约埋三五知己好朋友一齐去啲 bar 啊、pub 啊嗰度睇波。支持下自己喜欢心水嘅球队啊！今届咧一共有48队入围参赛队伍，系历年咧最多队伍参与嘅一届嘅。嗱，我就唔使讲，一定就系撑英格兰先噶啦。而今届咧值得留意嘅，除咗自己喜欢嘅英格兰之外咧，就仲会支持就系亚洲区嘅球队啦，日本同埋韩国啊。呢两队咧近几届嘅世界杯咧都有入围嘅，仲越踢越好添。今年喺打地区外围赛嘅时候都有好亮眼嘅成绩噶，所以咧呢两队绝对非常值得留意啊！韩国同加拿大咧就已经率先打咗第一场小组分组赛啦，而听日日本对荷兰系佢哋呢一个组别非常之瞩目嘅第一场分组赛啊！睇下呢两队亚洲强队喺今次可以去得几远先，话唔定一个唔觉意捧埋杯添啊！其次咧，都仲有其他喜欢嘅欧洲同埋南美嘅球队嘅，当然都要撑下我哋东道主加拿大啦。你呢？你又会撑边一队啊？可以留言喺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度话俾我哋知噶，睇下今年自己嘅眼光准唔准，心水个队伍最终会唔会出线赢得呢个大力神杯呢？大家一齐嚟投入世界杯嘅热潮啦！
2: 苏苏音乐乐，我系 Alfred 许廷铿。
0: 今晚苏苏音乐乐提早开始，今日嘅主题系 Beyond 黄家驹生日 special。啱啱过去嘅星期三，六月十号系家驹嘅生日。咁早几日咧，我喺 Facebook 啦同埋 IG 咧就请大家投选你哋最想听 Beyond 黄家驹嘅歌曲。依家就嚟开家驹歌曲盲盒啦！原来呢一首系最多人点选嘅歌之一啊！呢一首就系《长城》。

长城咧系一首好有中国风、好有民族色彩嘅一首歌。其实咧 ，Beyond 都有唔少民族特色啦，同埋世界议题性呢一类型嘅歌曲嘅。不过咧，佢嘅经典情歌都唔少啊，就好似呢一首。我第一次喺收音机听到嘅时候，真系深深被呢首歌所打动啊！点解可以唱得咁幽怨，唱得咁有味道嘅？完全系尽诉出呢一个邂逅暗恋嘅心情啊！我以前咧翻学嘅时候就唔使搭火车嘅，不过咧就要搭早班巴士，所以对于呢首歌都特别有感觉嘅。而呢一首咧，原来都好多人喜欢噶，唔少朋友仔咧都话想听早班火车。系咪因为当年你哋都要搭早班火车呢？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翠翠晓，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Church Hill。
1: 六号黄思齐，
2: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3: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4: Me time 六个字。
5: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6: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是 Sulia， 继续今晚嘅主题 Beyond 黄家驹生日 Special。家驹呢就拥有一把好独特嘅磁性声音，而且呢佢有独特嘅转音方式唱法嘅。係家驹嘅实力场好有佢个人风格同埋特色。佢用佢呢一把咁独特嘅声线去演绎一啲情歌，就另有一番哀怨忧伤嘅风味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绝对係 Beyond 家驹式情歌经典中嘅经典啦。喜欢人嘅话就唔好丢条柳令，直接同人家讲喜欢你。

跟住以后落嚟呢一首《情人》，都系好多歌迷心目中 Beyond 经典情歌之一啊！喺家驹离开之后，再听呢一首歌，歌词就好似家驹同佢嘅歌迷讲嘅一番说话，送上《情人》。人。

Beyond 的代表作有点子呢五首歌啊，还有一些是你们点选的歌单入面但是今天未能够播放出来的歌曲，例如有光辉岁月啦、Armani 岁月无声、灰色轨迹、阿拉伯跳舞女郎、真的爱你，咁仲有就係 Beyond 其他成员所唱嘅冷雨夜啊，同埋大地啊等等呢啲歌曲都係非常之好听，佢哋好听嘅歌亦都实在太多啦，真係好难揀啊，多谢你哋整合咗 Beyond 嘅歌单出嚟俾我啊。今日 Beyond 家居生日纪念歌曲送上盲盒开出嚟嘅最后一首歌曲，相信都呼之欲出啦，就好多朋友都喜欢嘅海阔天空。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我係 Sulia， 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是会失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3: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云泽泽，
2: 大侠
3: ，Shut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4: 午间新闻专辑。
5: 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正在爱尔兰访问的卡尼今日去到他祖父母的家乡，并且在当地与总统康诺利见面。NBA 纽约人相隔53年再次成为总冠军。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6月14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事发在清晨6点左右于 Kill 及 Wilson 范围。现场当时有一大班人在打斗，事主当场证实不治，事件中还有一个人受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涉事的浅色汽车驶离了现场，多伦多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至少两宗利器伤人案，两人受伤送院，一人被捕。第一宗案件发生在昨晚7点半左右于东区 Victoria Park 及 Danforth 范围。伤者是一名50多岁男子，他虽然重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一名46岁男子被捕，没有更多人在逃。另一宗案件发生在凌晨1点前于市中心 Front 及 Bay 范围。事主同样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没有透露他的年龄和性别等资料，初步亦都没有疑犯描述公布。宾顿市有人持枪闯入一间房屋，击伤了一男一女住户。事发在凌晨4点左右，民居位于 McLaughlin Road 及407公路附近，至少住有6个人。皮尔区警队发言人说，歹徒至少有两个人，相信是蒙住面和着深色衫。他们从后门入屋，两名伤者当时在睡觉，他们中枪后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6: They were in the home and sleeping, as I would hope, at 4:30 in the morning. And once the suspects made entry, there was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eople in the home, and which led to the shots fired.
5: 警方话初步唔知道疑犯动机以及佢哋带嘅系乜嘢枪，同埋开咗几多枪。现场一带现有大量警力，探员向居民馈证。日前在執勤時殉職的多倫多警員皮尼佐托今日將移靈至殯儀館，余世超報導。
7: 日前在執勤時殉職的多倫多警員皮尼佐托靈柩將會在下午3點從位於北約克 Wilson 及 Kill 附近的安省首席法醫辦公室大致沿著 Wilson 向東，再在 Young 向北移送到位於黃市康山

0: 央及 Highway 7附近央街8088号的殡仪馆。省警会在网上直播仪陵过程，而多伦多警队会在警察总部、23分局、33分局和网上设置吊唁册，让民众向疲离助托的亲友致哀。上个星期四，入职18年隶属警队紧急应变部队的疲离助托与同袍去到北约克 Blackwood Drive 及 Lawrence 附近一座住宅大厦，就住多宗枪击案，包括是3月有人向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开枪的事件，采取首部行动。疲离助托中枪殉职，终年43岁，一名19岁男子贝内特被捕，被控一级谋杀罪，不过他亦都在博火里面中枪受了重伤。同案还有另外一名19岁男子贾比在逃，警方发放了贾比的照片，说他可能藏有武器，是危险人物，呼吁公众如果见到他的踪迹不要接近他，要立即打911报案。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6.9 仙，比寻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今日的汽油价格为6月的新低。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总理卡尼今日前往他祖父母的家乡，并且在当地与总统康诺利见面。余世超零一节报道。
0: 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总理卡尼今日去到他祖父母位于爱尔兰西部梅奥郡的故乡，并且在当地会见总统康诺利以及出席多个社区活动。卡尼的祖父母是在1920年代初期从爱尔兰移民来到加拿大。爱尔兰总理马田昨晚在首都都柏林设宴款待卡尼，他说欢迎卡尼回家。
2: If I may say so, to welcome you home.
0: 卡尼昨晚同马田见面，两人同意加强加外两国在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和食物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卡尼听日离开爱尔兰之后，将会去到他今次一星期访欧行程的最后一站，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一连3日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卡尼在爱尔兰一间大学参与研讨会的时候，被问到他之前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各国，特别是中等力量国家，共同建立一套重视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的新世界秩序，有关的进展是怎样。他说在今次有中东海湾国家、巴西和印度等非七国集团成员参加的峰会，或者可以见到初形。
3: A series of other partners which bring a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a broader element of the solution.
0: 峰会东道主法国就表示，议程将会包括透过支持乌克兰等方法化解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打击罪案和加强在网上保护儿童。有美国官员就说，相信会议也都会讨论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以色列和伊朗不要摧毁停战协议磋商进展。以色列无视特朗普之前的劝告，今日再打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在贝鲁特可以见到烟雾密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行动是要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扶植真主党的伊朗声言会以军事行动回应。特朗普促请以伊双方不要再发动轰炸，强调和平协议已经近在咫尺。斡旋国卡塔尔的调解员为敲定停战方案去了伊朗首都德克兰，对于可以达成协议结束敌对审慎乐观。体育消息，篮球 NBA， 纽约人相隔53年再次成为总冠军。纽约人在昨晚的总决赛系列赛第五场作客以94-90再一场反胜圣安东尼奥马刺，总场数赢4-1，登上王者宝座。而纽约人的主将 Jalen Brunson 就获选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今次是纽约人第3次称霸联盟，对上一次已经是1973年，至于马刺上次封王就是2014年。 纽约市长曼达尼宣布将会在星期四在曼克顿区举行胜利巡游。NBA 新赛季预料会在今年十月展开。足球世界杯分组赛 ,BCD 组的首轮赛事完成。在本国在内的 B 组，瑞士临完场前被卡塔尔逼和1-1。组内四支队伍全部暂时都是累积一分，而且得一球同失一球。加拿大下场比赛是星期四东岸时间黄昏，在温哥华迎战卡塔尔。同组的瑞士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亦都会在同日对垒。C 组两支劲旅巴西与摩洛哥碰头，赛和1-1。而苏格兰一球小胜海地，目前苏格兰以三分排第一，摩洛哥与巴西各有一分，分列二三位，海地零分第四。D 组澳洲2-0赢了土耳其。现时美国和澳洲都有三分，美国得失球较佳排第一，澳洲第二，未有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分别第三和第四。而世界杯今日有四场赛事，希马由陈正仪介绍。
4: FIFA 世界杯今日有四场赛事，分别是 E 组与 F 组的两场首轮比赛。在东岸时间下午1点，首先有 E 组，德国对富拉索。德国在国际足球坛的地位无需多介绍，不过富拉索的名次相信对不少人都会较为陌生。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荷兰王国组成国，人口只有大约15万，今次是他们首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周。而富拉索由于与荷兰关系密切，阵中不少球员都是在荷兰球会效力。E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科特迪亚和厄瓜多尔，两队将于晚上7点对垒。至于 F 组两场首轮比赛，荷兰对日本和瑞典对特尼西亚，分别在下午4点与晚上10点举行。今届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入围队伍由32队增至48队，令到分组赛较少出现各队势均力敌的死亡之组。F 组算是各国实力较为均等的一组。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埋嚟自香港嘅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且喺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载人航天小喇叭”公布三人嘅工作片段，并指出佢哋利用科学手套箱完成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影响嘅样本采集工作。了解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航天员又利用纳米酶、放线菌和植物种子三种样本，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研究太空辐射对生物样本的深层影响。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落紧微雨，室外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92%，预测下昼都有骤雨，最高20度，今晚亦都系40%机会落骤雨，最低9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夜晚天清，最高21度，最低9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 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 有好多事情唔提系唔得嘅，虽然应该系要唔提，不过慎防你事忙一时醒唔起。讲咗咁多，其实就系想话下个星期日就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啦，应该系时候要筹备一下，无论系订台食饭，无论系预备定一啲心意，都系时候认真喺心里面打一个底，用呢一个星期时间俾啲心机，为爸爸去花啲心思，就算。你唔预备去做啲乜嘢，咪就系用呢个星期嘅时间去决定唔做啲乜嘢咯。眼睛想旅行，黎明。

0: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Hello, 大家好啊 ,Happy Sunday 啊，今日呢亦都会继续呢喺呢一个 Aurora 啦，为大家介绍 Treasure Hill 嘅呢个全新嘅一个打造嘅社区啦 ,Avila 嘅，咁啊79,900起啊。
2: 嚟到现场嘅时候呢自己好开心啊，因为呢被邀请嚟到呢度做 RB 啦，系因为呢一个嘅builder唔系普通嘅builder，系啱啱攞到最新呢一个 award， 系2026年呢个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嘅 Treasure Hill 啊。讲紧而家 Aurora 呢个 project 咧，简直可以话系十年前嘅价钱啦，79,900起啦。讲紧呢个系2400至2600只三房至五房嘅设计，点解唔平衡咧？
1: 系啊，咁啊，大家都嚟到咧，都发觉到咧，就系优质嘅社区啦，低密度嘅社区，同埋咧平均嘅佢哋嘅收入咧都比较偏高咁，所以其实呢个社区咧系令到大家喜出望外，只系喺呢个404。向北行出 Wellington 好快就找到我們，
2: 我們的位置就是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如果你出這個 Highway 的時候，或者你應該走這個 Aurora Road， 或者如果正式的交界就是 St. John Side Road 交這個 Bayview 的西南角的。
3: 比賽進入到最關鍵的倒數階段了，陽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腳開出龍門球，那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進擊陳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範圍轉移給邊路，硬身門快放一段落到底線，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 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AM1430何家燕、倪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我同 Apple 再一次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为 Chris Wu 做呢个现场直播，而家 Chris 就喺我隔篱啦。Hello Chris，Hello
5: 你好啊！我哋而家又介绍咧呢个最新 Fuji 嘅流花啦，系喺 Woodby 隔 Major McKenzie 嗰度嘅。我话呢个犀利咯，双车房双。唔係雙車房咗雙咩？
1: 雙
5: 獨立屋啊，係啊，哎、第一次嘅 ，sorry 啊，雙車房嘅獨立屋啊，哇，講緊係118萬起啫，2000多尺、啊、到4000尺都有、啊，跟住仲有 townhouse 咧都係雙車房、啊，95萬起啫噃。
1: 最緊要全部都係 freehold 啊嘛。
5: 係啊，冇錯啊，跟住咧有而家落成又有啦，啊，1年半後落成又有、啊。跟住咧，如果你呢啲都唔啱嘅話咧，我仲有北約黑龍脈嗰個盤噶嘛，3-50萬嗰個，我哋而家咧29,900啊，有幾間可以賣俾大家，咁咧啊呢啲所有樓盤咧，記得過嚟邊度咧？
1: 1661 Denison Street 呢、
5: 這
1: 個呢、這個我哋 Denison Center 冇錯啦，我哋喺邊和銀行隔離，或者打電話俾 Chris Wu 416-688-688。
6: 時間在倒數，你在左右。
7: 五號徐明遠。
8: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1: Zenzer Acapella 是一对无伴奏和声合唱团，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不断地改变，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浸会大学音乐系的同学，只要同学毕业，他们就会需要退出这个合唱团的了，跟住又会有新的团员加入。今年度我们继续都听到有一共有4位成员在这一对合唱团度为我们唱歌，而佢哋嘅新歌叫做 OOTB。OOTB 解咗乜嘢呢？原来就係 out of the box， 都话后生仔讲嘢系唔会讲晒㗎啦，讲 OOTB 就已经叫做讲晒㗎啦。OOTB, Sansa Acapella。

一直都好喜欢阿 Lam 嘅呢一首旧歌《三心一意》，佢唔算系林子祥大 hit 嘅作品，但系呢首歌好爽，好适合喺夏天听，而且听完歌词里面故事大团圆结局嗰种嘅好感觉，更加令到星期日嘅好滋味更好感受。属于上世纪嘅呢一出电影叫做《三人世界》，主演嘅人物系阿 Lam、郑裕玲同周慧敏呢三个心，讲紧嘅唔系三角关系，而是嘟姐和周慧敏是一对母女，而阿 Lam 就是一个中产的型佬，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个故事。我都很喜欢这出戏的，当中就有这一首电影主题曲叫做《三心一意》，林子祥。

0: 1430, 李婷高紫威 ,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我成日都话啦，今时今日呢，即係听到边一个发现商响边一区嗰里开新盘呢，大家都一定会好留意，但尤其是 Treasure Hill, 因为佢响嗰度开盘呢，次次尤其是几年睇到呢，真係啊满堂红，买到满堂红之余呢，就证明咗佢啲产品呢非常之受欢迎啦，同埋啲材料亦都非常之好啦。咁所以呢今日嚟到开始 Aurora 呢个地方呢，就如 Aurora 嗰啲居民呢中咗奖一样啊。
2: 係啊，有实力嘅呢就可以行得更加远啦。我哋去到呢就喺呢个多伦多呢个 Richmond Hill 以北少少，十零分钟就喺到 Aurora 呢而家嘅社区嘅发展。咁同埋799900起2000多尺，2200至到2400尺，参空室亦都系最受欢迎，因为冇咁多个管理费要俾嘛。
1: 冇错啦，呢一种嘅 size 呢喺 Aurora 呢好少见嘅，所以一出新屋嘅时候呢点解排晒队入嚟就咁解啦。如今呢差唔多呢sell 咗大概我谂未有一半嘅，咁又佢都推出咗一半，
2: 好快好快，
1: 咁所以都差唔多系九成嘅，咁所以你快啲嚟到现场咧，就睇睇呢一个 Treasure 嘅最新盘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西南角嘅。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6: AM 1430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今季大 Chris 主力推介的就是位于这个 Woodby 和 Major McKenzie 由名发展商 Feel 机打造的全新住宅项目，有双车房的独立屋，即是个价钱只不过是由118万起，另外有 Townhomes 的选择由95万起。
8: 是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呢是意大利著名开发商 Feel Gate 啊，在万锦市打造的豪华有独立屋啦，还有这个镇屋。那么独立屋方面呢，价钱118万起，26尺、31尺的独立屋，双车房设计，您听好了，双车房设计，118万的独立屋啊。那么镇屋方面呢，95万起，而且啊最特别的是有现房有期房，那地点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是在 Woodby 和 Major 卖啊。
7: 这个盘刚刚才推出的，现在仲是可以揀屋揀位置的阶段，买新屋最开心是什么，当然买到自己心头好了，
8: 真的
7: 所以是啊，千祈咩有好的好机会就千祈不要错过了，快点来到我们1661 Denison Center， 我们在 BMO 银行隔离，或者可以打电话给 Chris Wu 和预约时间 416-668-8688。
9: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1: 林家谦向音乐大师顾家辉先生致敬，推出了专辑叫做 Five Easy Pieces， 揀选了5首顾家辉先生的作品来到重新演绎。他的特色就是保存了原曲的编曲，即是你可以说喂他好像唱卡拉 OK 这样，就在原曲上边唱。但是我相信他拿这个原曲是花了极大极大的功夫，先至可以攞到呢个原汁原味嘅曲词篇嚟到做呢张专辑嘅。喺呢个星期天，我哋拣嚟有呢一首作品，顾家辉先生作曲编曲，郑国江老师填词嘅《那天再重聚》林。

而家喺 Comic Con 呢啲大嘅聚会，都会有唔少细路啦、青少年加上成年人去 cosplay 去玩。我觉得主要系玩翻自己童年时候嘅一啲想法。喺呢度，我都唔需要回望翻我童年嘅时候，用自己嘅方法 cosplay 嗰啲乜嘢角色噶啦。不过喺呢度有一首歌，佢用音乐去 cosplay 咗一个角色，特务

0: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7: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点样可以嚟到呢？404向北呢就出呢个 Wellington， 跟住然后呢你会好快见到 Walmart。Walmart 嘅后面呢就正正系呢个楼盘嘅位置，而我哋今日销售中心嘅位置呢就喺 Bayview 夹 Wellington 以北嘅。
9: 剛才我都經過，即係 Leslie Wellington 嗰個盤嘅正式嘅位置啦，嘩非常之旺啊，附近一間 farm boy 又近呢個 highway 出口啦，咁亦都係非常之一個 prime 嘅位置啦。而家講緊就喺 Aurora 呢個位置，而我哋講係 Fresh Hill 嘅79.99起嘅呢一個係幾多錢？就係咪79.99起係雙車霸王？
8: 300幾蚊一尺咋？351蚊一尺。
9: 係啊，2200至2400尺啦，三房至五房嘅設計啦嚇。我入過去即係 Fresh Hill 呢一個嘅 layout 咧，好開揚，同埋咧嗰個客飯廳中間有個好長長嘅 island 咧，係真係可以打通曬成個廳咧，非常之開揚，非常之係 modern 啊。
8: 係啊，大家都中意 Fresh Hill 嘅設計，所以佢哋咧係得到獎項啦。咁同埋咧就喺呢個 Aurora 社區咧，呢、這、一個 Avila 推出咧反應熱烈啊！
9: 我哋嘅位置咧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嘅西南角，快啲嚟啦！
10: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1: AM 1430何家燕、連蘭於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8: Chris Wu 又有好介绍了，不过接下来呢 ，Chris Wu 要换一下 channel 哈，转到我们的普通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位于五百和 Major Mad 这个项目的亮点是什么？
11: 好，我用一下我的港普去介绍。我们今天有五百跟 Major Mackenzie 的独立物啊，还是有双车库的双车库独立物，只是卖118万，哇，太厉害了。然后呢，如果你是想要 townhouse 的话呢，我们也有500 Major Mackenzie 啊，
8: townhouse 价钱呢
11: 95万起，双车库，哇，这个价格呢还是很便宜的，因为呢抢得很厉害，我们这几个礼拜，然后呢还是丢给很大的开发商去盖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北约克龙脉的29.9万的 condo 非常便宜，我们只有纸套，记得来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归宿，416-668-8688。
12: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0: 多谢你喺呢个星期日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有抒情，有紧凑，有张有词，就等于你我嘅生活节奏。我哋都对佢有操控。临走有 Bell Bottom Tier The Beautiful South， 下星期有 Raymond 郭展能。听日11点多乐飞再见你啊，拜拜。

0: 1430, 李婷高紫威 ,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大家我哋嚟到今日嘅销售中心呢，已经睇到呢成个 master plan of Avila, 仲有一定嘅楼盘呢係已经係开始逐渐开放㗎啦。所以今日呢要把握时间。
2: 係呀，头先话俾你听呢，即係买得九成㗎嘛，九成係之前第一期即係已经卖晒啦，而家第二期係九成啫。但係其实呢全个 project 里面有时183间嘅 townhome 呢，全部都係嗰啲你好鍾意嘅大 size 嘅 railing townhome, 2400尺，哇，可以去到咁大，可以去到五房咁大嘅。咁所以呢都吸引咗好多人入嚟呢，继续陆续有嚟啊，佢一路係咁开啲新嘅单位出嚟俾大家选择嘅。
1: 係呀，再加埋呢大家知道2200几尺呢有双车房啦，同埋仲有 basement 嘅装修都係包埋呢。其实即係话呢，基本上你即係带住少少自己嘅行李就可以入住，里面全屋嘅家电仲有好多升级嘅一啲嘅装修都係包括喺呢个售价之内嘅。
2: 咁好正啦，每一次 Treasure Hill 所揀嗰啲位置呢都係 prime location 啊，非常之好。嗱，记住我哋嘅销售中心嘅位置呢就唔係住嗰个位啊，我哋嘅位置呢就係圣 John Cyril 教呢个 Baby 嘅西南角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架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AM1430何家燕、李兰于1661 Denison。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咁头先 Chris 就用咗佢一啲非常标准嘅港普，同我哋介绍咗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最新嘅黄金地段嘅楼花盘啦，即系讲紧嘅系呢个 Freehold 嘅呢个独立屋同埋呢个 Townhouse 嘅选择嘅。咁价钱我哋就知道118万起啦。Chris 仲系会有啲乜嘢户型嘅选择咧？
9: 对啊 ，Sandy， 但系咧我都系讲翻广东话啊，咁。哇，嗰啲户型非常好，有三房有四房啦 ,Woodby 及 Major Mac 呢度喎，有啲呢可以加个 den 都得㗎喎，又有 Ravine Lot 喎，又有 Walkout Basement 喎，

0: Scott，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 Kennedy 夹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和斯哈力场，你
1: 当然同你一起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的事件，疑犯仍然在逃。事发在清晨6左右于 Kill 及 Wilson 范围。警方接近中午时分交代更多资料时说，事发时一班人初则发生口角，继而动手。之后男性事主就被汽车撞倒，当场不治。事件中仲有一个人受伤送院，无生命危险。涉事的浅色汽车驶离了现场。多伦多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初步无疑犯描述公布，探员在现场蒐证，表示相信公众安全不受威胁。宾顿市有人持枪入屋击伤一男一女住户的事件，疑犯亦都仍然在逃。事发在凌晨4:00左右，民居位于 McLaughlin Road 及407公路附近，至少住有6人。皮尔区警队发言人说，歹徒至少有2人，相信他们是蒙住面和着深色衫从后门入屋。两名事主当时睡紧觉，他们中枪后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不知道疑犯动机以及他们带的是什么枪和开了多少枪。现场一带有大量警力，探员向居民蒐证。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伊朗及以色列不要摧毁停战协议磋商进展。以色列无视特朗普之前的劝告，今日再打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在贝鲁特可以见到烟雾密布。特朗普促请以伊双方不要再发动轰炸，强调和平协议已经近在咫尺。斡船国卡塔尔的调解员为敲定停战方案前往了伊朗首都德克兰，对于可以达成协议结束敌对审慎乐观。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4比赛，现正举行 E 组，德国对富拉索。比赛刚刚开始，目前还未踢到1分钟，暂时仍然是0-0。德国在国际足坛的地位无需多介绍，不过富拉索的名字相信对不少人都会较为陌生。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荷兰王国组成国，人口只有大约15万，今次是他们首次晋身世界杯决赛周。E 组另外2支队伍是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两队会在今晚7对垒。今日另外2场比赛是 F 组的2场头第一轮比赛，荷兰对日本以及瑞典对特尼西亚，分别在下午4:00和晚上10:00举行。F 组算是咁多个小组入面各队实力最为均等的一组。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拿下迎战纽约洋基的3场系列赛。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1:37举行，蓝鸟派出投手 Patrick Corbin 开局。 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输1-3，所有得分都是来自

0: 全垒打，蓝鸟嘅一支由冈本和真击出，系呢个今季新加盟嘅日本球员第15支嘅全垒打。比赛大部分时间比分都系1-1，去到第九局，洋基轰出一支两分炮，蓝鸟无法回应，终告落败。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第三，今日之后球队将有一日休息，星期二晚6:45展开作客波士顿红袜的三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6.9仙，比寻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8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会落骤雨，最高20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430李婷高紫薇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非常之难得啊！尤其是喺 Aurora 呢一度想买啲新屋，又攞到13% 嘅 HSD 嘅优惠啦。如今呢个799,000起啊 ，Treasure Hill 呢一个 Aurora 嘅 Avila 2200尺至2400尺三至五房呢啲嘅全新嘅镇屋咧，双车房最紧要呢、這个好紧要啊！就系讲紧而家正式售卖啦，
3: 系
2: 而家讲紧差唔多卖咗一半啦。我谂系啱啱佢 release 咗一半，就差唔多就卖咗一半咯。
3: 咁所以大家都等紧咧，几时又再开多一个 blog 或者开多啲咧？咁啊，当然咧，希望尽快。在今年来好多人可以买到自己最喜欢的新满意屋，因为他的 slogan 都写着 Live Better in Aurora， 真的的，你在这里住的空间啊，住的即包括了个 quality 都是高一点。
2: 时间刚好啊，即今年秋天动工，预期出年即这个 summer 就收楼了，所以刚刚好 perfect fit， 无论是 downsize 或者 upsize 都是刚好的。记住我这个位置，就在这个St. John's Side Road 夹这个 baby 的西南角，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 ，U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4: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5: AM 1430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买新屋除咗要拣户型 ，lock 个位置真系好紧要嘅。咁有啲人中意搞够光猛啦，有啲人中意某一啲坐向，咁有啲人关心个后院系对住啲乜嘅。今次阿 Chris 为我哋带嚟呢个最新楼盘 Woodby 同埋 Major Mat 咧，你而家趁早咧过嚟拣乜嘢单位都仲有噶。
6: 是的，118万起入手就可以拥有万锦全新的独立屋了。你没有听错哈，不是镇屋，也不是半独立屋，就是真正的双车房的独立屋。而且呢，来这边找 Chris 的话呢，所有的价格户型图都在手啊。再重复一遍，118万 freehold 26尺宽的独立屋双车房哦。
3: 嗯，嗱 ，Woodby 同 Major Mat 呢一带咧，即系每次一有新盘一推出嚟嘅咧，就系好快就卖晒嘅，因为好多家庭客都系好中意嘅。咁如果唔想错过咗，即系拣优先拣 lock 嘅机会啦，咁就快啲过嚟揾阿 Chris 去了解一下。我哋嘅地址就系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打俾阿 Chris 约个时间过嚟睇，41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钟安妮。
7: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0: 唔知咧呢几日咧有冇睇波啦吓，小弟都有参与一下嘅。虽然唔系话咩嘅球迷啊，但系仲记得细个嗰阵时候咧，同婆婆一齐啦，即系婆婆而家咁样度啦吓，同佢一齐睇呢个世界杯啦，半夜三更啦，嗰种嘅情景咧出翻晒嚟啊！好有味道嘅，咁对于我哋嚟自亚洲嘅朋友咧，世界杯呢样嘢一啲都唔陌生嘅。就算你未球迷咧，自细睇呢一啲卡通片咧，唔多唔少吓，都有呢个情意结咧，中意睇足球嘅吓。不过无奈今次嘅世界杯咧，三大嘅城市嗰啲飞咧，真系贵到用个呕字嚟形容系嘛？我唔知道你用咩嘅价钱咧去买到飞啦吓。最初即系入门价嘅时候咧，就大概三四百蚊、五百蚊都可以买得到噶啦，即系山顶位。咁但系后来咧，虽然冇呢个黄牛党嘅啫，咁但系本身世界杯 FIFA 嘅团体啊，今次系自己卖飞啊嘛。过呢段时间咧，都制咗一个新嘅系统卖飞方法咧，就系、是、逐少逐少咁样挤牙膏咁样挤啲出嚟啦。跟住见多人涌入去买嘅时候咧，随即佢喺个系统里边咧提升咗嗰个票价啊嘛。咁所以唔排除一张几百蚊嘅飞咧，就跳到去成几千蚊啦，甚至乎咧听闻咧有啲去到成六位数字都会有啊。咁所以至到一啲好想睇波嘅球迷咧，想睇都睇唔到啦，唯有咧去啲吧或者去啲大电视咧，同埋身边啲唔识嘅朋友一齐睇啦吓。其实呢啲嘅买卖手法啊，又点会净系喺呢个大球赛嘅卖飞情况出现呢？喺买卖房屋咪又系一样，发展商成大块地皮好多噶，佢都唔会一次过攞出嚟啦。平时你见到而家嗰啲成日话第一期、第二期卖晒，通常都系挤牙膏，几百个单位嘅里边可能推出几十个又话卖晒啦。咁第二期咧咪乘机加价，甚至乎卖埋下第一期嘅时候，中间已经系加咗你价噶啦。喂，入咗纸啊，排队轮到我啦，我明明督咗呢一间噶，八啊几万噶嘛，摊开系咪？出嚟俾你嗰间可能系九啊几万，咁又失咗预算咯。点解啊？唔知点解嘅，可能有人争咗啦，亦都可能有一啲唔知乜嘢嘅 arrangement 嗰啲安排啦，令到整个嘅游戏咧唔系你想象中咁公平，都唔出奇噶吓。呢啲咧唔系我讲嘅，呢啲如果你问下行内嘅人士咧，佢都会同你咁样分享噶啦。咁所以咧，呢啲嘅买飞方法或者买楼啊买卖嘅方法咧，其实都系喺一个比较有人话系唔公平嘅买卖市场嘅里边运作咗好耐噶啦。唔睇到嗰啲唔话自己公平，买唔到嗰啲永远都听到有人投诉唔公平啊，梗系咁样啦。只不过咁啱嚟到呢啲体坛盛事嘅时候，大家嘅声音出嚟多咗咁解嘅啫。Well， 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多谢你收听今日嘅新闻演讲。今日除了小弟在现场做直播之外，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资讯在你的节目带给大家的。甚至乎今天特别留意家居大人这个环节，这个话题肯定很多人，甚至乎我自己住在这里成四十年了，原来有些东西我一直以为啱的，做啱了的，原来是做错了的，原来很多人在 YouTube 教人都是教错的。想知道是什么，转头留意住嘉宾的出现啦。好，而家是时候咧，听听呢个排行榜，听下呢个礼拜有啲咩嘅 number 影响到你同我嘅投资大计。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廿一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啊，
3: 我大啲，
2: 你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经济有所缓慢咧，系人都知噶啦。咁但系亦都会直接影响到好多嘅发展商咧，唔够胆响我哋加拿大喺度兴建房屋嘅。净系睇啱啱最新出嚟嘅建筑批文嘅数字咧，就知道噶啦。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上个礼拜嘅数字话俾我哋听咧，经季节调整底下咧，我哋呢一季响加拿大嘅建筑批文系下调咗 7.6%， 相等于10亿元加币嘅建筑项目嘅。唔单止系讲紧嗰啲 multi 啊多户式嘅住宅房屋咧，连同买一啲嘅非住宅项目咧，一样见到啲建筑批文咧下调咗。而呢个数字反映咧，唔系就嚟完成嗰啲项目咧，亦都唔系已经动咗土嘅项目。讲紧系嚟紧响我哋加拿大所兴建嘅建筑项目，无论系住宅或者非住宅咧，都系少咗批文啊！正正就系反映紧而家发展商嗰啲心态啊！加拿大咧，我哋嘅政府成日都话啦，我哋将会兴建好多唔同嘅房屋嘅，但系调翻转头咧，响个批文睇到啦，发展商咧少咗兴趣 ，is not good。不过又唔好咁灰住，因为跟住落嚟呢个 number 咧，对于我哋多伦多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嘅消息嚟嘅。但系几时有啲咁长远眼光嘅发展商咧，去入纸投标呢啲嘅项目嘅啫？如 如果你有仔女嚟紧呢个九月入大学咧，啱啱先你收到信决定去入边一间大学嘅时候咧，都几头痕噶。住喺边度当然要谂啦。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如果你有预算嘅话，到底买好定系租好咧？成日咧父母都去困扰噶啦，我都困扰过一轮噶。咁但系啱暑假神呢一间大型嘅地产网上资料库咧，就做咗个研究，就睇全加拿大咧14间嘅大学啊，响嗰区如果个大学生咧当你读3年大学啦，唔知点解佢用3年吓，呢、這个真系唔明吓，就当你读3年啦。如果你俾得起20%嘅当地嘅房屋嘅首期嘅话咧，租好啊定系买好呢？嗱，买好过租嘅，就 University of Alberta 啦 ，Saskatchewan 啦 ，Manitoba 啦。Western Ontario 咧，即系伦敦市啦吓 ，Queen's University 啦 ，University of Ottawa 就系咁多噶啦，其余嘅租计翻出嚟咧，似乎平过买吓。University of Laval 啦 ，University of Calgary，McMaster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Dalhousi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aterloo， 同埋最后呢两间咧，而家点样计咧，都系租平过买噶吓。就算而家啲屋价咧平咗都好啦，计翻出嚟嗰啲租金以3年计咧，都系平过你要俾个 down payment 嘅。冇钱储到嘅首期就系冇钱噶啦，冇得讲噶啦。咁所以咧 ，University of Toronto 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咧，喺 Vancouver 咧都系一样啊，租好过买嘅。知详细嘅内容咧，父母们可以上到 sucasa.com 呢一个网站咧，自己研究一下。嚟到一个礼拜嘅楼房消息，点可以唔带俾大家一啲嘅好消息咧 ？Waterfront Toronto 咧，往日子嘅里边咧带嚟好多唔同嘅发展项目啦，但系嚟紧咧有啲兴奋嘅计划咧带俾大家噶。讲紧就喺湖边 Portland 呢个地方啦，打算喺呢个名为 Oakwind Mint Minnising 呢一个嘅社区啦。咁我谂应该都系跟翻啲原住民嘅名称啦，称呼嗰一个湖边嘅社区啦吓。而家呢两年咧都多咗啲新嘅公园啦，或者见到一啲新款嘅即系好有特色嘅桥喺嗰头啦。咁而家 Waterfront Toronto 咧打算嚟紧日子嘅里边咧兴建好多嘅高楼大厦，第一期咧将会兴建700个单位，有30%嘅单位咧特别设计咧系俾可负担房屋嘅租客嘅。当然在湖边呢咁大块地咧，你点知起700个单位咁简单啊？嚟紧计划咧，将会有14000个单位啦，响度兴建嘅。不过而家 Waterfront Toronto 咧头痕紧咧，就物色紧适合嘅发展商啦。到底呢一刻嘅里边有边一个发展商有咁嘅远见，响丹滩继续兴建 condo 咧？
3: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如果成功嘅话咧，将来呢14000套嘅住宅咧，将会成为我哋全加拿大历史以嚟咧最伟大嘅城市复兴计划吓，就 revitalization 啊。丹滩都系唔够地噶啦，但系竟然多咗一大块地，将来可以兴建多咁多嘅居住单位俾大家。呢个绝对系一件可喜可贺嘅计划嚟嘅。不过喺现正呢个阶段，你同我喺 Toronto 啲嘅普罗大众咧，未必可以咁快认同到呢一个嘅大计都唔定啊！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90。
2: 当地日都听到唔同嘅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D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黃虎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5: AM 1430何家燕、妮兰于1661 Denison Cup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Whoopa 同埋 Mr. McKenzie 一带一直以嚟都系好多家庭客好中意嘅地段嚟嘅，因为除咗呢个交通方便之外啦，咁附近嘅学校即系无论系 Montessori 啊，至到小学、中学，校风真系好好嘅，咁所以整体嘅教育气氛同埋社区环境咧，即系对于家长嚟讲真系住得好安心。咁今次 Chris Wu 咧同我哋带嚟有双车房嘅双车房同嘅独立屋同埋 townhouse 嘅选择，价钱由95万起嘅啫。
7: 是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首先说这个位置 location 太好了 ，Whoopa 和 Major Man 啊，是万锦市的豪华独立屋 freehold 26尺还有31尺的独立屋双车房设计啊，如果再面积大一些的话，还是背靠河谷的，118万起哦。那镇屋方面呢，95万起，而且开发飞峰顶了，允许楼花转让了，这个附近呢直达 highway 啊，各条的高速公路，而且商圈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呢想第一时机哈拿到这样子的好盘的，记得要找 Chris Wu 啊。我们的地址非常容易，1661 Denison Center， 当然这个电话我相信大家也背下来了，4166688688。
8: Because I should do it, I should do it.
9: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1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移民来到加拿大，定系识得一种、两种语言都唔足够噶啦。而家地产三语通啊！
12: 最近咧喺楼房新闻嗰里边咧，见到呢一番嘅说话咧，真系几深奥吓。咁所以对一啲咧对英文谚语唔系好熟悉嘅朋友咧，就真系拗晒头吓。咁呢一句嘢都难到我嘅，所以我觉得咧咁难嘅嘢应该揾翻我呢个黄美贤老师出嚟嘅。黄老师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
12: 见到呢一句新闻，我第一样嘢写低佢啊，等下一次有机会见到你嘅时候咧，就会问你呢一句嘢噶啦。而家系时候啦吓，佢就话 ：A rise in the mortgage rates may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the spring house。Market 呢个佢系加拿大地产协会讲嘅，又讲你嘅房贷利率啦，但系点解同地毡又有关嘅咧？解解啦，真系要
13: 嗱呢一个谚语咧，系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pull 即系拉出嚟啦，抽出嚟啦 ，rug 咧就系一个地毡啦。咁如果有个人企喺上边，但系咧你又掹个地毡出嚟，会发生咩事咧？
12: 会跣亲咯，
13: 系啦，咁样会跌低
12: 啦，肯定
13: 跌低咗咯。咁呢一个谚语咧，其实亦都系有好耐历史噶啦，1936年啊，差唔多90年前啦。
12: Okay.
13: 最主要佢系表达一样嘢咧，系突然之间将你嘅 support 你支持开嘅，如果你系做生意啊，提供资金嘅，你突然之间停止咗佢，你唔再支持佢啦，令到嗰个受害者啊喺一个好困难嘅境况，因为呢样嘢系好突然咁发生啦，佢冇预计到嘅。
12: 咁即系如果嗰个房贷利率向上升嘅话，而家大家都唔想啦吓，即系成日都希望 keep 住唔好加息，唔好加息吓，一加息嘅话咧，我哋浮动利率嗰啲咧就要变相要俾多啲钱噶啦嘛，系咪先？分分钟就会影响到你同我嘅荷包噶啦嘛，咁所以呢就用呢个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嚟形容啦。哇，好翘口啊呢句嘢。
13: 系啊，呢个系六个字嘅。
12: from under 一句嘅谚语。语嘅里边有6个英文字嘅，
13: 系啊，呢个都系比较长嘅。
12: 唔系我识咗之后同人哋讲嗰时，咪好型咯，将嗰个 rug 嗰个地毡响下边拉出嚟，哇！跟住再解释翻俾人听嘅时候，你咪好似抛书包咁，咪好威咯。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再讲一次啦。
13: 冇错，因为咧传统嚟讲咧，春天咧都系一个楼房市场几蓬勃嘅一个时间啦。咁但系咧，如果房贷利率系上升嘅话咧，就会影响咗。咁呢个谚语咧有一个意思咧，好似系哇被出卖。系啊，俾人出卖咗，或者一啲嘢咧系你冇谂过嘅，突然之间发生嘅，
12: 我觉得
13: 有破坏性。
12: 广东话最正吓，即系呢句嘢唔应该阿黄老师口里出嚟嘅，等我讲啦，最直接就系善人一镬咯。
13: 大家都好明嘅，如果大家讲开广东话嘅，
12: 因为肯定你唔会教学生嘅时候 pull the rug out of from under 啦，嘅意思就系善你一镬，唔得噶嘛，系咪先？
13: 咁你唔讲嗰个镬咧，咁样善我都得噶啦，大家都明白。如果生活化少少咧，都可以俾另一个例子大家嘅、年青人，你唔想去咁懒懒行啦，有时你鼓励佢出去，譬如做义工又好 ，part time job 又好啦，咁你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噶，就系、stopping their allowance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them, forcing them to look for a job.
12: 哦，即系将零用钱停咗，等佢出去揾翻份工，赚翻啲钱，做翻啲有用啲嘅嘢吓，咁就唔好净系靠屋企父母啦，就咁嘅意思啦。咁但系对于佢呢一个后生仔嚟讲咧，佢哋真系以为个父母咪扇佢咯，系咪啊？
13: 系啊，不过可能要大家沟通咗先啦。有时我哋会用激将法噶嘛，系咪？你想一个人上进咧，你就要希望用唔同方法咧去鼓励佢嘅。咁咧嗱，国语咧，我哋之前可能都有讲过，有少少冇嘅。
12: O、okay. K，
13: 比较咧就系似过桥抽板啊，有少少过桥抽板。
12: Oh, okay.
13: 但系国语咧，我哋系叫过河拆桥。你过咗条河啦，跟住拆咗条桥，你冇 support 咯，冇嘢咯。咁啊，过河拆桥又点讲啊？
12: 我唔识啲咁正经嘅嘢嘅，过河拆桥。
13: 差唔多啦，过河拆桥，
12: 拆啊，我拆桥啊，
13: 系啊，拆一啲嘢啊，拆，
12: 系拆啊，过河拆桥，
13: 系啦，冇错啦，但系呢个过河拆桥咧，有少少负面嘅，有少少忘恩负义嘅意思嘅，咁变咗呢一个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通常即系突然将一个嘅 support。你本来 support 开佢嘅资金啊等等啊撤资啦，你可以系即系突然切断个资金啦，都可以用呢一个嘅。
12: 咁所以个个人都唔想咧，俾人哋去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你自己啦，系咪咁意思啊？
13: 冇错啦，
12: 好得意嘅，系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嗰个人嘅someone咁嘅意思嘅。
13: 是啊，没错，因为你 pull the rug out 是一个动作而已，跟着你要掹它，那所以它就扇低咯，就惨咯。
12: 所以用的时候应该说 pull the rug out from under
13: someone 或者 something，
12: 就是那个受害者。
13: 是啦，没错。
12: 哦， OK， 得。那我们又识多一个，或者不是那么常用，但是这句竟然在这一段的流亡新闻呢 CREA 里面呢就是这样用了这一句的言语了。我觉得非常之有趣，那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在这里不谢谢王老师的 ,thank you so much。下次找一些更复杂的，有没有机会 challenge 下我们的老师先。
13: 好啊，
12: 唔该晒，转头翻嚟继续听生活演屋嘅，唔好行开。
14: AM1430 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5: 系啦，继续喺。嚟嘅，我哋叫做一个新嘅社区啦，喺 Treasure Hill 打造嘅。Jacob 同我哋介绍下咧，点解个反应咧咁犀利？个吸引嘅地方，除咗价钱之外，本身呢一个传统双车房嘅镇屋嘅 attractive 嘅地方喺边度咧？
16: 佢个积咧就好实用嘅，跟住又可以泊到两架车，2200尺，个 basement 咧仲要 finish 埋嘅，而且咧围住都系啲 ravine 啊嗰啲，而且我哋啊将会开新嘅 block 咧，都系对住 ravine 嘅。同埋呢個環境又方便啦，又近城市啦，又近 Best Buy、Walmart， 生活好便利嘅。
15: 係啊，我見到 Jacob 咧，即係喺上個禮拜已經同我講話賣得好快啊，賣得好快，所以恭喜曬你哋啊 ！Treasure Hill 就一浪接一浪咧，喺不同嘅社區都打造呢個新嘅樓盤。講俾我哋知道，如果今日嚟到啊，揾你哋係咪可以傾一傾更好嘅一個位置？有啲新嘅 block 推出咗咧。
16: 係啦，我哋會有啲新嘅unit。
15: Yes.
16: 留俾大家，會有新嘅 block。
15: 好，
16: 我哋亦都唔想賣得咁快嘅，都想賣得快得快，賣得
15: 好。OK， 多謝你啊 ，Jacob 真係好好即係希望大家唔好錯過今日嘅機會。我哋喺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快啲嚟到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地址啦。
16: 多謝。
1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8: 你成绩唱歌同踢波啊？
1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9: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 Royale 御芭蕾。
20: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1: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59-6888。
22: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23: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0: 叫咗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先请翻我哋嘅嘉宾出嚟先啦。好开心啊！今日再次请到我哋家居大人咧 ，Danny 嘅 ，Danny 你好
1: ，Christopher 你好。
0: 嗱，我有个问题问你啦。今日咧呢个系我嘅问题嚟嘅。
1: 系
0: 早阵子咧，我发觉我个车房咧嗰啲嘅拗位咧又断多一个啦吓。之前嗰人安装得唔系几好啦，久唔久咧天气一转变咧，冷缩热胀咧就会断咗一个。咁我自己都识换嘅。
1: 嗯，
0: 我记得我印象中咧，响个网上面咧有人提议咧，嗱整完之后咧，接翻啲润滑剂喺上边咧就好啲噶。一讲到润滑剂，边个唔系用嗰只嘅啫？
1: 我唔系用嗰只，我就唔用嗰只咯。
0: 原来唔系用嗰一只嘅咩？咁神奇嘅？喂，唔系咩润滑嘅嘢都可以用呢一只叫 WD40 嘅嘢嘅咩？
1: WD40 唔系攞嚟润滑嘅，系可以有润滑嘅功能。
0: 千祈唔好误会，我哋唔系特别去卖呢个广告啊。
1: 系啊，
0: 但系今次我哋绝对有需要咧去讲名嘅，因为好多时候都话系接啲诶两个英文字母加佢四十响后边嗰个啦，咁啊不如索性讲埋名啦。WD40， 因为个个嚟到加拿大咧都差唔多净系识得呢一只润滑剂嘅啫。
1: 系啊，但系呢个润滑剂唔系就系润滑嘅，呢个系 penetrating oil，OK，佢哋系一个 penetrating lubricant 啦，理论上咧系俾啲螺母咧。生咗锈插唔到出嚟，我就喷咗啲 WD40 俾佢揦一阵，揦松咗啲锈，咁我就可以放出嚟噶啦。
0: 但系揦松啲锈
1: 好耐啦，有 oxidation 喺入边啦，佢就揦死咗。咁我想除出嚟，咁我就喷啲 WD40 喷咗佢，会 loop 慢慢一段时间，可能十零廿分钟松咗嗰啲锈，咁你咪除咗个螺母出嚟咯。但系你个用途咧就系摆喺个架位度噶嘛。如果你切歪咗，摆咗喺个螺母入边，咁个螺母有机会你成日喐动咪松咯。
0: 哦，嗱呢啲咧，我就响啲某一啲嘅网上边嘅 YouTube channel 咧，系教人哋维修装修嗰啲 handyman 讲嘅。
1: 嗯，
0: 跟住佢哋真系教大家去接嗰个 WD40。嗱，好多个网站都系咁样教嘅。唉，索性唔使问你啦，呢啲咁简单，费事你笑我啦嘛。
1: 系、
0: 咁跟住我咪就去买，屋企有啊，自己就接啲落去啦。跟住同你倾个解释，发觉原来唔系、哦，原来唔可以接呢啲噶。
1: 因为咧最大问，如果你可能接，
0: 唔系唔可以接系嘛，都接得嘅。
1: 都接得，如果你摆喺就啱啱嗰条轴嗰度中心咧，唔系摆喺螺母嗰度咧，都或者会 OK 嘅，个问题咧就好多人都未必识，成个胶系咁喷过晒喺螺母，哦，我唔想佢生锈，我就喷咗落去。你喷咗落去咧，佢防生锈，但系佢亦都会令到佢松、
0: 哦，
1: 令到佢松，因为佢 penetrate 喺入边啊嘛，唔会俾啲 oxidation 出嚟。
0: 乜嘢松啊？
1: 嗰个螺丝会松出嚟咯，个螺丝你上入个门嗰度噶嘛，嗰、
0: 嗯、
1: 个有机会松咯。
0: 嘅牙位松咗，就影响到另外一边，可能就受力会重咗，
1: 咁样可能会成道门会松晒啊嘛，因为你系要靠嗰个螺。螺丝上落到门度，咁佢嘅架位会喐噶嘛？咁如果螺丝松咗啦，成个架位会喐啦，咁又空隙又大咗啦，令个成个门都有些少。
0: 咁唔好意思啊，即系问清楚啦。咁要喷啲咩啊？
1: 出边好多嘅，你可以有啲
0: 讲埋名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系公平地咁样话俾人听精准嘅嘢。
1: 你可以喷啲 lithium grease 落去嗰个架位度 ，lithium grease 或者甚至乎
0: lithium grease
1: 系 lithium grease 系佢哋 compound 入边嚟嘅。如果你摆喺个架位入边咧 ，lithium grease 又得，或者普通嘅 free and one 嘅润滑剂落去都冇问题嘅。
0: Free and one
1: 咧，佢真系写到明 free and one 嘅，系啊，所以你喷嗰啲落去咧系冇问题嘅，或者 silicone base 嘅都冇问题嘅。如果摆喺嗰啲位度，但系要记住出边市场每一样嘢咧用途咧润滑嘅用途咧，你千祈唔好用错。
0: 系
1: 嗱，我譬如 example 俾你，譬如个门，你想车嘅 weather stripping 系胶噶嘛，可能系有啲干啊，或者甚至乎你闩埋窗门咧有啲咦咦声嘅嗰啲，如果你嗰啲你噴咗 WD40 或者噴嗰啲嘅就 grease 落去咧，哦，我润滑咗佢，咁就唔使 ASN 啦。咁就大镬啦、
0: 哦，因为大镬添啊，
1: 大镬啦，因为你嗰个 petroleum base 咧就会令你嗰个 rubber 咧膨胀啦、
0: 嗯、
1: ，OK 会令到佢好似有波纹噶啦，咁就烧唔到噶啦，
0: 仲衰
1: 啊！咁样如果譬如你个 rubber 嚟讲咧，你就一定要买啲 silicone base 嘅 lubricant 就摆落去，唔会令佢膨胀，会 lubricant 佢润滑咗佢，但系唔会令佢膨胀。所以每一样，
0: 好似我而家面对道门嘅门拗嗰啲拗位就系应该系 WD40 啦，系嘛？
1: 如果你想除咗个门拗出嚟，你闩咗锈，你就可以喷啲 WD40 落去。
0: 闩门开门，嘤一声咁样算唔算啊？
1: 算唔好摆 WD40 俾我啊，我就唔会摆 WD40， 因为机会喷歪咗，同埋会滴咗周围系啊嘛，会 travel 噶嘛，因为佢系水嚟噶嘛，我会喷啲 lithium grease 有些少个黏性落去 ，OK lithium grease 或者 three in one 嘅 grease 落去 ，grease 系油嚟嘅。就摆落去 咁就變咗佢有黏性入面長期啲 lubricate 佢囉。
0: 曾經何時好多年前啊見到啲門教呢好似有啲咦咦聲耐咗啦嘛，跟住噴啲 WT40 落去
1: 當堂冇聲㗎，
0: 以為 work 啦，係咪先？
1: 係 work
0: 㗎，日子耐咗呢
1: 就鬆
0: 啦，又開又閂，又開又閂嘅時候呢發覺唔係鬆嘅問題，係反而因為佢對門自己係油咗白色㗎嘛，咁嗰啲油開關開關嗰啲嘅鴨位側邊呢就會漏咗啲喺嗰個白色油上面，係賣唔甩㗎喎。
1: 係啊，咁樣幾樣嘢嘅，你未必噴 WT40 落去咧，或者噴其他啲潤滑劑落去咧，都會已經出嚟㗎啦。個問題嗰度點解有黑色嗰啲出嚟咧？就因為可能已經乾化咗好耐，好耐，咁嗰啲又摩擦出嚟，磨啲粉出嚟。OK， 因為你可能已經入面乾咗嘅，嗰、那個教位咧已經乾身咗噶啦，咁咧就貼磨出嚟，咁有啲粉啊或者污糟嘢咧就喺嗰個罅位就噴出嚟啦，滲咗落去嗰啲油漆入面噶啦，
0: 所
1: 以未必係一定係 WD40，、
0: oh, okay.
1: 因為佢已經乾化咗好耐噶啦。如果我係你咧，就一早間唔中咧攞啲油啲 grease 普通嘅油啊，有些少滴性嘅油擺落去就 OK 噶啦。
0: 要問多一樣嘢，曾經有時咧我都見過一個牌子咧都幾出名啊。好多人都知道除了叫 WD40 另外一隻叫做 Jigolo 的，很久以前都讲过的，那那隻跟 WD40 是不是一样东西的？
1: 不是一样东西的、
0: 哦、
1: 個效果出来是差不多，但有些少不同，两个都是 lubricant， 记住两个都是 lubricant， 但有 WD40 就会拿松一些 oxidation， 即是比如生锈那些东西的。 Jigolo 就是 more of a water repellent lubricant， 放在個 rubber 上是没问题的、
0: 嗯、
1: 理论上它那个 packaging 写明的不会令 rubber 膨胀的。 WD40因为有些少的 petroleum base 呢会令那个 rubber 呢膨胀的，两个的效果都是拿来 for lubricant， 是拿来
0: 润滑
1: 润滑的，所以你拿来做润滑呢，譬如你刚才说的 hinge 那里不是螺母里面呢 OK 的。如果好像你刚才这样讲法，如果我想接在 hinge 里我会用 jugaloo多過用 WD40 啦、
0: oh.
1: 因為 WD40 呢你擠咗落去呢有機會滲咗落去嗰啲螺母度啦，咁就令到你教位會鬆啦。Jigolo 呢就唔會有呢樣嘢嘅， Jigolo 只係 lubricant 同、
0: 啊、
1: 埋 water
0: disperment。 明白啦，終於
1: OK，
0: 嘩呢啲真係唔講係永遠都唔會知嘅，因為喺流傳市面上面成日都話就擠嗰隻啦，某一隻啦，好似萬能一樣嘅，
1: 就係、是、呢個最大問題呢。你行個家居鋪頭你知㗎，佢包括以前我自己嘅家居鋪，如果真係有一個萬能嘅嘢，我只係買過一個得啦，使鬼幾十個唔同嘅潤滑劑咩？
0: 剛才講 J 字嗰個牌子嘅Jigolo 嗰個牌子係好後期先有嘅啫，之前冇嘅。
1: 咁但係
0: 好多十年前已經有 WD40 嘅咯。
1: 啱，但係 Jigolo 咧入邊嗰個 compound 係乜嘢咧？係 silicone base 嘅。
0: 嗯，
1: 咁如果你冇 Jigolo 牌子，你有其他啲 silicone base 嘅 lubricant 都有噶嘛？
0: 收到。
1: 另外嘅牌子
0: ，OK，
1: 好似我頭先我話 lithium grease 唔係牌子嚟嘅，入邊係真係 lithium grease 嘅
0: compound，lithium lithium grease，
1: grease、白色嘅 white 或者 white lithium grease 嘅白色嘅，多數少少黏性，又冇 oxidation， 每一個 application 用唔同嘅潤滑劑或者用唔同嘅 lubricant 就有好啲嘅效果咯。
0: 所以你話呢個節目點可以冇咗你啦？係咪先？呢啲個問題，如果唔係喺你平時同我閒談傾偈嘅時候，基本上係完全唔會知道會點樣問你添啊。OK， 唔該曬 Danny 嘅，麻煩曬
1: ，thank you。
0: 轉頭翻嚟繼續都係心滿意屋嘅，唔好行開。
2: 达人由秦盛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AM1430 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我哋 Denison Center 呢度仍然都系好忙碌啦，买餸嘅买餸，食嘢嘅食嘢。Chris Wu 仍然都系好努力咁样去见客之余，亦都不忘过嚟同我哋介绍有咩新嘢。
6: 梗系啦 ，Wood by Major McKenzie， 我主力推介，因为咧嗰啲盘咧都系我攞先噶嘛、啊，所以大家咧要第一时间过嚟揾我。标记嗰啲 Wood by 加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双。唔係雙車房嘅獨立屋啊，仲有雙咩？我想講雙車房，雙車房嘅 townhouse， 雙車房嘅獨立屋都有。嗰啲獨立屋咧係118,000起，嗰啲 townhouse 咧係95,000起。啊，跟住咧我哋今年落成又有啊，一年半之後落成亦有啊，乜都有。跟住咧你想睇下啲model home 咧，我哋又可以帶你去睇下，冇問題。
5: 哦 ，model home 都有啲
6: 喎。係啊，要約，要約 ，exactly 嘅 model home 啊，過嚟揾我啊，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Denison Center 啊，或者可以 call 我預約416-668-8688。
7: 更上一層樓是由 Power 7 Realty 專業團隊贊助播出，電話416-668-7070。
23: 更上一層樓之層樓之。新屋流星机，
0: 好，你都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呢一排讲咧，一定系讲 town home 噶啦，唔使多讲。不过、哦、我哋讲 town home 都唔会话嚟嚟嚟去去都系讲嗰个 area 嘅，早讲啲新少少嘅 area， 但系亦都啱我哋嘅听众听嘅。讲真 ，town home 周围都系啦，但系边度啲 town home 可以富落啲，或者舒适啲，或者系边度可以大啲，或者咩嘅 area 嗰度冇乜，咁我哋就系要揾嗰啲地方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好开心咧，请到嚟自 Harbor Marketing 佢哋嘅 founder 啦，有阿 Henry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Henry 你好，
24: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其实我成日都经过呢个 area， 咁大块地，不如由你同我哋分享啦。
24: 咁这个地点呢，就是在 Markham Road 呢和十九街，真的很方便的。
0: 嗯哼，
24: 走路呢可以去到这个沃尔玛、Canadian Tire 啊，那边还有很多吃的东西，像 Boston Pizza 啊，还有奶茶喝的，非常非常方便。
0: 有好大嘅 build 一个商场啦、，Sport Check 啊 ，Winners 咩都有噶啦。嗰、那个 area 就 Markham Road 19街啦吓，同我哋之前筹紧款嘅 Markham Sophie Hospital 一样，因为嗰个 area 咧，直情就系叫做 Markham Sophie 啊。
24: 是的，是的，我们这一个项目呢，非常的有意思，等于说呢，你是住在 Markham。但是你付的是 Stovall 的地税，要便宜很多的。
0: 咁搞笑，喂，讲嚟听下啦。嗱，先讲一个 project 嘅名先，即系我都期待咗好耐，因为其实我经过嗰度好多年，知道嗰度有好多嘅发展项目将会兴建，但系无奈尤其是好似 Covid 啦，即系跟住一路 delay 啦，咁变咗而家终于咧，嗰度真系有建筑项目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发展项目啦。
24: 这个名字呢叫做 Kings Haven， 发展商呢是 Kingsman Group， 他的 owner 叫做 Matthew。Matthew 这个人呢已经在这个地产开发行业呢已经有30几年快40年的历史了、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意大利的开发商，
0: 意大利人的开发商、非常之历史悠久，好多个 project 以前都做过啦，成10几个啊，成系嘛，
24: 有了有了。
0: 我最有兴趣头先你讲到点解会系同一个 area， 我又住喺Markham 的地区，但我又比较 Stovall 地税呢，咁奇怪嘅，平好多、
24: 其实很简单，因为呢我们这个 townhouse 这个项目呢前面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的这个南边呢就是 Markham， 这条小路的北边呢就是 Stovall， 所以我们讲你住在 Markham 付的是便宜的 Stovall 的地税。
0: 所以这个 project 好特别、就是横跨了 Stovall 同埋 Markham， 最新的第一期呢就在啱啱条小路的北边，所以就属于这个 Stovall。
24: 是的是的，
0: 所以地税就是比 Stovall 的地税。
24: 对了对了，是便宜很多的。
0: OK， 哇赢啊这个，跟你介绍一下是什么类型的 town home， 因为现在讲的 town home 呢就是五花八门，但是当然大家最有兴趣的得两种而已，一讲到这两种你见到现场直播那些人就涌入来了，要么就 Railing Town Homes， 要么就是传统的 Town Home 最受欢迎，就算我另外的嘉宾上来都是这样讲的。那你们那些是什么 Town Homes？
24: 我们这里呢其实是两种都有了，也就像你讲
0: 两样都有，
24: 最 popular 的了，有这个 Railing 的也有 Traditional， 但是我们 Traditional 的 Town Home 呢比较多一些，你又有这个 Backyard 又是两层的，现在这样的单位呢并不是很多，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两层的 town home。
0: 你啱晒啦，个个人入嚟问都问系两层定系三层嘅，咁如果你话传统嗰啲通常都希望系有两层，唔使行咁多楼梯啊嘛，后生嗰啲三层冇问题啦，系咪先？咁啊两层，但我觉得有个特色一定要讲嘅，因为你个背靠住好多呢啲嘅 town homes 咧都系 ravine， right？
8: 是的，是的，大部分的我们的单位呢，后面都是 ribbon 的，风景非常的好，有 backyard。
0: 咁就系 traditional 啦，因为嗰度真系好方便，嗰度亦都有好多中国人嘅设施啦，即系嗰度都系年长人嘅居住嘅地方，都系即系中国人噶啦，系咪？
8: 有很多中国人都搬到这边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居住环境非常的好。有很多的绿地呀、啊、还有很多的农场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现在呢正在建一个销售中心，等这个项目都完成之后呢，就会送给政府作为这个 Soviet 政府的一个 event center， 后面还有一个 Little、Farmers Market。
0: 啊，市长应该好多谢你喎、啊，不过你嘅市长好好人嘅，我都识得嘅吓。然佢期待你哋快啲完成咗你嘅项目，快啲卖完，跟住佢可以攞咗你嘅销售中心嚟做 farmers market 啊嘛，系咪先 ？Oh, that's nice。咁同我哋讲下里边嘅 layout 啦。
8: 首先呢，就是刚刚我们讲过的最大的这个不同呢，就是现在市场上很少有这种两层的 townhouse， 这种产品非常少。
0: 嗯、
8: 我们两层的产品呢，会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呢都很大，都基本上在2000尺左右，所以居住感呢。非常的舒适，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呢，当市场特别热的时候呢，房子都是越建越小。
0: 系啊，
8: 现在呢，我们的这2000尺左右的产品又是两层，非常非常受欢迎。
0: 我见到有啲2000尺以上嗰啲，有啲去到系咪2000尺啦？
8: 对，还有更大一些的，有2300尺的、嗯，比如说有一个 corner 要2600尺、
0: 嗯。
8: 啊，如果有客人特别喜欢的话呢，有很大的单位可以选择的。
0: OK， 呢啲全部都系 freehold townhome。
8: 是的，这里呢是 freehold townhome， 有小小的包头费减草。草和铲雪，
0: 剪草铲雪，
8: 对对对对，这样就省掉你很多时间嘛。大家都很忙，要去上班啊，照顾小朋友啊，没有时间去剪草铲雪。开发商已经帮你都做到了。
0: 这个 make sense， 我平时在上面跟人嚟铲树铲草都唔少钱吓。而家计翻就知啦，成日我哋话咧话俾人听买 townhome 咧有费用咧，我哋都计一计。诶，但系如果你计翻个费用出嚟，平时 compare with 我上面俾嗰啲咧，即系讲真嗰句。佢真系平过我自己俾好多，
8: 自己剪草柴雪一个月99块是做不到的嘛？
0: 佢有佢个好处喺度嘅，亦都唔需要你去揾，因为有时咧到咁上下剪草咧，嗰啲人就话。哎呀，我系唔剪啦，我搬远啲啦，跟住我又要重新揾过啦，咁就好麻烦呢样嘢。咁所以而家成个 community 有人帮你一次过搞掂晒咧，非常之好。里边咧，里边系几多房啊？
8: 里面呢主要是三房，三个房间呢都是三个睡房在二楼，然后呢一楼呢主要是你的厨房啊、客厅、家庭厅空间都在一楼，居住感呢非常舒适，而且呢还有一个后院，后院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有很多都是有 ribbon 的。看到外面呢很多的这个 green space 很漂亮的，风景非常好。
0: 其实再一次呢要强调，我记得上一次呢请嘉宾上来特别 emphasize 这样东西，以前讲 townhome 我们很少讲这样东西，但是现在讲 townhome 一定要讲埋呢那个 basement， 可能不同类型的 townhome 啦，即是可能是一些 stack 啊，可能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现在讲的这个 traditional 的 townhome 呢就是full basement 嘅，系咪？
8: 是的，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有真正的 full basement 给你的，而且呢这个是不算面积的。
0: 多伦多呢通常未起好住唔到人嘅地方呢就唔可以叫做使用面积嘅。
8: 对，这个 basement 呢不仅不算面积，而且有一些我们的单位呢是背靠 ravine 的呢，还有 walk out basement。
0: That's very nice。咁即系头先话听2000几尺嗰个系唔包 basement， 而你俾你嗰个系一个 full basement 嘅。同我哋讲下啦，因为可能大家对 Kingsman 嘅一啲嘅建筑项目呢可能未咁认识啊，因为其实佢有十几个 project 啦。如果你见过佢嘅 project 呢，你发觉呢佢係好有心思嘅。佢里面嘅 interior design 呢，你係冇諗过嘅嘢佢都俾你。例如好简单嗰趟楼梯，咁已经有得讲啦。
8: 啊，这里有得讲啦。我见过很多很多开发商呢在楼梯和地板之间的交接呢、
0: 嗯、
8: 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梯的小木条。
0: 嘅系啦，小木头咁样。
8: 对对，经常容易掉。Kingsman 呢做的呢就非常特别。他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木条。把这个地板呢和楼梯之间呢卡住，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掉下来。他们非常非常在建筑方面非常的用心。
0: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平时嗰条楼梯咧，嗰个地板同埋个楼梯中间有条木条咁样，即系揾个口钉揼住，有时你耐咗咧系会甩咗出嚟嘅。咁但系而家咧 ，Kingsman 里边嗰啲 production 咧就好唔同嘅，好细致，变咗一个特别另外一种嘅形式，令到嗰样嘢系稳固好多，睇起上嚟顺眼好多。呢啲咁细致嘅嘢咧，点解要讲就系咁解？有时我哋入到一间屋咪屋咯。 你系冇留意到，但系呢啲嘅发展商就会俾到你，但系唔系个个，甚至乎大嘅发展商都未必会俾到你嘅。
8: 是的，现在呢，因为房价呢下跌了，所有的发展商呢都在追求控制成本，建筑方面呢就不像几年前那么好，但是 Kingsman 呢，他们就在这个建筑方面呢花了很多的心思，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成本，这一次呢要 deliver 给大家最好的产品。
0: 即系虽然嗰个 area 暂时冇一啲新嘅 development 喺嗰度，呢个全新嘅一个项目啦，系咪有成几多间啊？张伟，
8: 这次项目呢，我们是97间，
0: 但系个成个 development 呢，
8: 在这个区域的 development 呢超过2000间，
0: 系啊，所以系一个好巨型嘅大型社区啦。如而家首先推出97间先啦，大概嗰个入门价啦系咩嘅价钱呢？
8: 啊，79万9，
0: 哦，79万9 ，Red Link Townhome。
8: Traditional
0: 啊，
8: yeah.
0: 哦，咁呢个surprise 喎，我成日以为 railing town home 喎，
8: 对，
0: 哇 ，that's really surprise。咁 anyway， 多谢 Henry 啦，同我哋介绍一个全新嘅社区，真系全新嘅社区，因为沿住 Market Road 直上咧，我谂由 Major Mac 上嚟咧，我谂7分钟咁上下，差不多
8: ，
0: 系咯，嗰度咧有一个好大嘅巨型 plaza 啦，咩嘢都有咧，沃尔玛嗰啲好多 Market 嘅人都专登上去啦，如今就喺对面街啫，佢唔系黐住48嘅，入一条内街。成个 community 2000多尺就喺嗰度兴建啦。咁最后咧都要讲讲咧，几时落成啦？呢啲我都唔记得咗问啦，差啲。
8: 啊，6月17号呢就正式开盘了。房子交接时间呢是2028年的夏天。
0: 2028年嘅夏天，咁呢个13% 系咪可以 qualify？ 即系我讲嘅 HST 嗰个优惠啊。
8: 当然有，已经减去咗13%啦。
0: 继续落去意思即系话，我第日买同发展商交钱，我就系基于呢一个79万9。
8: 对，这个呢开发商呢为了节省申请退税的麻烦。已经呢帮你把这个税已经退完了，79万9就是你真正付的实价了。对
0: okay， 明白。 Kingsman 记住这个名字，有成30几40年经验的发电商呢，你是应该在这个市场里面认识的。 OK， 在这里麻烦 Henry 和我们介绍这个 community， 也都帮我认识我周边的社区更多。 OK，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谈过。 OK， thank you so much，
8: 谢谢 Chris。
0: 转头回来继续都有满屋 Money Home 这个有奖游戏，看看你估不估到今个礼拜这些家居用品那些声音是来自哪一个房间的呢？ OK， 转头谈过。

0: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0: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哎呀，正正呢一个嘅楼盘位置咧，就系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咁啊几分钟就到404啦，咁同埋有呢个 Go Train 站咧都喺附近嘅，附近已经有好多大型嘅商场啦，同埋生活嘅配套啦，包括咗一啲嘅购物中心啦、Walmart 啦，同埋仲有中西超市都有 ，Costco 都有嘅。呢一个位置咧，亦都系属于好多朋友咧中意啊，因为环嘅生活当然啦，希望住得更加大啲，住得舒服啲，双车房嘅传统镇屋咧就啱晒啦，2000几尺可以做到咧有一个系五房。嘅设计嘅双车房，真系令到大家咧喺泊车方面啊，各方面嘅考虑咧都系全部考虑周到嘅。仲有就系内部嘅升级啦，因为升级嘅包括咗咧就系主层嘅九尺楼底啦，仲有咧电嘅火炉啊，同埋仲有佢哋本身啊喺呢个装修设计上面一啲嘅升级嘅配置嘅，咁啊冷暖气都包埋噶啦。咁所以今日咧一定要把握机会，快啲嚟到 Aura 呢一个社区，好近嘅404嘅北行线出 Wellington 啊，去到呢一个 Bayview 咧及 Wellington 以北咧就系、是。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啦，喺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电话647-274-6309。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 御芭蕾。
7: 每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8: ！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9: 满屋 Money Home 2.0。
7: 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已经同你玩紧呢个游戏噶。今次咧唔系叫你听完个古仔咧估下系乜嘢嘅家庭电器啦。今次用下你嘅耳朵听唔听得出咧呢一啲嘅声音系嚟自乜嘢嘅家庭电器嘅咧？上个礼拜咧播过一次俾你听，第一次啊嘛，咁呢个游戏点样玩法嘅咧？好简单嘅啫，一个月嘅里边咧有大概4个礼拜啦，头嗰两个礼拜都会播出一种嘅家庭电器嘅声音嘅。如果第二次机会嘅，因为第三、第四个礼拜咧，你都可以听到第二种嘅家庭用品嘅声音嘅。咁我会俾啲提示俾你嘅，因为两种唔同嘅声音啊嘛。咁所以你一个月嘅里边咧有两次嘅机会参与呢一个游戏嘅，估中又被抽中嘅朋友咧，一票独得就你支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嚟50蚊嘅代用券啊！唔好讲笑啊！呢啲嘅代用券咧，你可以用喺多伦多咧鼎泰集团3间嘅超市嘅里边嘅。与此同时，都会送你咧一个 Home Sweet Home 嘅限量版嘅电话座啦，同埋我哋嘅特制 cushion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嘅。咁至于成个月嘅里边有咩其他嘅礼物？我收到咧，都会摆埋喺同一个铺嘅里边嘅，一票独得啊吓 ！email 上嚟俾小弟，未讲 email address 之前，同你听听，重温下上个礼拜呢一种嘅声音先。呢一个声音，如果你上个礼拜估过咧，今个礼拜你唔使 email 上嚟噶啦，因为同一种嘅声音咧就唔会俾你重复多次嘅机会嘅。OK， 不过如果你上个礼拜冇参与嘅话咧，今个礼拜可以 email 俾我啦 ，ck@am430.com，ck@am430.com， 月尾就会抽出呢一位嘅幸运儿噶啦，再俾你听到一次啊！Give it a try，OK、okay?。 时间够晒，亦都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系时候归位啦，继续做直播啊！嗱，你现场探我啊，等我又俾啲贴士你又点话咧 ？OK， 好，转头再倾，系咁先，拜拜。
2: AM 1430何家燕、倪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0: 剛才跟大家讲完大屋啦，依家又讲翻今个礼拜另一个焦点啦，北约黑龙密地段 condo 最新嘅价钱唔系300,000起，而系更低价，推出呢个超级震撼价299,900起咋。
11: 震到你都口齿不清啊，因为真系299,900咧都未好耐都冇听过啊。仲要喺龙密，呢个 Yan 啊，唔系 Yan 啦，系咪最长嗰条街咪 Yan 咯 ？Yan 同埋咧四零一，哎呀唔好意思讲咗，就系呢个299,900买到啲咁。嘅地方、哦，哇！你收租就算啊 ，studio 都起码1,890,000，跟住一房啊2,000+，啊正现金流，下年入伙，所有嗰啲开发费咧都免嘅，啊又冇 occupancy fee，净系我独家 Chris Wu 呢度先有嘅啫。记得嚟到边度揾我咧，买呢个龙物楼盘，
10: 梗系嚟到 Denison Centre 啦，地址1661 Denison Street， 或者打电话俾 Chris Wu， 约时间416-668-8688。
1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3: AM 1430李婷高紫薇1239 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3: 翻到嚟啦，继续同大家介绍呢个 Aurora 呢一个 townhome Treasure Hill 中心打造啦。市场非常之罕有啦，双车房嘅传统镇屋啦，讲紧唔系你嗰啲即系楼下即系 basement 冇 basement 嗰啲啊，全部俾晒你，连 basement 咧都 finish 埋俾你嘅。而讲紧嘅尺数咧系2200啦，至到2400尺啦，三房至到五房嘅设计咧，嗱，同埋咧形容下里边啦，超大嘅玻璃啦，采光非常之即系充足，亦都空间感非常之好啦。我最中意里边咧，即系嗰个厨房，虽然呢度冇示范单位，但我见过即系 Treasure Hill 嗰啲咧，整个厨房系通嘅，中间有个 Long Island 系非常之阔落
4: 嘅
13: 吓。
4: 系啊，再加上咧，即系推出嘅头两个礼拜咧，已经有好多朋友咧都即系拣到噶啦，咁。而家開放更多嘅一啲嘅 unit 啦，等大家選擇嘅，咁更加有一排咧近樹林嘅位置咧特別受歡迎咯。
13: 係啊，即係頭先 Jack 話，而家有啲新嗰啲咧係後邊有 ravine 添啊，非常之即係吸引啊，亦都係799,900起啦，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我哋嘅位置就喺239 Earl 即係公爵啦嚇，你伯爵啊 ，sorry 唔係公爵，係伯爵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啦 ，St John's Side Road 夾呢個 Davie 嘅西南角嘅。
1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5: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4: 真噶，会上电台？
15: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日前在執勤時殉職的多倫多警員皮尼佐托今日將會移靈至殯儀館，靈柩會在下午三點從位於北約克 Wilson 及 Q 附近的安省首席法醫辦公室帶志員 Wilson 和 Young 移送去到位於旺市康山 Young 及 Highway 7附近的殯儀館。省警會在網上直播移靈過程，而多倫多警隊就設置吊唁冊。上星期四，皮尼佐托與同袍去到北約克 Black Creek Drive 及 Lawrence 附近一座住宅大廈，就住多宗槍擊案，包括三月有人向美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開槍的事件，採取搜捕行動。皮尼佐托中槍殉職，終年43歲。一名19歲男子貝內特被捕，被起訴一級謀殺，不過他亦都在博火中中槍重傷。同案還有另一名19歲男子假比在逃，警方發放了他的照片通緝。正在愛爾蘭訪問的總理卡尼今日探訪西部梅奧郡他祖父母的家鄉，並且在當地與愛爾蘭總統康諾利見面。总理办公室话，卡尼同康诺利提到加爱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紧密关系，而双边合作在度继续发展，其中就包括卡尼寻日与爱尔兰总理马田会面时同意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同埋食物安全多方面的合作。另外，出年是一股超过10万爱尔兰人因为逃避饥荒来到加拿大移民潮的180周年，两国将有纪念活动。卡尼将于听日转往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一连三日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是他一星期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而七大工業國峰會聽日起一連三日在法國東部阿爾卑斯山區舉行，數以千計示威者今日在鄰近的瑞士日內瓦示威，群眾訴求包括環保、爭取女性權益、對抗帝國主義、捍衛傳媒獨立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他們在市內遊行，部分人已經集結多日。本国总理卡尼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领袖将会出席峰会。东道主法国表示，议程包括化解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打击罪案和加强在网上保护儿童。有美国官员说，相信会议亦都会讨论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问题。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四场比赛，现正举行 E 组，德国对富拉索，上半场结束，目前德国领先仅3-1。 E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两队会在今晚七点对垒。今日另外两场比赛是 F 组的两场首轮比赛，荷兰对日本以及瑞典对特尼西亚，分别在下午四点和晚上十点开播。篮球 NBA， 纽约人相隔53年再次成为总冠军。纽约人在昨晚的总决赛系列赛第五场作客以94-90再一场反胜圣安东尼奥马刺，总场数赢4-1登上王者宝座，而主将 Jalen Brunson 就获选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今次是纽约人第三次称霸联盟，对上一次已经是1973年。纽约市长曼达尼宣布将会在星期四在曼克顿区举行胜利巡游。NBA 新赛季如无意外会在今年10月展开。

0: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6.9 仙，比寻日跌咗两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会落骤雨，最高20度，去到夜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4: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7: 位于1037 Medical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AM1430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嗱 ，Woodford 同埋 Major McKenzie 呢一个新盘，又话系啱啱推出市场，咁所以而家正正就系买家可以早啲了解、早啲比较、早啲拣深水位置嘅时候啦。咁今次有呢个双车房嘅独立屋啦，由118万起。咁如果你话哦118万有少少超出咗你嘅预算，唔紧要嘅，因为同盘亦都有双车房嘅餐空选择，价钱系由95万起嘅啫。
10: 是的，说实话，现在在 Markham， 如果你看到118万起的全新双车库独立屋。哎呀，基本上看不到了。部分单位呢，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是由 Fieldgate 来新建的哈。我们说部分单位呢已经是可以快速入住了。那如果最近呢是想在 Markham 这边呢要购入自住房的话，这个盘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您先下手为强的。因为这个好的户型啊，还有就是说好的一个 lot 呀，都是要先选，然后就赶紧要给它落实下来了，对不对？而且呢找快速啊也是信心的保证啊。118万，你没听错， freehold 16尺的独立屋双车库。
9: 系啦，所以好好把握机会，快啲嚟我哋 Denison Centre， 我哋地址系1661 Denison Street， 或者打电话俾 Chris Wu 同佢约个时间过嚟睇下楼盘都得嘅，电话416-668-8688。
1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拍点浏览详情。

0: Sonic Boom 咧，继续有我哋呢个特备节目啦，就系、是、介绍呢一个啊那些年这些歌嘅参赛者。咁啊，今日我哋有另外一批嘅朋友咧上嚟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多翻阿 Derek 咯，上星期佢啊 miss 咗佢啦，佢有工作在身，但系咧。我哋三個人合體啦，終於
1: 係啊！哇，好少可啊！
2: 終於合體，應該係第一次。
1: 第一次啊！
0: 其實我哋同一個節目嚟噶嘛，
2: 係啊！
0: 今次咧就真真正正咧，我哋 Sunday Live 嘅三個主持一齊合
1: 體。Yeah！
0: 咁啊，今日咧我哋嘅直播間咧非常之熱鬧，有四位嘅參賽嘅朋友，
1: 冇錯冇錯。
0: Finalists 啦，咁我哋有十位嘅 total， 咁今日咧有四位同大家。嚟见面啦，包括咧有阿 Queen， 阿 Queen 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3: Hello， 大家好啊 ，Queen 啊，
0: 系啊，头先讲广东话嘅，好开心啊。
2: 几多号啊？
1: 几多号啊？几多号啊？你
3: 我系二号啊，
0: 二号 Queen。OK，
1: 跟住有 Rico，
0: Ric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十号嘅 Rico。
0: 诶，佢十号广东话都唔错喎，
1: 系咯，
0: 吓应该识
4: 少少嘅，
0: 非常流利，
4: 少啦。
1: OK，
0: 好，跟住咧，系
1: Ethan。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Ethan， 我是五号，谢谢。
0: 几号？
1: 五号
0: 嘅 Ethan 啊，咁同埋今日我哋唯一嘅女士啊，令到我哋呢间房间咧即刻即系
2: balance 翻
0: 少少，
1: 充满爱啊，
0: 系就系 Emily。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 我是六号，
0: 六号六号嘅 Emily。
1: Hello， 你好，欢迎你哋啊嚟到我哋呢个 Sonic Boom 啊
0: ，Live Sonic Boom
1: 系
0: Sunday Live 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梗系唔会放过佢哋啦，就会同佢哋倾偈之余咧，佢哋仲我哋同我哋现场 jam 歌，
2: 唱歌仔，
0: 唱歌系啊，几、
1: 开心啊！
0: 梗系啦，歌唱比赛朋友绝对唔怕现场唱歌，咪啱晒我哋 Live Sonic Boom 嘅主题啦。
1: 咁啊，俾阿基爷听下啦，俾前辈听啦。
0: 唔好咁讲，因为阿Steven 听过晒噶，Steven
2: 听过，全部都系 Passing with Flying Colors 嘅，
0: 系嘛
1: ？Really？
2: 因为点入围啊？
1: 咁又
0: 系啊！好，今届系非常多人参加，而且水准非常之高。Steven 可以讲下，分享下。
2: 由朝听到晚咧，嗰日系我谂我哋听咗都起码
1: 多个啊，
2: 八个钟嘅，系啊。咁人数应该系差唔多100嘅，
1: 哇，
2: 差唔多100嘅。咁真系有好多好犀利嘅歌手咧，都系入唔到嘅，因为 top ten 咧真系高手中嘅高手，所以今年其实系非常之期待。其实年年都系噶啦，今年咧好似唔知喺边度出咗嚟咁多真系好劲嘅人，所以真系有得斗。
0: 系，同埋咧，我记得 Steven 喺佢嘅 social media 度都 share 过，佢话今年咧系。享受即系做 judge 平时有痛苦噶嘛，而且坐喺度八个钟头，有阵时候哇，即系好，有阵时候听到啲唔系好想听嗰啲咧，想快啲唱完嗰啲咧。
1: 今年我冇参加嘛，
0: 咁你好多年都冇参加，你无谓嘥报名费啦，
1: 俾啲惊喜佢啊嘛，
2: 真系惊喜啊！
0: 咁我就阿 Steven 又有分享过咧，今年系好 enjoy 做呢个 judge 嘅
1: ，good，
2: 同埋去到某个位咧。其实心中已经有数咧，之后再听咧，其实都系听大家嘅热情啦，听大家嘅感情啦，但系其实个 level 我哋已经大概知道，
0: 已经知道噶啦，
2: 系咯，得定唔得噶啦，所以都好明显嘅今年嘅优秀嚟
1: 讲。喂，咁呢个 moment 不如咁啦，不如我哋听下佢哋，睇下佢哋自己点睇今次呢个那些年。
0: 谢谢哥呢个比赛，
1: 跟住比赛啦，
0: 好啦，咁多人咧，逐个同佢倾啦，不如我哋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啦，逐个捉佢同佢哋倾偈，好嘛？
1: 好
7: 啊 ，AM 1430李婷、高子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2200尺。至到2400尺，非常之够用啦，三房又得，至到五房嘅设计又得，再加埋咧里边咧 basement finish 埋啦，俾晒你啦，讲埋里边嘅 kitchen 非常之开扬，我自己睇过咁多间嘅呢一类型嘅 railing townhome 双车房嘅咧，即系呢一个 layout 系非常之好嘅，讲紧而家喺 Aurora 呢个 Fletcher Hill 咧，你哋可以买得到，仲系79.9万起，十年前嘅价钱啊！
9: 室内嘅设计亦都系非常之 modern 啦，同埋系一啲即系全新嘅一个概念，我发觉咧，尤其是 Aurora 社区咧，佢哋嗰啲窗咧。就會真係同我哋喺 Richmond Hill Markham 睇嘅唔同，嗰啲特別大啊、特別多嘅，即係叫做光線啊，同埋嗰個陽光咧，可以係照射到所有 townhomes 嘅位置嘅。
8: 咁啊，真係啊！頭先成日都講話十年前嘅價錢啦，呢啲唔係廣告字眼嚟噶，呢個係真嘅。你自己上網睇翻十年前啦，即係呢個區附近賣一類型、類似咁樣嘅類型嘅 townhome 咧。真係呢一個79.99万，曾經何時咧百松呢萬咧先可以買到呢一個類型嘅 townhome 嘅？記住個呢個位置咯，緊239 Earl。Stewart Drive Aurora 正 join Side Road 夹呢个 Bayview 嘅西南角。
10: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11: AM 1430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Cup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2: 我同阿 Chris 做咗几个礼拜嘅现场直播啦，发现咗一个几得意嘅现象嘅，就系有啲买家即系一开始可能系俾啲即系30万嘅 condo 价钱吸引啊，咁但系倾落又发现自己可能系即系想要大啲空间多啲，咁最后就反而选择咗买 townhouse。
13: 是的，是的，其实呢要针对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需求哈，无论您是想买 condo 啊正屋啊，还是全新的独立屋啊 ，Chris Wu 这边呢都是有。现在呢非常瞩目的就是位于 Woodby 和 Major Mall 哈，是由意大利著名开发商 Fieldgate 新建的万景式的豪华独立屋啊，freehold 26还有31尺的这个独立屋啊，是双车库的118万起，那么正屋呢是95万起，这个价钱真的是好多年没见了。
12: 对，哇，嗱，最紧要咧就系过嚟同阿 Chris 讲清楚你嘅 budget 同埋家庭需要啦，咁由佢去帮你拣咧就系最适合不过噶啦。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打电话俾 Chris Wu， 佢嘅电话系416-668-8688。
1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5: 快快引爆药引这日来练神，
16: 你们现在听的是 Live with Sonic Boom， 我们是 Kala。
15: 年轻不要紧，年轻不要紧，年少起义的最深。
2: 好啦，翻到嚟 Live Sony Boom 啊，我哋终于可以每一位今日嘅嘉宾咧，祝佢哋单独嚟同我哋倾嘅咧。首先咧，就不如我哋二号先啦 ，Queen，
17: 阿 Queen 你好啊，
18: 大家好啊，二号阿 Queen 啊
17: ，Hello Queen， 喂，不如讲下关于少少你自己个人嘅资料咧，同大家倾下
18: ，OK，
17: 大家了解你。
18: 好啊，咁我就系大概一年半前嚟加拿大嘅，咁就系咯，啱啱过到嚟，啱啱。咁啱有个朋友 send 咗个，其实係点讲呢，啱啱嚟到嘅时候唔係好熟地方，又即係鍾意唱歌但唔係好知道有边度表演呢，咁啱有个朋友 send 咗个宣传嚟话有个比赛参加喎，咁样咁我就二话不说即刻参加，因为啱啱嚟到呢真係好想有啲地方表演，或者去即係 test 下自己嘅即系唱歌嘅 level 喺边
17: 嘅能力，
18: 嘅能力啦，即系因为喺香港都有唱开歌嘅，咁但系嚟到呢度就有一年半就系埋头苦干做嘢，即系咁样，咁就放低咗一阵嘅。咁翻到嚟而家呢个时间点咧，就系我觉得系系时候追翻自己嘅梦啦，咁就参加呢个比赛。
17: 你之前过往嘅经历或者你经验喺边度得翻嚟啊？冇学过唱歌啊等等。
18: 我之前有學過唱歌嘅，咁
17: 幾多歲嗰陣時？
18: 我其實學咗唔好耐，
0: 好中意問人幾多歲嘅
17: 啫。哇，梗係啦，
2: 問慣啦佢。
17: 喂，我而家呢
0: 對住啲女仔問你幾多歲啊？
2: 幾多歲？
0: 驚佢唔夠稱。
18: 唔係女仔。
17: 我而家呢個年紀梗係問幾多歲嘅啦，大佬。
2: 點解啊？點解去到呢個年紀先問幾多歲？
0: 問幾多歲？唔係咯，你呢個年紀更加應該唔好問。
17: 我話俾你聽啊 ，Queen， 你有時咧對住呢啲前輩咧係會有啲麻煩嘅。
0: 唔系人哋后生仔，你就问问人几多岁咁啊？唔好讲，唔好答佢。
17: 黐线，
0: 哥俾答你，唔好答佢。
18: 我唱歌学咗几年咁啦，
17: 几年系
18: 几年咁啦，系啊。
2: 咁啊 ，Queen， 你话你想追翻你嘅梦想，咁你梦想系咩咧？
18: 我其实一直都系想做歌手嘅。咁喺香港就叫做韬光养晦咁样几年啦，啱啱毕业就入咗去一间比较细型啲嘅，即系做音乐嘅公司度做，咁就主要做幕后嘅，同埋啲 project management， 咁就过程都有学唱歌啦，同埋做一啲监制工作咁，咁所以。 平時以前係有做啲 focal producing 嘅嘢啊，咁樣。咁過嚟呢邊咧就完全唔同咯，係因為想快啲即係 settle 咧，揀咗份唔好關事嘅工作做咖啡嘅而家。
2: 哦，
18: 咁啊而家想 jump back to 做翻音樂啦，做翻多啲啦。咁我覺得呢個比賽係一個幾好嘅契機嚟嘅，對我嚟講係。
2: 阿君，其實我睇你 audition 嗰陣時咧，係好 surprise 嘅，同埋我會用你呢個參賽者咧嚟分享關於我喺呢個 audition 嘅 experience。
18: Oh.
2: 因為會有好多人問我，點解我冇入嘅，或者係點解佢哋有啲人冇得入嘅？咁我話有時咧 ，talent is undeniable。OK，因為我記得你啊，唱你隻歌嘅時候咧。唔記得歌詞，
18: 係啊，
0: 一開聲又甩啦嘛，
2: 係、okay,
0: 第一句咁
2: 呢個通常係死罪嚟嘅，同埋你揀只歌追咧，係對我嚟講唔算一個有戰鬥力嘅歌。
18: 嗯，
0: 其實唔係一隻比賽歌，
2: 唔係比賽歌，
0: 追係唔係一隻比賽歌？
2: 係啦，咁你有呢兩樣嘅 disadvantage， 你都入到嘅，就係當你捉翻你個狀態嘅時候。是有 talent 喺度嘅，只歌虽然还冇战斗力，但你唱得佢有生命嘅时候，咁系 undeniable，
0: 系
2: 有啲人
0: 识听
2: 嘅，系啊，
0: 特别有 Steven，
2: 所以首先恭喜你先
18: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0: 你又中咗其中一个，哇，即系一个评，
19: 即系个 voice 系 recognizable 嘅，
2: 同埋佢嘅 style， 同埋佢嘅功底系有
18: 嘅。我记得我比赛嗰阵咧，我特登望住你哋评判嘅，我又谂紧边个会同我一齐。
2: 按
18: 咧喐下，系啦，一齐跟住喐咧，O K，
19: 跟住你见到 Simon 好似直威，
18: 咁我先入到状态嘅。
2: 你真系要我嚟噶，
18: 相辅相成嘅有啲嘢系，我觉得。
0: 咁啊，即系阿 Queen 系咪都系中意 R&B 类型嘅？
18: 系啊，系啊，即系我系因为咧我记字咁样唔系好叻嘅，同埋咧突然间咧，因为首先我讲嘢唔叻嘅，咁我应该话点样中意 R&B？ 我中意听佢 groove， 我中意感受个 rhythm 多啲。好多时候咧听嘅时候就会唔系好听，即系通常听亲呢啲歌就唔系好听字嘅，我就咁慢慢咧，因为好细个开始都已经系有呢个习惯，咁我对字唔好敏感啦。咁嗰日比赛咧就系突然间，唱歌之前要介绍自己，我等下我冇预计过要讲嘢咁样啦，佢突然间就
2: blank 咗
18: ，carry away 咗，即系突然间，我要预备自己讲乜嘢介绍自己咁样，跟住翻去唱歌就突然间 lost 咗，佢要唱啲咩咧？第一句系咩咧？唔系好记得咁。咁系啦，即系个 story 系咁样嘅。
19: 但系点先至跟住之后会入翻首歌咧？你用咩方法？有冇？
18: 我其实冇特别谂翻个歌词嘅，因为其实咧嗰个字咧，其实系一个感觉嚟嘅。咁我就 OK， 唔好谂咁多嘢，去翻个感觉度先。咁就之后 pick up 得翻咁样。
2: 咁阿 Queen 收到呢个通知啊，入咗有冇 surprise？
18: 好 surprise 噶，因为我都觉得几大镬嘅，
2: 大镬大镬冇啦。我谂我哋系 gamble 紧系你个 potential 咯。
18: OK， 多谢。
2: 系啊，所以今次呢个 final 嗰阵时 make us proud，
0: 系啊，
18: 冇问题冇问题。
0: 咁你头先话中意 R&B 嘅歌，咁有边啲歌手你系 look up to 啊，或者好想即系好中意佢嘅音乐有边个？
18: 哇，有好多嘅。咁啊。一定有方大同先啦，咁、yeah. 但系仲有好多咧，就系、是例如Shade 啦，Music Soul Child 啦，其实都系偏 Soul 嘅 R&B 啊嗰啲嘅。咁其实
2: 都系 Music Soul Child 嘅 inspiration。
18: 系啊 ，exactly。咁其实我慢慢，我发现咧，我听嘢系慢慢沉根咯，即系慢慢追翻、
2: 追翻上去。系、yeah,
0: yeah, yeah. 哇，
2: 好紧要啊！多伦多咧，啱上个星期咧有 Brian McKnight 啊。又是一个 R&B 的一个始祖人物、是啊。
0: 所以其实听得出的、即是譬如今次Queen 啦、我都即是因为我都是今次的 music director 啦，咁亦都知道你的 final 的歌啦，咁亦都是揀返你应该是喜欢的那位歌手的歌。
18: 是啊没错。
0: 是
18: 啊、我觉得是我觉得几个故事的，第一个就是因为可惜地佢就 pass away 啦，咁我觉得是我放低我表演一段时间第一个 performance 啦，叫做 publicly， 咁我觉得是一个致敬嚟嘅，对
0: 嚟讲
18: 呢个 tribute 嚟嘅。第二样嘢就是我都想，因为佢嘅歌影响我好深嘅，即系我细个系会不停 loop 住佢几一首歌 ，loop 足成个星期，即系可能一听就系听几个钟同一首歌。
2: 边只歌？
18: 爱爱爱，其实好多嘅，逐首逐首讲咧，我记得我 入坑是爱爱爱的。
2: 入坑。
18: 入坑是爱爱爱的。
2: 咁之后又会有啲再深啲嘅歌嚟。
18: 系啦、啊。
2: 再深啲嘅坑嘅。
18: 最好多呢就开始呢就觉得咦好多时候点样入坑就係、是、一开始觉得好似唔係咁容易听喎。即係啲唔係好明喎。但係呢你越有呢个好奇呢跟住我就会越追入去听啦就听听下就发现原来好多嘢听就
2: 好
18: 正係好嘢。係啦冇错。咁、啊、所以即係back to 比賽嘅時候，我覺得 OK， 我就用翻呢個 performance at 我嘅，即係 tribute 翻佢，同埋去對住我自己嘅，即係音樂嘅養分去，即係 remind 自己點樣中意唱歌同埋中意音樂呢樣嘢。
0: 好啊，講翻中意唱歌、中意音樂啦，其實咧講多少少你的 background 啦、啊，你頭先一講咧就已經跳到你去即係話。已經係去做 producer， 咁其實點樣你嘅音樂係點樣開始的？即係細細個已經係唱合唱團定係話點樣嚟嘅咧
18: ？OK， 呢個咧其實係同我嘅成長背景有關嘅，即係我係有個叫做咁我由細到大翻教會啦，咁有個叫做哥哥咧，即係教會入面啲哥哥咧，佢就係、是、本身就係做呢一行嘅。咁佢就中間有段時間啱啱我大學畢業啦，咁佢就咁啱想出嚟讀書，就想離開佢個崗位，咁佢就推薦咗我入去做咁樣，咁所以係慢慢咁樣接住佢嗰個嗰個 post 去學，同埋慢慢做，係啊，邊學邊做咁樣，係啊，
20: 哦，由 choir 開始都係，好似基爺都係由 choir 開始。
0: 唔係我唔係我好早開始嘅，你唔知嘅，你唔好問我幾多歲，
18: 我都唔係快，
2: 唔好問幾多歲，
0: 都問我幾多歲，
20: 由個廁所嗰度開始嘅。
0: 好啦，嗱，講到同阿 Queen 傾咗咁耐啦，咁啊，嗱，有一樣嘢咧，就真係要頭先我哋形容過好多佢嘅聲音啦、嗯，不如現場俾大家聽聽，
21: 上嚟聽，
0: 係啊，咁啊，唱翻佢觸動到你嗰隻歌，嗰只 audition 嗰只歌，好唔好啊？
2: 追
0: 嗰只 R&B 版嘅追 ，OK， 交俾 Queen。

0: 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Royale 御芭蕾
4: 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再一次讲讲咧，要恭喜晒呢个 Treasure Hill 啦，系全年最佳嘅发展商 Builder of the Year， 呢个系一年一次咧供应呢一个大奖嚟噶吓。咁而家可以话过往一年嘅里边咧，如果你会听到呢 low rise 嘅房屋咧，一定系讲紧 Treasure Hill 呢个牌子啦。所以咧，你入到嚟揾呢个 Treasure Hill 嘅 project 咧，系信心会保证嚟噶啦。
6: 咁啊，同埋好多嘅听众咧，听到呢几个礼拜嘅直播咧，都系会即系抽时间过嚟睇，咁亦都发觉，咦，又少咗几间啊，即系好多咧已经贴晒，咁但系当然。我們知道只不過是來到第三個禮拜，所以其實整體有成180多間的話你還有機會，還有當他不同時段去推出的時候大家就把握機會了。
5: 是啊，好像剛剛推出的那些是近 Ravine 的嘛，上個禮拜都不覺得有那麼多的，今個禮拜多了很多 Ravine Lot，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79.9万是說接近10年前的價格水平，說回我們的位置要跟大家說說 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Road 和 Bayview 西南角。
7: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8: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9: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0: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1: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2: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4: Life Sonic Boom， 好啦，继续翻嚟 Life Sonic Boom 啊！今日有我啊 ，Andrew 啊，同埋 Steven， 仲有杜婷啊，哇！呢个可以话期间限定嘅节目啦，咁啊就系为咗我哋这些年那些歌呢个比赛啦，就要访问一班嘅参赛嘅朋友啦，所以我哋咧合体。
15: Yes，
14: 变成一个大嘅节目啊，咁同大家分享。头先嗰 part 咧就同阿Queen 倾个偈啦。咁
15: 听到佢个 R&B 味嘅最系咪正先？
16: 唔同晒啊！尤其是我哋而家现场听咧，我哋其实系好唔同噶嘛，更加清。
14: 系啊，冇错。咁啊，跟住咧就有下一位嘅朋友咧同我哋倾偈，就系五号嘅 Ethan。
17: Hello， 你好 ，Ethan。
18: Hello， 大家好。
14: 大家好。咧就知道佢系识听唔识讲，识少少嗰啲啊，
18: 少少。
14: Ethan， 啊，咁你欢迎你啊。啊，咁啊，今次咧其实系入咗呢个 final 啦，自己感觉怎么样？开心吗？我只是已经哇，我常赢比赛，我这个。进这个 final 是基本的，
1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参加比赛比较少，然后我自己从小就喜欢唱歌，然后我也是想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也听说会就是就他们会给你指定一些歌曲啊，包括排舞啊，这些都是我自己想挑战的部分，对啊，我觉得肯定会收获很多。
17: 那你那个时候开始唱歌是吗？
16: 你那个时候开始唱歌。
14: 我
16: 先听
14: 佢讲
16: ，OK 啊，
14: 我先听佢讲国语。
15: 佢问你几时开始
14: 中意唱歌？唔系唔系呢一 part
15: 咧
14: ，Derek，
15: 我 Derek 先
14: 讲
15: 好啦，
16: 俾我问，佢实听得明嘅。
15: 你几岁
18: ？OK OK， 哦。我应该小学吧，小学可能就开始喜欢唱歌，但是那会儿就是完全不太会唱，然后可能初中高中都自己瞎唱一唱这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才有机会第一次参加个大学的唱歌比赛啊。
14: 那个时候成绩怎么样？就看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哎，我能唱歌。我不错吧，是这样子吗？
18: 当时就是也是有进到 final， 然后 top five 这样。
14: 哇，
15: 那么厉害，
18: 第一次厉害了就
14: 啊。嗯，那你喜欢哪一类型的歌曲呢？因为我记得你啊，因为啊 ，Steven 是评审，但是我是音乐总监，我又听过你们的这个比赛的片段。
18: OK，
14: 我记得你挑的那首歌是啊。蛮难的一首歌，很难唱的一首歌。
18: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喜欢的风格比较多，像我平时自己也会唱一些抒情歌，然后或者一些快节奏的那种快嘴的 rap 也会唱，然后包括 R&B 我也有去尝试。对，
14: 你喜欢哪一个歌手啊？比如说哪一个歌手的歌，你觉得你特别的对你的声音，特别就是手到拿来的，就唱他的歌，我就特别好，是有没有
18: 那
14: 种？那
18: 就没有，但是
14: 他没有。
18: 我自己很喜欢林俊杰，他是我的一个偶像，但是我也没有说、
14: JJ，
18: 但是没有说他的歌我很手到擒来，唱得很轻松，但是我很喜欢听他的歌，然后也会唱这样。
14: 嗯，哇塞。听 JJ 的歌都唔简单啦、
16: 啊，唱 JJ
15: 嘅歌啦，
14: 顶级嘢，同埋佢好似佢嗰个 audition 都系用 JJ 嘅歌嚟俾 audition 嘅、哦，
18: 嗯
14: 啊，那你觉得自己的长处是哪里呢？你的声音啊，或者是你的外形，我看你外形也不错、啊，是不是？你外形靓仔就大晒咧。靓仔啦，有
15: 没有？阿 Daryl 个人即刻拧过嚟啊！
14: 阿 Daryl 即刻拧过嚟。
16: 我细个
14: 讲你啊！
16: 我话俾你听，我细个都好似咁白噶。越大年纪越大啊，佢
14: 唔系
16: 啊！
14: 你而家都唔系黑，你而家印堂。
18: 这句听懂了？
16: 听得懂啊？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黑。
16: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头发越黑。
18: 哦、oh,
16: ，OK，
14: 越少。
15: 所以 Ethan 只是选 Final 的歌、嗯、你是怎么去选？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其他的参赛者、嗯、他们有些是凭感觉、
18: okay.
15: 有没有想到歌里面有多少的技巧的东西，只是一个他们想表达一个感情的东西，你是怎么选？
14: 对，
18: 我选的这首 Final 的歌是胡彦斌在《我是歌手》的版本的演色，然后我自己觉得这首应该是我可能演出过也好或者表演过最难的一首，然后因为这首歌就它里面有融入一些比较难的高音，然后包括有一段快一点的 rap， 然后而且它前面需要唱的可能很有味道，才能把这首歌更好的表现出来。
14: 这首歌我很期待，因为这首歌的写歌的人是李传嘛，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跟一个创作人，他的钢琴非常厉害，他创作很多歌曲其实很好听，比如说我要我们在一起也是他写的一首歌，词曲的创作嘛，这首颜色也是他的词曲创作，所以我很期待这首歌。
15: 我也期待，因为这首歌是一个很有 drama 的一首歌的，然后起伏
14: 好有感觉的，有画面的，
15: 好
14: 像
15: 歌剧这样的歌，
14: 还有 MV 都好看的啊，都有啲色色地，
15: 色色地，
16: 色色地。
15: 喂，
14: 识睇人就识啦。
15: 我要阵间去睇睇先。但系 Ethan， 你去准备或者之前准备去 audition 咧，其实你有冇啲咩练声嘅方式啊，或者啲习惯要改变，唔食辣嘢，唔食啲热气嘢，有冇啲咁嘅嘢啊？你？
18: 我自己准备的话，我会就是多听，然后会看一些就是现场的那些就是歌手的表演，因为我觉得就是歌手的一些表情，然后会其实挺影响我唱歌，就我觉得他们表情有的时候做得好了会帮助我找到更好的发声位置。
15: 嗯，吸收一些 inspiration。
14: 啊，呢份好聪明嘅，因为好多人听呢就会真係听啦，佢会睇，因为其实佢讲得啱嘅，那個歌手的演繹的時候，他的樣子其實你看到他的樣子，你知道他用了什麼共鳴的位置、
15: 嗯嗯、
14: 其實那樣東西是一個 挺少人會這樣去留意的，
15: 深奧一點、
14: 啊、但是我覺得他這樣東西是捉得好， 你有没有学过唱歌啊？定系有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的训练啊？
18: 我就这一两年才开始学的唱歌。
14: 哇，
18: 然后
14: 一两年开始学，
18: 对，然后感觉这两年就是学到的东西也对我唱歌帮助很大，对，也让我更容易找到正确的唱歌位置，然后也可以就是让我的音色啊歌声都会有更多的变化。
16: 对，嗯，那你这两年是在哪里去找你的 inspiration 去唱歌啊，学唱歌啊，或者看哪个模仿，没说模仿哪个歌声啊，你听懂吗？那我用一个普通话说。
14: 好啊好啊好啊。
16: 那你一两年你看那个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偶像你想跟他们学那个唱歌？
14: 刚刚说了啦JJ 嘛。
16: JJ 嘛还有啦。但他现在有找个模仿嘛。
14: 不是他没说模仿，他说看歌手的演唱。
16: 演
14: 员。可能他 Derek 想问你呢，就是说你在学唱歌的过程是怎么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老师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找到那个？
18: 因为我23年底就是有参加一个唱歌比赛，然后比赛之后我的声乐老师就是有找到我，然后帮我就是点播了几句，然后而且我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学生，然后我就想说就
14: 因为一个比赛，因为一个比赛，认识咗一位老师，咁个老师又会点佢两度，而家就跟埋佢啦，咁啊，喂，讲到呢度，不如就听下 Even 嘅歌声咧，吓头先佢话，
16: 等佢演绎下，
14: 系啊，演绎下，同埋我哋都留意下佢嘅表情，睇下佢表情。
15: 好啊，睇佢用边度发声先，
18: 我冇表情，
15: 冇表情，
14: 会唱佢嘅audition 嗰时嗰首歌系咩歌啊？
18: 曹操。
14: 曹操，JJ 的曹操，好，
18: 好，
14: 咪交俾你，
18: 我睇下歌词。

0: FM1430 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Chris 咧同大家带嚟几个唔同嘅选择啦，分布喺呢个 Markham 同埋 North York 唔同嘅地段嘅，包括有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独立屋，价钱由118万起，同埋同盘实际多少少嘅选择95万起嘅 townhome。
2: 是的，无论是镇屋还是双车房的这个独立屋，我们有现房有期房哈，位置好得不得了啊， Woodby 和 Major Mac 非常成熟的一个区域啊。另外哈，如果您是想说这个 condo 的话哈，一直强调龙脉哈，就是央街啊，位于北约克央街的29.9万起，连30万都不到，明年就收楼啊，而且没有 occupancy fee 啊，这样的价钱哪儿找啊。
1: 好似话30万都唔使啊，咁即係话个入场价呢，即係其实30000蚊都唔使啊，咁所以呢个盘呢绝对系冇得输啊。想要多啲资料过嚟搵啊 Chris， 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er， 打电话俾佢约个时间 ,416-6688-6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4: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5: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6: 6月30日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5: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AM1430 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0: 咁啊 ，Aurora 咧有个好大嘅特色咧，就系同 Markham 同埋 Richmond Hill 唔同嘅地方。你话可能揸车要长少少时间，不过咧绿化系好多嘅地区，亦都系绿化啦。仲有高尔夫球场咧，社区亦都系低密度，咁啊非常适合一啲家庭生活嘅。
11: 对于中国人嚟讲咧，一啲都唔陌生啊！即系如果我话嚟到40年啦，即系过往呢30几年咧，其实好多朋友咧搬咗上 Aurora 啦，再加埋佢个平均家庭收入咧，真系好夸嘅，即系全都系多伦多市嘅里边咧，佢系排第3嘅吓。
10: 再加埋而家好多嘅即係年青人咧，如果
11: 要買，我識嗰啲係比較有錢嘅。
10: 冇錯冇錯，好明顯。
11: 唔係我嗰啲人。
10: 咁啊，同埋好多後生嘅朋友咧，佢哋嘅工作咧都係原來係即係 work from home 啦，咁更加需要咧喺屋企裏邊嘅空間咧更加大一啲，令到佢哋咧更加重視生活嘅環境。
11: 79.9万起啊，雙車房 townhome 啊，快啲嚟到現場啦 ！Aurora 239 Earl Stewart Drive， 正 join Side Road 夾呢個 Bayview 西南角。
12: 曾经在我眼前
13: 三号周正义，
12: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5: Yeah， 翻翻嚟我哋 Live Sonic Boom， 咁、yeah， 有啊 Steven Lee， 有啊基爷啦，同埋我杜廷豪杜廷嘅，咁喺呢个录音室里边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另一位嘉宾，佢个名就系 Emily，
16: 系啊，
17: 大家好
16: ，Emily 系6号嘅参赛者，咁啊亦都系我哋 Top 10入边啦，其实有几个女仔，
15: 有几个女仔，
16: 好似
15: 5个啊，
18: 三
15: 胡根女胡根男。
17: 对，就是一般
16: 五个女嘅，五个男。
18: 但系据我所知咧 ，Emily 系其中一个大热嚟嘅，
16: 系，
18: 因为即系入完呢个 Top Ten 咧，喺呢个唱歌圈咧，好多人都话，哇 ，Emily 好劲嘅，赢过好多冠军嘅，
16: 系、哦，有好多人讲啊，呢个咩？呢个 Urban Legend 嚟嘅
18: ，Urban Legend 话 Emily 自己讲过先，
16: 赢过好多个比赛，咁而家咧，其实咧，佢都唔系一个。叫做素人嘅唱歌者，佢係職業嘅喎，
18: 劈管者，
16: 佢係有好多演出嘅。嗱，你而家自己解釋下啦，
18: 自己解釋下，
16: 你係咪嚟嗰啲叫咩啊 ？Sandbag 啊
18: ，Sandbag，Sandbag
16: 啊，恰人。
18: 之前俾過啲咩賽同埋攞過啲咩獎，講嚟聽下先。
19: Sure。
17: 我拿過叫什
19: 什么来的？
18: 多到
15: 多到不认得咗。
19: 就是畅想北美。
18: 畅想北美，
16: 畅想北美。
19: 哎，北美最强音。
18: 北美最
16: 最强。
19: 然后那个 CMC 办的，因为偶像去年的
18: CMC，
19: 然后今年的 CMC 办的那个。K 王
18: ，K 王真的，
19: 哦、
15: 哇，
16: 全部都赢咗嘅冠军，
19: 全
16: 部，咁你赢咁多冠军仲参加做咩？
18: 系咯，再攞
16: 啊，系啊，你是来K 钱的吗？
19: 没有啦，当然有钱是最好的。
15: 我谂住攞晒咁啊算，
16: 咁都啱嘅喎，即系你咁就有奖金，我哋今次奖金好丰富，3000蚊啊冠军，
18: 非常之唔错，
16: 系啊，
19: 边个比赛？
16: 这
17: 个、啊、哦，这个
19: 系咩？
15: 哎呀，系咩？哎呀，白唔知啊，几劲啊，白唔知啊，
18: 冇嘅冇嘅冇嘅，
19: 我都唔知喎。
16: 哦，咁啊 ，Emily， 诶，就听你讲嘢啦，即知知你系本身系讲国语噶啦。咁你唱歌，其实你嘅 background 系点样开始唱歌？
19: 我就是从小喜欢唱歌，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才有想着就是。就是有朋友跟我说，哦，有个比赛，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我就跟朋友一起去比了个赛。然后
16: 但你之前呢？之前有冇啲即系唱歌嘅训练啊？定系话即系不嬲？可能系你系读
15: 音
16: 乐噶，定系
18: 有
16: 没有？
19: 没有，
16: 跟音乐有关
19: 系。我是学美术的。
15: 哦，
16: 不是美声，是美术。
19: 美术
16: 啊，美术唔系美声
19: 啊，
16: 画画嘅哇吓。咁唱歌系点样练翻嚟嘅咧？呢一啲身好本领，呢啲歌声，你的歌声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19: 可能是天赋异禀吧。
15: 哇，冇学过呀？
19: 没有没有没有，乱开玩笑啊！没有，就是就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可能自己也很喜欢模仿别人。
16: 哦，
19: 然后
16: 最喜欢模仿谁呀？
19: 最近期的话，最比较喜欢的是单依纯
16: 啊。哦，既然讲话也像。
19: 像吗？有像吗？
16: 史依纯啊，史依纯而家好多新一代
18: 新风格嘅，
16: 新一代嘅女仔嘅偶像
18: 都好 look up 条嘅，
16: 系即系都系好好中意嘅。咁啊，其实我又系听阿 Emily audition 嗰把声，一听咦咁单依纯嘅，成个单依纯咁样嘅声，即系佢唱歌方法都系嗰种好，
18: 要似都好难嘅，
16: 系啊，好轻啊，好多好多转音，好多 rhythm and run 啊嗰啲嚟嘅，又系嗰啲。灵魂歌手嚟嘅，
18: 歌手
16: 啊，你是喜欢他的音乐，还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形象呢？
19: 都喜欢，
16: 喜欢
19: 可以吗？
16: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可以，
15: 可
16: 以。可
15: 以
19: 对他，但是他最近出的新歌我也都很喜欢。他出了一个，他出新专，前段时间
16: 三个军长，
19: 很好，很好听。我觉得他的新歌都很好听。以前翻唱的歌，他就是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翻唱，我觉得就是挺独特的。
18: 嗯，
19: 对吧？
16: 翻唱又有自己嘅风格，咁有新碟啦。咁你会唔会唱个纯妹妹啊？纯妹妹啊？你会唱？
19: 我会，会少少，
15: 会少少。
16: 即系嗰只系好玩嘢嘅一首单依纯嘅作品，我听到都觉得，因为佢平时唱歌好正经噶嘛，好多嗰啲情歌嘛，佢嗰只咧好即系我哋叫好反转啊，系啊，同埋佢有一只歌改啊。李荣浩嗰只
18: 系《满城风雨》啦，《
16: 满城风雨》嗰只歌，你怎么看他那件他改那个
18: 李白的哪
16: 李白那首歌？你怎么你喜欢他？你觉得他改得好吗？那首歌
18: 没错，
16: 没关系，就是你的意见啊。
19: 我觉得改的挺有意思的吧，就是挺符合这个李白可能本来想表达的那种，就是不管。
16: 其他人
19: 就什么都不管，就是完全不管别人死活的这种美感，就是确实是传达出来的。但这首歌确实也不太算是他自己改的吧，对，他是跟那个石头对他们编曲什么的也都是跟团队一起做，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很特别，可能就是喜欢的人会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会很不喜欢的那种歌。
16: 嗱，你赢咗咁多比赛啦，之前咁今次参加《谢谢你》啊，《谢歌》，会唔会有压力啊？觉得个个都哇，个个都睇好你，系咪仲大压力咧？会不会有压力？
15: 有咩压力？
16: 因为你之前你的成绩表这么厉害，现在要参加这个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啊？
19: 会啊，我参加所有比赛都很有压力的，啊、对我就是还挺紧张的，就是
16: 对自己紧张吗？对自己的这表现很紧张，或者是
19: 对，就是会怕自己 mess up， 对，就是嗯，就嗯，然后我又是比较害羞，比较 introvert， 所以上台本身就是压力蛮大的，所以就是只能说努力，
16: 努力。
18: 所以就算你选歌，你今次揀歌啦 ，for the final， 你会想表达啲咩，同埋你会想观众睇完你今次比赛唱歌嘅，你想佢哋离开嘅时候对你嘅印象系啲咩咧？
19: 我这次的选歌的话，就是想要，选了比较风格差异比较大的两首歌，就是想要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一下我的。不同的这个风格，
18: 嗯，多方面的，
19: 对，因为我一直唱很多单依纯，大家都说我就是单依纯什么的，对，所以唱点不一样。
16: 单依纯二点零，咁啊，因为呢个比赛同我谂啊，之前 Emily 参加啲比赛好唔同啦，我哋本电视台制作嘅非常之大嘅制作啦，有个舞台嘅感觉，系佢哋咧要练好多歌啊，练好多舞啊，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训练嚟，
15: 好嘅 training。
16: 系啊
18: ，yes， 绝对系啊，
16: 系啊，
19: 好难啊，
16: 好难啊，
15: 放心吧，放心，还有时间，
18: 你仲有少少时间去准备舞台上嘅嘢嘅，但系上得嚟我哋嘅节目咧，唱歌咧就必然嘅啦，咁就冇乜时间准备，因为我哋而家就想听你唱歌啦，
16: 即刻拉唱歌啦，祝你唱歌啦，
18: 系啦，
16: 系啊，我哋唱翻，不如唱翻就听翻你
15: audition 嗰首歌，
18: 好，介绍翻嗰只系咩歌？
19: 三人游，
18: 方大同。
19: 但是是单依纯版本，
18: 有鬼打，有鬼单依纯版本。
19: 对，
16: 好，我哋听下 Emily 呢只三人游。

0: AM1430 何家燕、李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Chris 咧作为呢个名发展商 Bill Gates 嘅老友记咧，唔单止可以帮你抢先攞款，仲好有板价可以帮你攞到深水靓单位、哦。
2: 梗系啦 ，Bill Gates 每一次咧都系要派货俾我先噶嘛，咁样咧我咧就慢啲讲，因为咧我惊大家听唔清啊。我哋呢个楼盘咧喺 Woodbine 夹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嘅独立屋，只系118万啫。跟住咧，如果你觉得118万贵咧，我哋都有 townhouse 95万嘅、哦，系咪非常抵咧？跟住 Fugi 咧，优质嘅用料啊，同埋设计啊，同埋咧，我同佢嘅关系咧系非常之深厚嘅。
1: 所以讲咗啦，
2: 系啦，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嚟到边度揾我咧，买呢个楼盘 Woodbine Major Mac。
1: Denison
2: Center 系啊，1661 Denison Center 啊 ，Denison 夹 Kennedy， 咁咧我哋喺个摩入边喺 BMO 银行隔篱，咁我个电话系咧416-668-8688。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6: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恭喜晒，恭喜晒！喺我哋身边咧，亦都有一位嘅朋友啦。咁佢琴日嚟咗，跟住今日就决定啦。咁啲的确要周围揸车，又要望下附近嘅社区。同埋我发现咧，本身住喺 Aurora 社区嘅朋友咧，都好似对呢个新盘咧有好大嘅兴趣，因为发觉系更加近 Highway 同埋更方便。
8: 再加埋咧，呢个社区咧，头先都讲过啦，平均嘅家庭收入咧系特别高噶嘛吓。咁再加埋，如果你睇到79万9起，2000几尺，所以无论对一啲本地即系 upsize 或者 downsize 嘅朋友咧，一样系咁着数，因为而家讲紧系2200尺至2400尺啦，三房至五房嘅设计啦，而家讲紧系79万9起双车房吓。
7: 系啊，咁啊，的确咧呢个位置咧就好有优势啦。咁同埋亦都对于大家嚟讲咧，尤其是 HST 咧呢一个免减咧，更加令到买新屋嘅朋友即系买家市场咧，更加要 shop around 睇一睇多啲新盘。
8: 已经计晒落去噶啦，即系如果你话要加埋个 HST 原本嗰个咧，而家讲系接近90松啲万，而家系79万9啊，咁亦都唔需要自己嘅申请，快啲商业帮你扣晒。即係辦 mortgage 嘅時候，亦都係用呢個價錢去申請咧，非常之簡單嘅。
7: 係啊，室內裏邊咧亦都有包括咗升級嘅 package 嘅 bonus incentive 嘅，咁所以呢度咧都講緊數以萬計嘅一啲嘅升級嘅即係加嘅優惠喺當中，最緊要快啲嚟。
8: 陸續有人行緊入嚟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Side Road 夾呢個 Bayview 西南角。
5: 流花專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係一般嘅夏令營，更加唔係普通嘅興趣。

0: 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关注世界杯嘅最新赛果。世界杯今日第一场比赛结束 ，E 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呢场系今届世界杯暂时入球最多同埋分数最悬殊嘅比赛。东岸时间今日余下时间同埋听日凌晨，仲有三场世界杯分组赛。E 组另外两支队伍科特迪瓦同厄瓜多尔将于今晚7:00碰头。至于 F 组的两场首轮比赛，荷兰对日本以及瑞典对特尼西亚，分别会在今日下午4:00同埋夜晚10:00举行。F 组算是12个小组入面各队实力最为均等的一组。而世界杯分组赛B、C、D 组的首轮赛事完成。本国在内的 B 组，瑞士临完场前被卡塔尔逼和1-1，组内四支队伍全部暂时都是累积一分，而且得一球失一球。加拿大下场比赛是星期四东岸时间黄昏6:00，在温哥华迎战卡塔尔。同组的瑞士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亦都会在那日对垒。C 组两支劲旅巴西和摩洛哥碰头，赛和1-1，而苏格兰一球小胜海地。目前苏格兰以三分排第一，摩洛哥与巴西各有一分分列二三位，海地零分第四。D 组澳洲2-0击败土耳其。现时美国和澳洲都有三分，美国得失球较佳排第一，澳洲第二，未有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分别第三和第四。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以色列和伊朗不要摧毁停战协议磋商进展。以色列无视特朗普之前的警告，今日再打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据报至少导致3死16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行动是要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扶植真主党的伊朗声言会以军事行动回应。特朗普促请以伊双方不要再发动轰炸，强调和平协议已经近在咫尺。斡船国卡塔尔的调解员为敲定停战方案去了伊朗首都德克兰，对于可以达成协议结束敌对审慎乐观。回来本地，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的事件，疑犯仍然在逃。事发在清晨6:00左右于 Kill 及 Wilson 范围。多伦多警方接近中午时分交代更多资料的时候说，事发时一班人初则发生口角，继而动武，之后男性事主就被汽车撞倒，当场不治。事件中还有一个人受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涉事的浅色汽车驶离了现场。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公布。探员在现场窥证，表示相信公众安全不受威胁。另外，多伦多市中心凌晨导致一人受伤的袭击案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公布。案件发生在凌晨1:00之前于 French 街及 B 街范围。被利器所伤的受害人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同样没有透露他的年龄与性别等资料。另外，昨晚7:30左右于东区 Victoria Park 及 Danforth 范围亦都发生了一宗利器伤人案。伤者是一名50多岁男子，他情况严重，不过亦都是没有生命危险。一个46岁男人被捕，警方说没有更多人在逃。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6.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会落骤雨，最高20度。去到夜晚仍然有40%机会落骤雨，最低9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

0: 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1430何家燕、李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樓花專家每個禮拜 Chris 都會有啲筍盤去推介俾大家嘅，咁今個禮拜嘅重點推介就係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雙車房免管理費嘅鎮屋，佢價錢係由95万起。咁另外你話如果你想要多少少 privacy， 又或者升值潛力高多少少嘅，就可以揀獨立屋喎，價錢都只不過係由118万起，由2000几至到4000尺嘅。
4: 是的，雙車房設計的這個飛後的獨立屋哈，價錢呢只是由118万起哈。如果再大一點的38或者是45lot的話呢，是背靠河谷的这样子的独立屋呢，是位于 Woodby 和 Major Mac， 当然呢还有镇屋啊，镇屋是便宜一些的，95万起，而且呢有的是有现房的，有的呢是有期房的。如果你想说，哎呀，有没有 model home 可以看一下呀？没问题，也可以和 Chris Wu 事先来约一下就好了。
3: 系啊，可以打电话俾阿 Chris 约个时间睇 model home 都得嘅，电话416-6688-688。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咁啊，風雨無阻，大家咧對於一啲買家市場吸引力嘅一啲樓盤咧，嗰種嘅興趣啦，因為咧知道買一間咧，即係當然啦，位置啊，同埋價錢啊，仲要就係室內嘅設計都要啱心水，都幾難㗎。
7: 真
6: 係
7: 風雨無阻啊！而家要問出面咧借一啲不求人先得，因為一不求人，除咗可以拗痕之外咧，仲可以人群當中咧攝呢一支入去，我要篤住呢個單位，我要呢個單位，因為如果你伸隻手話咧，篤唔到嘅咯，因為已經圍住嗰個個畫面咧，係全部。完全圍住曬人啊！所以借一啲不求人。
6: 冇錯啦，咁同埋咧，即係當你行呢個404北行線咧，過咗 Bloomington 咧，下一條街就會見到 Wellington 噶啦。咁亦都係向住咧，就係、呢個喺西邊嘅 Leslie 咧，然後就正正見到 Walmart， 咁啊就係未來下呢個 Avila 嘅即係社區位置啦。
7: 講緊呢個2200尺至2400尺咧，79万9起雙車房嘅正屋，千祈唔好錯過啦！我哋嘅位置即係 Aurora 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並 John Fry Road 夾呢個 Bayview 西南角。
8: 爸爸，你几时翻啊？
9: 就到啦！
8: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9: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我系温慧嚟噶。
10: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系 Misha 叶巧乐。

0: 好，翻到嚟 Live with Sonic Boom 啦！如果你啱啱先扭开收音机，谂住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咧，其实我哋今日已经做咗一个小时，
1: 冇
0: 错 ，Live with Sonic Boom 啦，因为
1: 今日加长版，
0: 加长版啦，我哋继续呢个那些年这些歌嘅呢个特辑啦。咁头先已经开始同阿 Andrew 同埋阿杜婷咧，已经同咗三位嘅嘉宾倾咗偈嘅。
1: 其实我哋今日都系 Sunday Live 嚟嘅，
0: 系
1: 啊 ，Sunday Live 嘅 Live with Sonic Boom 加长版，系啊，咁我哋一号。豪玩基地咧就暂时咧就同你哋结合咗先，系啦，咁一齐做咁啊。第三，我哋访问咗三位嘉宾啦，咁第四个咧就系、是，亦都系我哋其中一个 finalist 啦，十号嘅 Rico，
2: 大家好，大家好，系 Rico，
1: 欢迎你，系、哎、舒服晒，听到你识讲广东话，我几惊阿杜挺用，
2: 哎呀，唔系，我想用国语访问，
0: 你继续，你继续，你继续，
1: 我谂头先啲听众听到头都痕咗，
2: 唔系，新闻完咗之后唔记得咗噶啦，
1: 唔记得咗系嘛，唔会过佢重新嚟、那个，阿 Rico 啦，咁啊。欢迎你嚟啦！咁啊，其实咧，你即系讲多少少你自己唱歌嘅历史啊？你点解去参加呢个比赛啊？之前系咪有参加过好多比赛啊？定系话点样咧？
3: 其实都冇嘅，我应该讲广东话定
1: 系
3: 国
1: 语？
3: 我
1: 有讲啊，我讲广东话先。你千祈唔好讲国语，
0: 系因为我惊讲国语，人哋都会觉得诶，
1: 唔系你讲国语冇紧要，但我惊杜挺讲国语咯。
2: 唔系你讲国语，你会感染到我会讲国语。
0: OK OK， 我试下啦。
1: 杜挺用国语帮佢翻译翻。
3: 我都试下试下咁讲啊嘛。OK， 因为我自己系好中意唱歌嘅，因为自己做觉得好多时候可能。你讲嘢都讲唔出自己嘅谂法嘅时候咧，都觉得唱歌系真系好
2: 去
3: 帮，系帮助到表达。我其实唔系参加好多比赛，有可能之前读书嗰阵，学校都有参加一啲比赛，但系过咗之后咧，好多年都冇噶啦。然后今年其实。好偶然咯，睇到呢个比赛，我觉得自己又中意唱歌啊，啱啱好今年又开始学唱歌，所以就觉得可以试下咯，有呢个机会可以试下去表演下咯，就都好好彩嘅，可以
1: 自己报名嘅，
3: 系自己报名嘅，
1: 唔简单啊，因为今年嘅高手林立啊嘛，
0: 系难噶，同埋你话啱啱开始学唱歌，点解会有呢个咁嘅谂法想学唱歌呢？
3: 因为我一直都好鍾意，但係我自己呢我都觉得自己唱歌係有问题嘅，之前就会觉得可能有时发声嘅方式啊，或者有好多唱嘅方式就係有问题，我想用自己尊尽啲囉，然后就去搵老师唱歌，然后真係好其实我好多谢我个老师就会帮我去调整我个发声嘅方式啦，然后教我点样就是科學的唱歌，然後有真的有很大的 improvement， 是、哦、所以
2: 什麼科學唱歌
0: 即是用科學的方法教唱歌是不是
3: 是啦是
1: 啦因為現在唱歌呢就不是純粹因為現在我們有講有 voice science 嘛我哋会研究个声音系点样发出嚟，就唔系就净系个老师同你讲个感觉。嗱，你个感觉喺呢度出，唔系一直可以话到俾你听。系、因为有解剖啊，有好多其实有好多理论支持，系知道其实真正正个发声嘅模式系点。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讲用科学啲嘅方式去发声，咁咧你把声咧就会健康啲。同埋會發得啱啲，就冇咁容易玩殘自己把聲，
0: 長久啲啊，
1: 長久啲，
2: 可能嚟緊會用 AI 去研究，
1: 係啊，研究你啊，
0: 我哋打我
1: 咁啊，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啦，即係自己學咗唱歌之後，發覺係咪真係進步咗咧？如果冇進步到，係咪你覺得入唔到呢個比賽嘅 final 嘅自己？
3: 其實係嘅。如果唔係話有呢個學習嘅過程，去改咗好多以前唔好嘅習慣嘅話，我覺得今年佢冇機會。
2: 例如咧，
1: 係啊，例如你覺得自己有啲咩壞習慣
3: 以前做我。尤其是高音的时候呢、就真是
2: 扯喉咙、
3: 啊、扯上去扯是好沙好容易破啊到那段但是现在就好少少是比以前好少少就因为老师都成日说你要注意不要更用力去唱啊这样对自己把喉对喉咙都不好。
1: 不要虐待自己把喉咙
3: 不好真是虐待自己把声咯。所以真係有喺呢个调整之后再去参加比赛你自己都有信心啲。
4: 但你短短一年喎一年可以有咁大喎 improvement。
3: 做嗰句，我老師都好犀利啊！
0: 老師同埋你一
3: 真
0: 係
3: 有幫
0: 努力啦。
3: 老師係咪鞭打佢？
2: 鞭
0: 出嚟
2: 唔知嘅，
3: 唔知嘅。
0: 喂，但係如果我哋啲聽眾未聽過你唱歌啦 ，Rico， 你會點樣去形容你嘅 style 或者你唱嘅曲種？你會揀邊啲或者邊啲歌手 inspire 你咧？
3: 其實我中意我其實中意喺慢歌多啲嘅，因為我覺得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我自己，因為我把聲好有啲沙嘛，就係嗰個狀態有啲沙嘅話，其實好多時候我好鍾意就唱歌嘅方式係講故仔嗰種感覺，就係將自己嘅情緒表達出嚟，
1: 沙沙地有我哋叫有果粒感啊，
0: 果粒，
1: 我果粒嚟噶，
2: 唔係
1: 顆粒
2: 咁啊，
1: 顆粒感，
3: 顆粒感，
1: 顆粒感，
2: 係我顆粒唔係顆粒，顆粒咖喱感啊，顆粒
0: 感，
3: 係所以就覺得可能呢啲
1: 滄桑啲咯，聽起上嚟會
3: 可能就可表達感性嘅時候。
1: 咁啊 ，Steven， 你記唔記得？Rico 啊，
0: 記得記得記得，佢啱啱講嘅就係唱歌係好似講故事咁樣，嗰、那個正正係我去聽歌嘅時候，我都
2: 感受到。
0: 我其實唔係太向往一啲係淨係用技巧去唱歌嘅、因為你淨係 show 技巧嘅，其實有時會失咗真，亦都係會 lose 咗個 storytelling。但我中意揾到一個 balance， 你用技巧可以幫助你去講個 story， 始終係個感覺緊要嘅。咁當然做得今年嘅十強 ，it's not easy， 因為真係有好多好識唱歌或者好有台風嘅人都未入到，咁、所以係期待你今次 final 入面嘅表現㗎啦。係
1: 啊，備戰如何啊？即係
2: 你點 preparation 啊？做啲 preparation
3: 都有。持續去練歌嘅，因為都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係、所以
1: 咩問題咧？
3: 係咯，
2: 男女感情啊，男女感情嘅問題啊，
3: 可能都有啲幫助嘅。如果唱嗰啲情歌嘅
0: 故事，
3: 講故事
1: 都
3: 練
1: 多幾次又會好啲
3: 嘅，可能係咯，但係就係持續嘅係可能要更 detail 啲咯，就喺歌當中
1: 雕琢下嗰只歌嘅，
3: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都係喺
1: 你點樣保養自己把聲啊？平時會
3: 少講嘢，係啊，因為講多咗嘢之後好攰啊，嗰把聲，所以平時可以唔講嘢就唔講嘢，
1: 係啦。咁啊 ，Rico 就呢、這個對呢個比賽有咩期望啊？
3: 因為對我嚟講，我真係覺得可以入到 final 咧、真係都
2: 當贏咗㗎啦。
3: 係啊，真係當贏咗。但係如果話自己有啲少少目標嘅話咧，我希望可以唱完三首歌，係、入到 top five 唱三首歌，係呢個係我嘅目標。如果話真係實現咗呢個目標咧，今次就算超額。
1: 超額完成，
2: 有冇諗住喺跳舞嗰方面有啲進步咧？
1: 你知唔知佢唔得啫？
3: 係咯，進步。其實我覺得我都幾有基礎噶。
1: 唔係咯，唔好個係你當係你
3: 嘅，
1: 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訪問過其他嘅參賽者咧，佢話有好多個跳舞好勁。
0: 係啊 ，Rico 就係其中一個跳舞有根基。
3: 我自己覺得應該好勁嘅。
1: 講得出嚟
3: 啊！講大咗。
2: 冇嘢，咁大咗，咁大咗。
1: 點樣 improve 啊？可能 Vision 老師都話：呢個唔錯，示範。
2: 咁啊，
1: 好啦，嗱，跳舞就唔好睇示範住啦。
3: 係啦，
1: 不如唱歌示範下啦，
3: 好唔好啊？
1: 聽一聽你，聽一聽你把歌聲啦，好唔好啊？
3: 好嘅，
1: 唱翻你 audition 嗰首歌啦，就係慢慢。
3: OK， 冇問題，
1: 交個台俾阿 Rico。

0: AM1430 何家燕、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现在我和 Apple 在 Denison Center 做现场直播，大家买完送喝完探茶可以顺便过来和 Chris 聊下天。今个礼拜 Chris 有两个重点推介，一个是 Woodby 和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独立屋和免管理费份屋，价钱由95万起的，另一个就是北约克的龙密地段 Condo 最新超级震撼价29万9起，首期 10%， 即是30000元都不用啊。
2: 是啊，说实话这么大的雨天哈，有些这个听众朋友，我们的好朋友都是专程来的，买运送买航运该高低啊，顺路的，是专程来的。因为这个我们最新推出来的这个 Woodby 和 Major Mad 的双车房独立屋哈，太诱人了，118万起啊，镇屋才95万起。另外呢，龙脉哈，我们的这个央街的 Condo 哈，连30万不到就可以了，明年收楼啊。这里呢，只有找 Chris Wu 就有了，非常容易哈。地址呢是在1661 Denison Center， Denison 和 Kennedy。那么打他电话416-668-8688。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6: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7: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AM1430李婷高紫薇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1: 这个世界的东西最重要就是喜欢，喜欢是很重要的，当你喜欢了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譬如好像你见到 Treasure Hill、啊、之前都听到这个名字很喜欢，是不是？但是见到很多的楼盘都喜欢，如今看完这个，哇，它是 Builder of the Year， 那你还不喜欢这个主持人？
12: 就好像我们喜欢我们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直播呢，除了你说见到很多的听众进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楼盘之外呢，还见到很多地产界的代表的精英、全部都是集中的，说这些客个个都问，个个都问就要带一些客来，所以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知道今天我们是所在的销售中心的位置啦。
11: 没错啦，我们的位置就在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这个地方，如果你认识的呢，就在 St. John's Side Road 夹这个 Bayview 的西南角，就是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
13: 一追再追，只想追。
14: 二号林君豪，
15: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1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7: Life Sonic Boom！ 好啦，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嘅 Life Sonic Boom 啊，今日咧我哋嘅直播间非常之热闹啊，有4位啊这些年那些歌嘅参赛者，
18: 分别有呢个 Emily 啦、
17: 那些年、那些年这些歌，我成日都讲错咗，那些年这些歌嘅几位 finalist 啦
18: ，Rico 同埋 Queen 嘅，
17: 系啦，咁啊头先分别同我哋倾过偈，亦都唱过歌啦，咁大家咧都应该啊。对他们的实力就不容置疑了。不如呢、这个时间呢给一点少时间他们每人拉一下票，因为呢我们其中一个奖项呢是观众投票的。
18: 最受欢迎的。
17: 啊、最受欢迎的。咁呢都有钱的、
18: 啊。都有钱的。
17: 是啊，要尽力的、啊。是啊，咁我刚才 Emily 呢就候住那个冠军那个钱啦。他自己话啦。
18: 他话唔知㗎。
17: 他话唔知嘅。
18: 他话我唔知啊，我唔知有钱㗎。
17: 他唔知有钱嘅。是啊是啊，他扮囉。扮唔知啦 ,ok。啊好啦，我觉得今日嘅大家的实力都非常之厉害，咁啊睇下边个嘅口才好啲啦，可以咧拉到票啦，啊捉哥嚟拉下票啦，咁啊有阿 Queen 先啦，阿 Queen 话自己唔识讲嘢，可能咁样呢啲即系呢啲咁啊 嘅人咧，就可能會多啲人仲掰佢嘅喎嚇，呢叫咩 I 型人格？
19: 好啦，呢個 RMB 嘅 Queen
17: 係啊，
20: 多謝 Steven 咁講先啦。大家好，我係二號林君豪，請多謝啊，黐線，我就係講錯咗。
17: 系唔紧唔紧唔使再嚟过啦，
19: 系啊，
17: 多谢我嘛，
19: 呢度，
17: 我就 Andrew，
19: 系啦
20: ，Hello， 唔该晒，唔该晒，咁啊，
17: 点解观众要投你一票啊？
20: 因为我唔识讲嘢啊，咁啊，请投二号 Queen Lam 一票 ，Thank you，
17: 系唔使讲嘢嘅吓，讲少啲，
19: 喂，
17: 直接投票咪得咯。
19: 方大同都系咁，
17: 系啊，啱啊，啱啊，系啊。
19: OK， 好，跟住
17: 啊，
19: 边个 ？Rico，
17: 系啊，咪第二个出场啊，应该系啊 ，Evan 咧 ，Evan 话佢唔需要投票，佢话睇佢，
20: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17: 你看我，你看我样子啊，这么帅，你就要投我一票啦，系嘛，系咪咁啊？
19: 没错，没错
17: ，Evan 点啊？
21: 希望大家支持我，我是 Evan， 然后也希望我的演绎大家会喜欢。
19: 嗯，五号对吗？
21: 我是五号，
17: 五号，好啦。咁跟住下一个咧就系啊 Emily 啦，
22: 啊
17: Emily 啊，蠢妹妹，
19: 来来来
17: ，Emily
22: 啊，大家要是喜欢我的话就给我投票，那要是不喜欢我的话，不喜欢我也没有办法，那就对，
17: 喜欢你的歌声，喜欢你要另有其人，不要每一个都喜欢你啊！
22: 哦，对，喜欢我的歌声啦，喜欢我的人也是可以的
17: 啊！
19: 哇，Emily，你几号啊？你
22: 我是六号，
19: 六号，
17: 六号，
19: 六号，六号 ，Emily，
17: 嗯啊。又中意佢歌声又得，中意佢人都得，我觉得
19: 会吸引到好多嘅，
17: 系嘛？
19: 即系宅男，
17: 啊，即系你啦，
19: 系啊，
17: 啲 uncle 啦 ，uncle 最中意。
19: 喂，咁有一二三四五六，咁有个女士喺度好正常。O K，
17: 唔系噶，我中意男。O K O K
19: O K， 咁啊，
17: 跟住
19: Rico 啦
17: ，Rico 十号啊
23: ，Hello 大家好，我系十号嘅 Rico， 呢个咧。就如果大家投票俾我呢，我都想多唱歌多讲古仔俾大家听嘅，係所以到多谢大家支持啦。
17: 好
19: ,But anyway 喺度啦，祝大家好运啦，当晚表演呢要努力啊，大家加油。
17: 多谢晒四个 finalists 同我哋倾偈。
19: Thank you, 包括 Emily 啦 ,Ethan, Rico 同埋Queen 嘅 ,Thank you so much。
17: 咁下个星期呢我哋会继续訪問其他幾位嘅 finalists， 咁今集嘅 Live with Sonic Boom Sunday Live 到呢度咯，同大家講拜拜咧，拜拜
23: ，thank you，
24: 唔該曬，唔該曬。
2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26: AM 1430何家燕、連蘭於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27: 北約克隆密地段康島一分鐘唔使到地鐵站，30萬起都俾人質疑佢講大話，今次仲要話唔使30萬，首期29000元，30000元都唔使。咁如果你都想知道 Chris Wu 係講真定講假，又或者有冇搞錯嘅話，即管過嚟1661 Denison Center 揾佢證實一下。
28: 當然是講真話，一定沒有搞錯了。另外呢，還有就是 Wood 百合 Major Man 也是我們今天重點推薦的哈，雙車庫雙車房正屋哈，95萬起，那麼獨立屋呢，真的是118万起啊，26尺、31尺、38尺、45尺的独立屋都有啊，也是先到先得。然后我们这个价格户型图哈，都是在手上的，赶紧也是先到先得，先选嘛，对不对？买楼花最大的好处就是说自己可以选一个喜欢的一个 lot 呀，里面的一个 design 呀，对不对？来找亏租物绝对没问题的，416-668-8688。
2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9: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30: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3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 景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tthew Mall、Fairview Mall、史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史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皇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0: 岁月流星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黄桂林。
3: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4: 相识金曲音韵悠扬。
5: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嗱，数下数下咧，今集咧系嚟到第1226集啦。今日节目第一首歌咧系送俾阿 Joey 收听嘅，佢就点咗呢一首啊钟镇涛阿 B 佢演唱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官录嘅年份系1989年。咁原曲咧就是一首英文歌，嚟自1963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嘅 Richard Marx 嘅《Right Here Waiting》。广东话版本阿 B 的《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收录在阿 B 1989年出版的《看星的日子》里面。填上中文歌词的是卢永强，歌词填得非常之有诗意。阿 B 呢除了这首《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之外，他有很多歌都是很受欢迎，经常都有听众点唱。例如他自己主演的部电影《表错七日情》里面的《要是有缘》和《一段情》。此外歌手《让一切随风》同样是改编歌曲，都是很受听众欢迎的。好，送给 Joey《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钟镇涛，官录的年份是1989年。

跟住落嚟，黄女士点咗呢首关正杰演唱嘅《残梦》，黎小田嘅作品，年份系1980年嘅，咁嚟自咧黎的嘅电视剧啊，嗰部《天龙诀》里面嘅插曲，卢国沾填词。呢位知名嘅香港音乐人黎小田啊，好不幸喺2019年嘅12月1日离世，享年系73岁。黎小田喺1960年代咧就担任乐团嘅领班。1973年夺得无线电视嘅第一届作曲邀请赛嘅季军，开始佢创作人嘅生涯。1975年咧加入丽的电视，同薛家燕主持综艺节目《家燕与小田》，记得嗰个节目好受欢迎啊！由嗰个时候开始咧，即系70年代中期咧，就系黎小田嘅事业起飞嘅时候。记得当年啊，丽的电视好多电视剧嘅主题曲咧，大部分都系佢嘅作品。其中包括《天蚕变》啦，《天蚕变》里面嘅插曲《换到千般恨》，以及啊《太极张三丰》《大内群英》《浴血太平山》嗱嗰只找不着的藉口啦，仲有《浮生六劫》《戏剧人生》等等。此外，张国荣、关正杰都曾经唱过嘅《变色龙》啦，关正杰嘅《大地恩情》《人在江湖》《人在旅途》《洒泪时》《残梦》，张国荣嘅《情人箭》《追逐》。李隆基的巨星，还有电影跳灰那只问我由陈丽诗演唱的都是黎小田的作品。此外无线电视剧的成吉思汗的主题曲问谁领风骚因尼演唱一首，无山盟里面的插曲痴痴等待你关谷英演唱的，以及张国荣梅艳芳合唱的胭脂扣等等，哇，这些都是黎小田的精彩的经典作品。好，我哋听听关正杰嘅呢首《残梦》，再次怀念呢位一代嘅音乐人黎小田。

跟住落嚟就要为咪乌送上佢点唱嘅《槟城宴》，方艳芬演唱，年份系1954年嘅，作曲填词都系黄月笙。咁就系嚟自咧方艳芬啊，1954年佢嗰部电影《槟城宴》里面嘅主题曲。嗰部电影里面咧，仲有一首歌叫做《怀旧》，同样咧系方艳芬演唱嘅。《槟城宴》有翻唱嘅版本，包括大家好熟悉嘅邓丽君啊，1980年咧喺宝丽多出版佢嘅粤语大碟《势不两立》里面咧就收录咗《槟城宴》。此外呢，我的好朋友去世多年的好朋友陈任，他都有一个很精彩的版本。那在早几个礼拜呢，如果是为另外一位听众 Anna 播出过的，不过咪乌呢当然是要听回方艳芬的版本，这时候呢即刻为你送上，亦都送给 Angie 秋收听，他都有点了这首歌的。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是啊，继续在这个 Aura 呢为你介绍这个呢非常之优质的社区啦，2200尺至2400尺，咁尺价方面呢是300多元起就可以呢拥有一个呢传统双车房的传统的镇屋啦。
4: 哇，300多元尺喎，即是附近我都知道有少少的 condo 嘅，之前都已经卖緊㗎啦，但是计返出嚟呢都起码成800多元尺啦，甚至乎再贵啲成1000元一尺嘅。咁当然呢之前仲贵啲添啦，但如果减咗价嘅 condo 呢都唔够呢个 townhome 嘅平均价咁平喎，再加埋而家2000多尺啦，三房至到五房呢个设计咧系相当之吸引嘅，再加埋而家系 Treasure Hill 呢一个发展商，系全年最佳嘅发展商 Builder of the Year。
3: 系啊，就所以咧恭喜晒好多买家啦，咁同埋有啲朋友就话都听咗两个礼拜，仲有冇得拣咧？有嘅，因为成个180多套嘅即系 unit 里边咧，又推出一啲新嘅 unit 咧俾大家拣嘅。
4: 系啦，冇错啦，就但系都要快啊，因为每一个 block 一出嚟嘅时候咧，啲人又汹涌而至咁样噶啦吓。记住我呢个位置啦，就系、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Fire Road 隔壁嘅 Baby 声南角。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8: 我想改大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9: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0: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1: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2: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3: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4: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1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5: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16: 打电话嚟点唱嘅 Albert Chai 点咗好几首歌啊，其中一首咧就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Dan Hill 演唱，年份1977年。咁 Dan Hill 咧就系一位嚟自加拿大我哋多伦多嘅创作歌手。1977年他就凭这首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为乐迷所喜爱，由于这首歌的成功更加使到 Dan Hill 在1982年就应邀为史泰龙那部电影第一滴血 The First Blood 演唱这部戏的主题曲 It's a Long Road。 Dan Hill 这首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其后还有一个合唱的版本非常好听，而改编的歌曲呢亦都有关正杰和恩妮他们分别演唱的《莫彷徨》，在岁月流星呢都曾经介绍过。好，送给 Albert Chai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年份1977年。

0: AM 1430何家燕、妮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现场直播啦，梗系要揾阿 Chris 过嚟倾埋，倾多几句先啦。喂 ，Chris，
2: 系啊，
1: 嗱，我见到你今日不断咁样听电话啦，啲客又出出入入咁，又广东话又国语，咁好多人都系问呢个29万9起嗰个北约黑龙物盘。咁如果而家啲客嚟揾你，你究竟仲有冇盘俾人噶？
2: 还有的，我还有很多楼盘，除了那个29万9的 condo 之外啦，我哋仲有咧呢、这个喺 Woodby 同 Major Mac 嗰个独立屋啊，独立屋咧仲有双车房添，嗰个只不过系118万啫。但是咧，如果你要找呢个 townhouse 的话咧，我们咧是有95万的 townhouse 都冇问题嘅。但系咧，如果你今日听日都嚟唔到嘅话咧，其实咧我日日都开嘅。我哋咧，你最紧要咧记住我哋个地址。我哋喺1661啊嘛，系咪啊？
1: 系啊，我哋在呢个 Denison Center 入边，喺呢个满地可银行隔篱嘅啫，或者可以打电话同你约时间。电话系
2: 我电话咧系416-668-8688，记得 call 我啦。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3: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6: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快啲嚟到现场啊，因为呢、这个时间无多，讲紧今日啫，因为我哋直播嚟到最尾呢一刻啦嘛。但係呢 Treasure Hill 呢个销售中心嗰里面呢 Aurora 呢的确係卖緊呢个79万9起啦，讲緊呢个双车房嘅镇屋呢 2002 至到 2004 尺呢三房至到五房呢啲嘅设计呢，又一轮新嘅单位推出喺市场上面啦，而且今次咧系有埋 Ravine 后边嘅。
8: 系啊，额外嘅 bonus 咧，包括咗咧就系有即系 basement 嘅装修包埋啦，五件嘅家电啦，另外咧 smooth ceiling 啦 ，top 即系第一层咧9尺嘅楼底，仲有其他嘅 air conditioning 同埋 assignment available， 仲有其他嘅唔同嘅升级咧，都系讲紧系 Treasury 一路佢哋嘅装修特别讲究嘅。
7: 呢、这个绝对系一个10年前嘅价格水平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尤其是住喺 Aurora 嘅朋友咧。更加要留意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Aurora 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St. John's Road 隔呢个 Bayview 西南角嘅。
8: 好，快啲嚟到销售中心，今日开到6点钟嘅。
9: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包括三月有人向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开枪的事件，采取首部行动。皮尼佐托中枪殉职，终年43岁。一名19岁男子贝内特被捕，被起诉一级谋杀，不过他亦都在博火中中枪重伤。同案仲有另一名19岁男子贾比在逃，警方发放了他的照片通缉。宾顿市有人持枪入屋击伤一男一女住户的事件，疑犯仍然在逃。事发在凌晨4点左右，民居位于 McLaughlin Road 及407公路附近，至少有6个人居住。皮尔区警队说歹徒至少有2个人，相信他们是蒙住面和着深色衫从后门入屋。两名事主当时在睡紧觉，他们中枪之后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不知道疑犯的动机和他们带的是什么枪，以及开了几多枪。现场一带有大量警力，探员向居民搜证。多伦多警队以刑事滋扰的罪名通缉一名男子，疑犯23岁，来自温哥华，他还被指违反守行为条件。警方在5月26号接报，案情说男子在市中心卑街夹 Gerard 范围多番试图联络一个人。据描述，他5尺10寸高，身材中等，有啡色短发、啡色眼睛和有流须。查看疑犯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正在爱尔兰访问的总理卡尼今日探访西部梅奥郡他祖父母的家乡，并且在当地与爱尔兰总统康诺利见面。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与康诺利提到加爱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紧密关系，而双边合作并且在继续发展，其中包括卡尼昨日与爱尔兰总理马田会面时同意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和食物安全多方面的合作。另外，出年是一股超过10万爱尔兰人因为逃避饥荒来到加拿大移民潮的180周年，两国将有纪念活动。卡尼听日将会转往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区，1连3日出席7大工业国峰会，是他一星期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体育消息，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F 组荷兰对日本刚刚开播，比赛来到3分多钟，目前还是0比0。今届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入围队伍增至48队，令到分组赛较少出现各队势均力敌的死亡之组。 F 组算是各国实力较为均等的一组。这组另外两支队伍是瑞典与特尼西亚，他们会在今晚10点对垒。而在较早之前 E 组，德国先拔头筹，7比1大胜库拉索。这场是今届世界杯暂时入波最多和分数最悬殊的比赛。 E 组另外两支队伍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会在今晚7点碰头。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6.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6度，预测今晚持续有骤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最高22度。听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3: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午两点，超级 Daddy 分约定你。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林一峰。
8: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好啦，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岁月流星嘅第1226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系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呢、这个环节我哋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又有歌送俾 Dan 萧收听啦，嗱佢点嘅歌好多啊，除咗点英文歌，佢都有点过呢一首啊，由潘迪华演唱嘅《默默无言》。官禄官年份系1965年，嚟自咧百代 EMI 唱片公司为佢出版嘅一只细碟啊，《情人桥》里面。咁你细碟咧就两首歌，一面就系《情人桥》，反转面嗰只咧就系呢一首《默默无言》。而呢首歌佢系翻唱嘅。佢翻唱姚莉姐姐喺1944年灌录嘅首歌，作曲就系庄宏，而填词嘅咧就系梅霞，请 Dan 萧细心欣赏啦。

林先生打电话入嚟，想听《可爱的人生》青山演唱版本。其实呢首歌咧，佢原曲系一首日本歌，作曲嘅咧就系市川超解 Ichikawa Suzuki。咁国语版嘅《可爱的人生》咧，填词嘅咧就系台湾嘅神之。原本嘅日本歌咧，就早在昭和41年，即系1966年咧，就已经有一对日本嘅姊妹花歌手所灌录。填上日本歌词嘅咧，就系大池宏子。咁至于国语版本嘅《可爱的人生》啊，青山所演唱嘅版本咧，就最为流行。咁值得一提咧，张露姐姐咧，佢喺 EMI 百代亦都有灌录咗呢一首《可爱的人生》。咁其他演唱嘅歌手咧，非常之多。咁例如谢磊啊、张帝啊、黄清源、罗华啊等等咧，都有唱过《可爱的人生》。好，我哋一齐欣赏下《可爱的人生》青山演唱的版本，是他1969年在丽歌唱片灌录的最早期的版本。

跟住落呢首歌送俾阿陈小姐收听，佢点咗呢首张老嘅《小小羊儿要回家》。张老嘅原名系张秀英，1932年喺苏州出世，其后随家人咧移居上海。1945年由邻居嘅引荐，就去到电台客串唱歌，其后更加转为正职，改名叫做张老，再获邀到夜总会演出。其后与白代唱片公司咧签约，开始灌录唱片。40年代嘅后期，佢推出首张个人唱片，叫做《小巷春》。随后因为一曲《你真美丽》而红遍上海。1952年，佢去到香港定居，随即以百变奔放嘅形象，奠定咗喺乐坛嘅地位，达到佢演艺事业嘅高峰。1957年，去到新加坡演出，就认识咗当时一位西班牙裔嘅乐师 Ole Delfino。其后同奥利结婚，生有两个仔，佢哋就系杜德志同埋杜德伟。到咗1975年，张老退出歌坛，而到咗1980年咧，举家移民加拿大。不过到咗1985年，佢哋又回流香港，直至到2009年嘅1月26号，张老喺香港嘅律敦治医院病逝。嗱，嗰年咧好特别咧，佢病逝当日就系年初一。而嗰日2009年嘅1月26号咧，啱啱就系有一个天文嘅现象，就系、是、一次日环食日食。嗰年踏入农历年咧，就系、是、己丑年。己丑年咧，潮牛同我系一样啦，而我咧亦都系己丑年出世嘅。好，我哋送上张老嘅呢一首《小小羊儿要回家》，灌录嘅年份系1952。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家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8: 一号黄鹤锦。
9: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0: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11: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12: 嗱，呢位打电话嚟点唱啊 ？Johnny， 佢点过呢一首啊 ？San Francisco, Scott McKenzie 演唱，年份1967年。Scott McKenzie 佢原名叫做 Phil Blondheim。他1939年出生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Jacksonville， 后来他们搬到去维珍尼亚州的时候， Scott 就认识了 John Phillips， 而且还成为好朋友。他们两个曾经以 The Smoothies 的名字灌录过唱片，并且一直在 The Journeyman 这对民歌合唱团里面演唱。1960年代中期，当民歌风潮稍微退烧之后，John Phillips 就组成了其后很著名的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合唱团，而 Scott McKenzie 就从事个人的歌唱事业。1967年 John Phillips 送了首歌给 Scott McKenzie 演唱，这首歌原本是准备为1967年 Monterey Pop Festival 的音乐节作为主题曲，而这首歌就是 San Francisco。 结果 Scott McKenzie一唱了这首 San Francisco， 打入了流行榜的第四名，随即大受欢迎，更加成为一首当时成为反文化革命的圣歌。Scott McKenzie 亦都算是一位 One Hit Wonder， 他是得这首歌最为流行。不过这首歌就代表了一个时代，据说1967年那年的夏天，有成过10万的嬉皮士来到旧金山 San Francisco， 这班嬉皮士长头发不修边幅的男男女女，他们的行为是要向其他人证实他们的理念是要爱而不要战争。其实 Scott McKenzie 后来都有一首 Like an Old Time Movie 都上榜到第24名，不过受欢迎的程度呢就和 San Francisco 相差好远。他的细碟呢反转面那只 What's the Difference 其实都是一首不错的歌曲，我是相当之喜欢的。Scott McKenzie 在1988年呢亦都曾经和 John Mike Love 和 Terry Metra 这位 producer 呢他们一起写了一首电影鸡尾酒的插曲，而这首歌呢歌名叫做 Kokomo， 就是 The Beach Boys 他们的一首打上流行榜冠军的歌曲。Scott McKenzie 去到2010年就开始因病而入院，2年之后病逝于洛杉矶，享年是73岁。好，送给 Johnny 这首 Scott McKenzie 的唯一的一首名曲 San Francisco， 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嬉皮士的年代，胡士托音乐节的年代，也是我刚刚抌低书包出来社会工作的第一年。

我们听过这一首 San Francisco Scott McKenzie 演唱，是送给 Johnny 收听的。而这首歌呢也都有翻唱的版本，这个翻唱的版本呢就是由钟玲玲演唱的《红鸾星动》，来自那部粤语长片《红鸾星动》的主题曲。主角就是吕琦、陈宝珠、冯宝宝、沈殿霞、乐公和夏平等等。不过主题曲是由钟玲玲以国语唱出的，咁由于呢首歌咧，只能够由电影里面抽录出嚟，声音嘅质素咧就相当之麻麻嘅啦。我哋又听下钟玲玲嘅演绎啊。

0: 留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没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好喜欢听日本歌的 Betty， 今天又有歌送给你收听了。你点我这首德永英明的 Kagayaki Nagala， 年份是1987年的。而这首歌呢就是谭咏麟谭校长翻唱成为 Don't Say Goodbye 的日语原曲。80年代呢很多日本歌手的歌曲都被香港的歌手翻唱，德永英明亦都不例外。咁除咗呢一首啊，阿伦改编咗成为 Don't Say Goodbye 之外咧，咁仲有不见不散啊、情义两心之、太阳星辰、蓝雨、张学友演唱嘅呢啲歌曲咧，都系翻唱自德永英明嘅歌曲。德永英明不单止系呢啲歌嘅原唱，而其中好多咧，亦都系由佢作曲。的确，佢同谷川新司、玉置浩二、渡垣润一、飞鸟良、中岛美雪、五轮真弓、高桥真离子等等呢，这一班日本的杰出音乐人，对于八九十年代香港的乐坛甚至台湾的流行音乐来讲影响极深。可以这么讲，如果没有了他们的作品，可能华语流行歌坛呢至少会减少了成百上千的经典名作。德永英明的这一首 Don't Say Goodbye 曾经被用作在1987年富士菲林 Super HL 广告。虽然这首歌被公认是德永英明的成名作，不过这首歌就不是由他所写，所以当时他表示对于这首歌这么受欢迎这么成功，而他的心情是很复杂。他表示不是太开心，因为不是他自己写的作品。这首歌也是他第一首打入 Oregon 流行榜十大的歌曲，最高的名次上到是第四位的。这首歌除了阿伦改编了成为广东话的 Don't Say Goodbye 之外，国语版歌名叫做别说再见，就是由徐怀钰灌录。好，我们听听原装德永英明的 Don't Say Goodbye 的日语原版，年份1987年，是送给 Betty 收听的。

跟住落嚟，我哋有呢一首啊 ，Goodbye Day， 歌名同样系有 Goodbye。点唱呢首歌嘅朋友咧，就系 Jennifer。Goodbye Day， 咁啊嚟自咧来生特高佢嘅第六张大碟 Sparkle 里面嘅其中嘅一首歌曲，出版嘅年份系1981年，作曲嘅当然就系来生特高啦，而填词嘅咧系佢嘅姐姐，佢嘅姐姐咧就系来生 Ajiko。其后呢一首 Goodbye Day 亦都被加山裕三所主演嘅嗰部富士电视台嘅连续剧《爱的热线》作为主题曲，并且获得有线广播嘅第一名。来生特高即系来生孝夫，佢嘅呢首 Goodbye Day 旋律大家好熟悉嘅。点解？因为同样咧系被改编成为广东嘅歌曲，就系、是、张学友所演唱嘅嗰首《情已逝》啊！好，呢个时候咧即刻为阿 Jennifer 送上来生孝夫嘅《Goodbye Day》，年份1981年嘅，亦即系咧张学友翻唱嘅《情已逝》。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5: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6: 呢首歌有两位听众朋友点唱，两位都系嚟电邮点唱嘅，其中一位就系 Arthur Wong， 而另外一位咧不约而同要点呢首歌嘅咧就系 Angela， 佢哋都点咗呢首 Beatles 嘅 Hey Jude。官禄的年份1968年，这首 Beatles 的 Hey Jude， 他们的 single 就是第一只在 Apple Record Company 官禄的歌曲，苹果唱片公司用苹果唱片的 label 出版的第一只 single， 一出之后连续九个礼拜在美国的 Billboard Hot 100榜上冠军的位置，追平了1968年在美国流行榜上最长时间的历史纪录，这个纪录其实保持了九年的，然后就由 Hey Jude 追平了这个纪录。那时的录音技术还是八声轨的录音，也就是说他们录音器材只能够用到是八声轨 8-track， 而 Hey Jude 就是 Beatles 他们的第一首用八声轨录音的第一首 single。 好，请 Arthur 和 Angela 细心欣赏 Beatles 的名曲 Hey Jude。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26集，时间又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啦，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0: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0: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3: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3: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报道世界杯嘅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F 组，荷兰对日本，上半场结束，目前双方互无纪录。今届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入围队伍增至48队，令到分组赛较少出现各队势均力敌的死亡之组。F 组算是各国实力较为均等的一组。呢组另外两队是瑞典和突尼西亚，他们会在今晚10点对垒。而在今日较早之前 ,E 组德国先拔头筹 ,7-1 大胜库拉索。这场是今届世界杯暂时入波。

0: 成为世界杯冠军。杜鲁多在任总理的时候曾经以强硬措辞说国民必须挺身面对特朗普主政的美国。不过他落了台并且与 Katy Perry 高调拍拖之后，经常去到美国和对方出双入对，惹起部分加拿大人反感。其他新闻，北约克有人在参与打斗时被人揸车撞死的事件，疑犯仍然在逃。事发在清晨六点左右，于 Kill 及 Wilson 范围。多伦多警方接近中午时分交代更多资料的时候说，事发时一班人初则发生口角，继而动手。之后男性事主就被汽车撞倒，当场不治。事件中仲有一个人受伤送院，无生命危险。涉事的浅色汽车驶离了现场。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初步无疑犯描述公布，探员在现场搜证，表示相信公共安全不受威胁。国际消息，美国密苏里州有一架接载跳伞参加者的飞机坠毁，12人身亡。现场位于堪萨斯城以南大约100公里，事发在当地今朝11点半左右。飞机坠落一块田地之后起火。密苏里州公路执法部门说正协助警方善后，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及联邦航空总署都派员前赴现场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以色列和伊朗不要摧毁停战协议磋商进展。以色列无视特朗普之前的警告，今日再打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据报至少导致3死16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行动是要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扶植真主党的伊朗声言会以军事行动回应。特朗普促请以伊双方不要再发动轰炸，强调和平协议已经近在咫尺。斡船国卡塔尔的调解员为敲定停战方案前往了伊朗首都德克兰，对于可以达成协议结束敌对审慎乐观。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6.9仙，比寻日跌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6度。预测今晚持续会落骤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最高22度。听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3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连续十一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留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

0: 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3: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6: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样啊！
7: 想把冰山变改，无畏在抑压心底我。
8: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噔噔噔噔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9: 场地赞助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

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继续今个礼拜的音乐主题。今个礼拜我们的主题是相同的，我是求其改了名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个意思呢好简单啫，我亦都做咗呢个节目咁多年呢，都係有个愿望，希望可以藉住啲歌曲呢可以为你抒怀啦，解开呢、這个烦躁嘅心情啦，同埋疲累嘅时候呢可以休息一下啦，耳仔听起上嚟舒服之余呢，喺有啲歌词都可以解开自己心里面好多烦恼，都未定。有好多歌词真系，尤其是啲广东歌，一句歌词呢讲句夸张啲，有时真系影响一生嘅，影响你嘅生命，影响你嘅生活，都未定。当你跌倒时，梅艳芳话就系：我一定会 stand by me, stand by you, 我就喺你左右，我喺度啊，唔使惊，唔使将张梳化摆喺厅，我唱呢只歌就得啦。梅艳芳嘅 Stand by me。

佢跌倒嘅时候咧，就有人喺侧边扶持你啦。几好啊！咁样呢个即系最重要，就系有朋友啦，有家人啦，有挚爱嘅人啦，甚至有啲唔识嘅人咧，仲更加难能可贵。好，跟住落嚟咧，有细路仔喺隔篱，哇！要人帮忙，边个嚟嗰个细路嚟嘅？系、哦、有个细路仔，咦，仲系挛挛头发，眼大大咁。咁喂，细路有嘢食、哦，有朱古力、哦。有雪糕、哦，佢话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啊，你有我就嚟噶啦，我就喺你隔篱住噶啫。呢、這个细路并非别人，当年佢系细路嘅时候唱咗呢只歌，哇，好嘢！即系自细已经好有好有天分。佢个名 Michael Jackson， 米高杰逊。细个嘅时候，佢话 I'll be there。

小朋友的时候已经很犀利了唱歌，所以他们那个 Jackson Family Jackson 5已经找他成日唱主音的，虽然那些大哥哥就带他很多年，但是哇他真的天生这个拉仔，天生一把劲的声音之余，那些音乐感呢后来在他当红爆红的时候已经是除了唱歌跳舞各样东西那种音乐感节奏感都是世界 No.1 Michael Jackson 的 I'll be there。 好，既然呢 Stand by me I'll be there 都是意思就是说我同你一起啊，有我在边你就无忧无虑的啦。以前有卢冠廷加刘天兰，现在呢再新版本谭嘉仪加黄浩信，大家都很熟悉的电视明星演员的名字都可以合唱这一首陪着你走。

0: 十号何宏山。
1: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4: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识唔识唱歌同听歌？
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11: 讲起 Stand by me， 讲起有人陪住你侧边咧，我哋梗系几要搲住啦、翘住啦，唔好俾佢走啦，好嘛？甚至乎咧喺公园嗰度咧，见到一啲老伯伯同埋老婆婆咧，我相信佢哋已经系一齐半个世纪以外，60-70年都未定，但系都可以翘住慢慢。慢慢咁一齐行，行完人生最后嘅一段路，梗系要手牵手，共你常为伴，有伴就得啦。阿 Sam 去伴你。

嘅歌好多好多，流行嘅歌更多，不过呢只少听啲哦。跟住共你常为伴啊，咁我哋广东人有啲好多广东式嘅独字嘅发音嘅，我哋成日讲喂整个伴啦、啊，个伴咪就呢个伴字咯，大家都希望就系咁啦。咁所以一齐成长咧，好独特嘅。有时候咧见住佢成长咧，譬如古巨基，咁佢初初入行嘅时候，我好记得佢个经纪人介绍俾我识，佢个名叫古巨基，话我话真系几巨啊，好高大。眨下眼咧，佢由一个即系年轻小伙子啦，而家佢都有伴啦，系嘛，已经结咗婚啦，咁啊，所以又踏入出另外即系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但系除咗有伴，再周边嗰啲伴都好紧要，嗰啲系友情，好多朋友，有共情，古巨基。

我哋继续，你帮我，我帮你。有人佢话我行到一个分叉路，唔知行左定行右波。唉，湿碎啦！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经常都会有啲咩是非题啦。小学嘅时候，唔好话是非题啦，是非题起码咧你乱撞啦，行左又得，行右又得，起码有50% 会啱噶嘛。但系后来咧又发明咗嗰啲咧就。嗰啲选择题咧 ，A、B、C、D、E 咧，哇，要成5至6个嘅选择，究竟边个咧都难到我啦？我有支铅笔啊嘛，啲铅笔咧自己画晒喺度就得噶啦，碌啦碌铅笔咯，碌到 A 啊 A、B 啊 B 咯，吓、啊、有时好彩碌到 D 啊咁样啊，就真系中咗啊咁啊，成日都系咁样啊，无端端合格嘅，咦？点解我会合格嘅咧？咁因为碌得叻咯，不过人生嘅交叉点咯噃。就真系好难俾意见喎。喂，后生仔，下小声，你行左定行右啊？你会自己选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4: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5: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6: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跟住呢队乐队咧，唔知佢，我谂佢以前唱啲嘢歌咧，发梦都估唔到，会变成咁。喺60年代咧，呢队乐队叫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咁一队 band 嚟嘅啫。咁佢整呢只歌叫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唔会一个人单独行嘅，即系意思就系话我会陪住你一齐行。即系差唔多风雨同路见真心一起向前行陪着你走咁嘅意思啦。佢细估唔到咧，俾个利物浦球队选咗做会歌咁上下，所有球迷都系日唱夜唱，尤其是利物浦踢波嘅时候，哇！喺沙拿入到波就更加狂唱呢只歌，唱到咧即系其他对方嗰啲球队咧，真系冇办法挡，差唔多可以系助攻嘅最佳歌曲。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唱利物浦球队嘅主题曲叫做 You'll Never Walk Alone。

系啊，各位球星，我哋系你嘅拥趸，着晒你嗰啲衫啊，哇，戴晒啲颈巾啊，唱住 You Never Walk Alone。咁啊，当然系群情汹涌啦，咁多球迷。但系咧，翻嚟我呢度咧，我哋除咗有之前有助攻嘅球迷啦，我哋呢度有后排攻击。咩叫后排攻击呢？即系你喺个咪后边嘅意思，即系讲紧我啦，我哋啦，即系做主持人咧，都系后排攻击嚟嘅，后排防守嚟嘅。前锋系边啊？前锋做电视啊，做电影啊，系嘛，即系成日亮相噶嘛。咁喺个咪后边咧，都可以讲系球队都几重要噶。呢一种人咧，就叫做电台先生 ，Mr. Radio。Linda Ronstadt

0: Netherlandstadt Mr. Radio 电台先生，陪住好多人成长，陪住好多人度过无数失眠嘅晚上。诶，我好彩啲啦，我一早做 radio 之前已经系前锋，我又识踢啊，中场我又识，而家搏啊后卫、守龙门都得噶我。跟住咧，我以前明星足球队都系噶，我咩有位都去，然后咧最后嗰个位咧就去到做后备球员。唔出场都得噶，一队波各司其职噶嘛。不过最重要就系观众、听众继续鼓掌支持，浪文掌声响起，咁就至好啦。
1: 沉溺之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

0: 春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0: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6: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5: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6: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5: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九号，于涵。
3: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1: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恩语同路人》。今日十分嘅高兴咧，请到一位特别嘅嘉宾，因为佢嚟咗多伦多咧都唔系好耐噶，两个月到，佢却系啊经历咗多伦多一个好大嘅一个雪暴。喺我哋嘅当中咧，系阿 Simon 啊，萧志忠。我好欢迎阿 Simon 啊，同我哋嚟到分享一下佢人生嘅经历啊，因为佢嘅人生经历都好独特嘅吓。咁啊 ，Simon 咧，你就嚟咗多伦多两个月啦，啱啱系正冬天啊，习唔习惯啊？
2: 唔系好习惯啦，因为嚟到嘅时候冰天雪地，周围都白茫茫咁样。
1: 系
2: 我平时喺香港咧就比较热闹好多，逢系礼拜六礼拜多数翻大陆啊国内去玩去成。
1: 系
2: 嚟到呢度地得好似全部一个陌生地方，好唔习惯，所以有多时嚟到过嚟，我都想买机票翻香港。啱啱2000几年嘅嚟嘅时候，沙士嘅时候
1: 系。
2: 神好得意嘅，将我哋一家人困喺屋企就唔去得。神咧又好得意，将我哋完咗卡士咧，就俾我翻翻香港嘅时候就先翻翻香港。啱啱嗰年住咗半年以上啊，因为个签证都要续期啊。咁神啊，今次又带得咁样带我嚟啲地方，又究竟个心意系点样咧？其实我哋自己思想一下，其实我哋平时喺香港啊，同埋喺加拿大两地咧，最少嚟多。咁神或者有机会话，我哋都60几岁，系咪要放低晒啲嘢嚟多啲亲近下啲仔女咧？咁样。而家俾我喺個宗教信裏面學下點樣為之叫順服喺度，其實我唔知道自己合唔合格。神就每一次佢都俾工唔同嘅功課我做，所以今日嚟到加拿大咧，自己都好頹喪嘅意思，即係話百無聊賴。如果喺香港點同啊咁樣？喺呢個人生嘅角度裏面睇嘅人生咧，即係話咧好痛苦嚟到，又咩都唔識，從頭嚟過，講又唔識講，睇又唔識睇，嚟到咁陌生嘅環境，冰天雪地。但神有多时话俾知，佢就要我喺个环境里学习。所以当时我自今日有机会恩语之声咁啊，一个偶然嘅机会叫我嚟分享一下。咁我又记得好自己好皮毛好平庸嘅，咁有机会能够嚟到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希望作主嘅功啦咁样。
1: 咁啊，或者阿 Simon 咧，你都可以同我哋讲少少你少少嘅背景啊。
2: 我咧就背景又比较特殊少少。因为我13、14、15岁嘅时间咧，我妈咪就好拜神嘅。每一年嘅时候咧，年尾咧，我妈带我去佛堂去拜神嘅，还神嘅。
1: 系
2: 咁一年谢灶啊，一年嘅平平安安就要带我妈去。咁我屋企嘅背景咧，8兄弟。咁得我个最傻嗰个系我，你知咧，嗰啲唐楼啲旧楼行楼梯噶嘛。
1: 系
2: 拎啲烧肉啊、鸡啊去还神嘅时间又重又盛，我妈又拎唔到咁多。咁啊，年年都得我去。咁啊，年年去等阿媽坐拜神，咁我坐喺度等阿媽拜完拎翻啲嘢走。咁啊，有一年去到嗰度地方嘅時間咧，嗰、那個主持啊，個師傅啊同我講：，佢後生仔幾好喎、啊，你有個佛緣喎、啊，嚟到我啲地方咁樣，冇緣嚟唔到我呢度咁樣。咁我話：，我心諗有咩佛緣啦、啊？媽唔叫我都唔會嚟啦，咁樣佛咩緣啦、啊？咁樣。
1: 係。
2: 咁樣我時佢諗。究竟啲人仰望嗰個佛啦、啊，定仰望嗰個信仰嗰啲占卜嘅嘢咧？咁樣。啊！點解嗰啲人咁尊重嗰個師傅嘅咧？個個嚟到都叫道長前、道長後咁樣。其實嗰時開始有萌芽啦。嗰時就覺得啊，啲人真係好嘢喎！唔使你講，你坐喺度先。你佢講完，你為之準，你先俾錢啦，係先俾封利是啦。咁嘅時候，

0: 嗰時我就開始就迷戀咗呢、這個。信仰呢、這個呢、這個釋道如山嗰呢樣嘢咯。
1: 哦，係係係。咁但係你嗰陣時你嗱你頭先講咧迷戀啦，咁你有冇去即係深入多少少去研究，即係究竟佢哋個信仰係點樣啊？
0: 嗰陣時咧，我覺得咧，同我師傅有多時嚟多時間長咗嘅時候咧，咁佢又我多時問我師傅，唉，成日都同我屋企人嗌交，啲仔女有時又唔聽話，喂，你哋嗰啲有咩信仰咧？教到呢樣嘢啊？佢话我哋嚟到呢个娑婆世界，无业就不成夫妇，无仇就不成父子。
1: 嗯、
0: 中国人嘅思想就系咁噶啦，你嚟到呢个世界，冤仇就咁样嚟噶啦。你要还晒俾佢哋，做晒俾佢哋咧，咁佢哋咧就知道咧就完啦。
1: 嗯，
0: 茫茫人海，你点搵到佢做老婆？就系、是、你前世欠佢嘅，佢今日嚟还，要你还翻俾佢啦。
1: 嗯，
0: 咁我哋用咩行动去解决呢个痛苦咁样？我问佢，咁啊成日咁痛苦耐都唔掂啦。你上嚟多啲，我哋道堂啦，念多啲经啦，解下自己冤业啦，咁样解冤解业咪得咯，咁样解下做呢样嘢。咁初初我都会信，用我行为去改变下自己都好啊。唉，翻咗屋企唔系同个仔嘈交，同老婆嘈交，成日都嗌交。唉，即系前世唔收咁嘅意思。中国人嘅旧古个思想就系咁样嚟嘅。咁久而久之，自己跟个师傅去。咁有一晚问个师傅，我师傅晚晚殡仪馆都烧咁多嘢嘅时间。咁佢系咪真系收唔收到嘅咧？咁样个师傅同我坐埋一件倾，唉，佢话傻啦，点会收到嘅？咁我讲话点解收唔到？佢又会做呢样动作咧？咁晚晚都咁多人做呢样嘢，
1: 嗯，
0: 咁不只不过嗰阵时有个故事，啲人唔清楚啫嘛。咁我话问追问耐啦，咁样啦。佢话当时就系嗰阵时清嘅清代嘅时间，那个郭珍妃俾光绪王个慈禧太后害死咗，
1: 嗯。
0: 嗰啲太監就想安慰嗰個慈禧太嗰個光緒皇，佢個皇上，你唔好咁難過啦！我哋人，我哋逢時享受嘅嘢，同樣燒俾珍妃，珍妃同樣有咁嘅生活環境，咁我哋就唔使擔心佢。唉，原來自己咁愚昧，生人做俾生人睇，只不過啲生人安慰個皇上，叫佢唔好咁難過啊！珍妃下低都有唔同嘅享受，
1: 都有
0: 即係做原來咁嘅故事咁嚟嘅時分，嗰陣時覺得自己開始。唉，咁好似真系生人做俾生人睇，好似好假咁样。
1: 我谂有一个即系呢个追求真嘅心态咧，都好感恩嘅，因为即系我哋睇到啦，最后你都能够去即系认识咗主耶稣啦。因为呢个先正系一个最大人生嘅一个另一个嘅光景，你去即系行进去。
0: 啊，你讲到呢个认识呢个耶稣，就最痛苦嘅人生开始。
1: 哇，我
0: 因为我嗰时同个女成日都嘈交。
1: 系。
0: 我女读中学嘅时候咧，好多基督教教会咧，佢就带我女咧去受浸。
1: 系。
0: 咁嗰时我好憎基督教啲基督教，我话点解大家有个中国人嘅社会，点解你基督西方文化点解入侵我中国人嘅思想？
1: 嗯。
0: 我住三百零尺公屋，又佛经又圣经，搞到乌烟瘴气似咩样嘅？你哋去搞咪搞，搞埋我女做乜嘢咧？嗰时我好憎基督教嘅。
1: 系。
0: 我见到基督教嗰啲人咧。好似好似仇恨個心入邊已經有抗拒，因為我自古思想開始咧，有中國嘅傳統嘅儒家思想啊、釋迦思想啊、佛家嘅思想，點啊中和中庸之道啊、做人嘅思想嗰種思想，到基督教入侵嘅時間，我覺得係你有你嘅世界，我有你嘅世界，啲何必侵犯人嘅時間咧？
1: 係係，
0: 我好抗拒基督教。好啦，氣慾就嚟啦，神咧就開始玩啦，開始有套套戲啦。咁我做嘢機構裏邊咧，喺灣仔裏邊咧。做一個機械維修員，咁嗰陣時啲車位咧就好緊張，你灣仔嗰政府機構啲車位，車位嗰啲 contract car 嘅車位多數喺我度泊車嘅，借個車位嚟泊下啦，師傅咁樣即係車啲 engine 出去工程之再巡西啊咁樣啊。有個司機話俾我知佢係基督教徒，
1: 嗯，
0: 哇！嗰陣時我開心到不得了，係啦，你係基督教徒嘛，你就搞到我女信耶穌嗰啲人啊嘛，基督教徒唔會發嬲噶嘛，係冇脾氣噶嘛，好收養噶嘛，我就特登玩到佢發火。每日点零十二点零钟咧，啲司机出去揸泊我架车出去食饭嘅。好啦，基督徒话唔发火噶嘛。我等佢知道佢出去叫落饭，落咗单，我先打电话俾佢，特登佢翻嚟氹一架车俾佢车位俾我用，因为我正规公务员，我哋用先，我唔用都压翻个车位，睇你发唔发火。我特登咁样整蛊佢。今次就唔发火啦，咁落嗰单嘅饭就未嚟，咁你唔使唔叫你点啊？十分钟之后，嗱，咁泊一架车俾我，即刻攞翻架车位。基督教徒啦，你咁干啦，做基督教徒啦，好开心咯！嗰时玩都玩得，今次仲唔发火咁样？点知嗰弟兄真系翻到嚟，
1: 嗯，
0: 佢改变我人生最多啦。
1: 系，
0: 佢估唔到讲个说话，对唔住啊，但系阻咗你咁样。 那句说话令我自由那些仇恨怎样融化晒了人
1: 讲
0: 的。嗯嗯。这个他讲完这个说话对不住之后呢，
1: 是。
0: 我自己那天整三个钟头没出个声坐在个静在那里。
1: 嗯。
0: 嗯。那时候我想了很多东西，神开了我先。他仍然是一个行选佬，50多岁。黑实实脾气好不好的。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之前做咸选去滚去倒去成打交惯晒的。咁一个人嘅背景之后，今日同我讲声对唔住，佢几大勇气。
1: 哇！
0: 但系佢今日之后时，我净系谂咗好多思想，思想乜嘢？佢打份工养头家啫，你玩佢又如何啫？2003年大家都咁困难嘅生活，
1: 系
0: 我有份固定嘅政府公务员西极，我都份人工啊，个最多停薪唔会加薪啫。佢会 contract 加连咗合同，佢又未必有得再做啦。
1: 系
0: 嗰阵时思想自己好残废，好唔舒服。人哋打份工50多岁养头家咁困难，大家都，你玩佢嘅，你可心完你又点啫？
1: 系
0: 你叫仇报仇啫嘛。但你将自己嘅仇恨撇落人哋嗰度，佢打份工你冇仇恨嘅。咁自嗰个次开始咧，我弟兄又知我有少少心愿，多啲同佢多咗同佢倾偈啦。
1: 系
0: 佢初初知我咧，俾啲中信我睇，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啊，佢又啲中信又几容易明喎。一啲啊，咁我睇嗰啲佛经，觉得知而嘢也，也而佛知，佛知佛就也嘅时候，听落都唔知呀呀呀呀乜嘢，就听唔明嘅。一生中咧，佢俾咗三本书我睇，佢之后同我分享啊。
1: 嗯，
0: 佢话呢俾三本书之前，佢同佢祈祷，佢话神啊，一本求你咧，将呢三本书送俾有用嘅神。第一本咧，佢送俾我睇佢《大德生之传》。
1: 哦 ，OK 啊。
0: 第二次本书咧就《无私之子信主记》。
1: 系。
0: 第三主咧就第三本就咁忠信，
1: 嗯，
0: 呢三本书我从来冇睇，心机睇过一本书，呢本书三本书我完全睇晒之后咧，
1: 系
0: 将个人生慢慢改变，
1: 嗯，

0: 初初我女叫我翻教会，我都好抗拒。
1: 系
0: 啊，有一次我个女叫我翻教会，听到啱啱信耶稣嘅时候，咩圣诞节布道会成日啫。好，嗰时我又放低个身段，我又觉得我又睇下你嘅基督教咩叫做咩圣诞节咩布道会咩成，我睇下咩大龙凤，睇下我同我哋有咩比较。嗰、
1: 嗯、
0: 时放低个身段，参加我女去教会参加嘅时间、嗯，啊，嗰、那个传道人同人讲道咩道成肉身嘅为救世人。完咗之后，我又嗰啲好胜嘅心态又出翻嚟啦。我又问个传道人：点解耶稣道成肉身嘅？传道人话：因为耶稣想救世人啊嘛，佢嚟去拯救世人啦咁样。跟住我又好唔怕佢同佢讲一句说话、
1: 嗯：，
0: 唉，大家都搵食嘅，啲废话，你唔识讲就唔好讲啦咁样。但系嗰久而久之，个弟兄用行为改变咗我好多。
1: 嗯，
0: 佢话以前我就系咁样嘅。佢话我行圈啦，咁样滚几多啦？我赌到打交嘅传统同埋成，点样成嘅时候，佢讲俾我听。久而久之，我俾佢融化咗我。佢唔系真系讲，佢用行为话俾我知。佢、
1: 嗯、
0: 人生真样改变。
1: 嗯、
0: 我话翻咗教会听来听去都听唔入明，听都成咧，好似听唔明。咁介绍我翻咗佢基督中心堂。
1: 系
0: 啊，嗰啲又几好喎、啊！听啲道，觉得佢又好似有啲俾我自己一个思考到一样嘢咁样时间。
1: 系。
0: 佢每个礼拜都陪我翻去团契嘅时间，
1: 嗯，
0: 喺佢身上学到一样嘢，咩叫生命影响生命？
1: 嗯嗯，耶、yeah, ，
0: 一个人嘅背景啊，
1: 系
0: 而改变到一个人，好、yeah. 多时就系佢影响到我喺基督教里边咧，无论思考啊、人生观啊，同埋生活嘅实况咧，影响好大。其实喺约翰福音里边，我成日都出一句说话，即系话系属于佢嘅羊，听到个羊声翻翻个羊圈里边嘅时间，
1: 系、
0: 嗯、咁、嗯、我自己佢喺度思想嘅时间，觉得基督教究竟帮助我几大啊？
1: 嗯。
0: 在原有的人生里面怎样改变个人的思想，神真的很戏弄，真的很有趣，转变的时间都很痛苦自己、
1: 嗯、
0: 因为慢慢去回的地方有时没有参加那个去佛堂 去慢慢去做那些祭祀的事情的时候，总要这些教会弟兄去安息日的时间都是同一间殡仪馆隔离隔房的那个时候见到的时间，大家就以前昔日的师兄弟今天见到面的时间，大家都很无奈的时候，
1: 嗯，
0: 即大家同埋的那种感觉就相当难受，
1: 系，
0: 同埋咧，日头嗰工作嘅时间最痛苦系乜嘢呢？即系晚晚收工第一时间，孖一二第一站落车就系对面嘅落翻工嘅时间，
1: 嗯，
0: 即系世界份原本嗰啲，
1: 系系系，
0: 啲同事笑我，红
1: 磡码头嗰度，
0: 佢笑我，唉，师兄你真系叻仔嘅，呢边冇工开咪过隔篱咯，无间道好正常啊，到你啱啱嗰时就无间道，
1: 哇，
0: 你成个痛苦，其实我都话唔做啦，师傅，我信耶稣，我唔去你嘅地方啦。我师傅点同我讲啊？佢冇发佢脾气，冇成嗰度。佢第一时间同我讲，佢话信耶稣都好嘅，冇乜所谓啊。不过玩完就翻嚟啦，咁样。或者知信耶稣，我觉得个个话信耶稣，佢似好开心好成。其实我信咗你嗰步，痛苦嘅人生路就开始嘅试炼就嚟。讲翻头先个弟兄，
1: 系
0: 佢点样去影响我改变嘅人生，都系上半处。
1: 嗯，
0: 下半处佢先最影响我最大。你点影响我呢？大家好开心嘅。
1: 系，
0: 佢又年纪同我差唔多，大家话明退休之后咧，佢个仔喺纽约嗰度做酒店，
1: 嗯，
0: 我有个女喺多伦多住，
1: 嗯，
0: 我两个人退休，大家你去到我玩下，我去玩下，好开心，嗰阵时日子过得好开心，
1: 系，
0: 好啦，到前三年嘅时间，神就真系戏弄攞嚟玩嘅，
1: 点样咧？
0: 佢将佢患咗个肠癌，
1: 系，
0: 咁啊肠癌都唔紧要啦，卖晒屋企啲家当做手术啦。嗰阵时佢做咗手术，成卖咗间屋做咗手术130万，电疗啊，做个电疗手术啊，
1: 130万，
0: 百三万港纸买一间屋做电疗，
1: 系
0: 使晒啲钱做，啲癌指数都冇好过，
1: 嗯，
0: 咁我嗰阵时我又差唔多退休啦，
1: 嗯，
0: 2021年嘅时间，我啱啱差唔多准备退休嘅时间，
1: 嗯，
0: 我呢届有百二日，
1: 嗯，
0: 我全部俾晒佢。
1: 系
0: 陪佢化疗啊，住巨怪医院啊，边度成做晒呢？有百日全部俾晒佢。
1: 系
0: 佢余下嘅时间做完化疗翻嚟，好辛苦嘅时间都俾晒佢。咁我剩翻你嘅时间咧，我觉得佢好痛苦，但系佢痛苦得嚟，佢唔系点样啊？而佢痛苦得嚟，佢仲喺医院嗰度做化疗，好痛苦，成个人瘦到不得了嘅时间，佢仲安慰隔篱个人去信耶稣祈祷啊！
1: 哦，
0: 我嗰阵时又疫情又入唔到去探佢噶。
1: 系。
0: 有沙士又逆人唔到，唯有一次咧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嘢咧，帮我望一望佢，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咁嗰阵时觉得啊，你个弟兄又几好，隔篱嗰个阿叔都同帮我做祈祷。姑娘话俾佢知， 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成日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成日都讲基督讲成。
1: 嗯，
0: 我又睇唔到佢，我只系听到呢样嘢。
1: 系
0: 嗰时就触到我心。
1: 嗯，
0: 佢嘅信仰足以担任我的信仰上嘅基础之外，第二样嘢，呢、這个上帝系咪好似好搞笑咁？一个好人咁有分享嘅人，咁有见证嘅人，神点解你要带领咗走咗佢？你叫我点信你？其实佢梗有你嘅旨意，佢送俾我临终嘅说话，佢你唔好问，只要信。咁我点样接受呢个说话啫？佢冇咩留低俾我。
1: 嗯嗯，
0: 因为我哋嘅思想有限，佢嘅思想无限。
1: 系
0: 系，其实你讲到呢个时候，对我人生影响咧系最大嘅。我足足有三年冇翻教会。
1: 嗯，
0: 我话呢个耶稣都假，系玩人嘅。
1: 嗯，
0: 好嘅时候你就带唔开心，你俾啲欢乐我。
1: 嗯，
0: 到我最开心就带咗我最中意嘅嘢。因为我亲如两兄弟之中，我自己兄弟都没有咁好感情。
1: 嗯嗯，
0: 到今日神你话咪攞嚟搞笑嘅？最好嘅人，一个好人好者，点解你无啦啦咁样带走佢？你系想话俾我知点样认识你啊？定还是要喺你嘅信仰上真系认识你呢个问题？
1: 系，
0: 所以神话俾你，你跟随我喎。十二门徒之中，唔怕讲有边个好收场啊？
1: 不过你咁讲咧，即系一路路都令我谂翻起咧，即系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佢又向门徒显现啦。啊，后来即系你讲嗰跟随耶稣嗰十几个门徒，其实每个都殉道，即系每个都面对一啲你想象唔到嘅事。有啲啊到钉十字架，我哋听彼得系其中一个啦。嗱，即系你讲呢个 point 系好好，因为呢个咧都好似我哋平时我哋如果去寻求一种嘅信仰咧，都系寻求佢保佑我哋，俾我哋好嘅嘢。即系我想嗰样嘢咧，佢就俾我。咁但系基督教信仰咧，即系好似你头先提出一样好重要嘅嘢，亦都好多人咧喺因为呢啲嘅事上面咧，佢哋都有好大嘅挣扎质疑。啊，不过真系出自你个朋友好朋友嘅口，头先佢讲。佢哋冇办，只要信。其实呢样嘢真系绝对一啲都唔容易可以去行得过。即系你听我话，你讲就得啦，讲两句咁简单。但系一啲咁，你又即系点样样可以即系走过呢一个咁大嘅考验咧？
0: 好多时候讲翻头先嚟，真系十二门徒之中，好似多马咁样，佢唔信耶稣，耶稣复活啲门徒话俾知佢都唔信。
1: 系啊，
0: 圣约福音咪讲过。
1: 系，
0: 其实大家有冇思考一下？其他个见到佢活复活嘅人啊，睇住佢现身咗嗰啲人啊，佢都闩埋道门，唔敢出话俾人知福音都传开啊！见唔到佢更加会唔信啦。何况我见唔到个弟兄，啲人话俾我知佢咁样嘅时间，好多时我哋每日同啲人分享嘅时候咧，我哋就算信咗耶稣，祈祷每日代祷嘅时间，第一样系祈咩啊？自己恩典先，求主保守我，乜保守我嘛？
1: 嗯嗯。
0: 但系从来咧就冇人系求你主啊！你嘅求你嘅恩嘅真理充满我。是冇好少喺我信仰里面上半场，我哋认为好难走。其实最难走之就
1: 是
0: 下半场嘅人生。因为我百几日假谂住两个编好咗，去边度玩边度食。
1: 嗯，
0: 原来百几日假帮佢点啊？买屎袋啊，嗰啲抢男票，佢放抢嘅时候嗰啲屎袋，佢要换。
1: 系，
0: 佢日日帮佢买药，佢陪佢复诊做化疗性。嗰百几日，嗰百二日，我谂住我哋四个月又唔使做嘢，人工几好啊！百二日。原来嗰百几日就俾晒佢之余，我就用晒啲嘢。退休之后都系咁啫。
1: 嗯，
0: 到今日我再多百二日俾我又如何咧？我想再做都冇得做啦。
1: 系，
0: 所以我想遗憾嘅时候，神感谢主啊！佢俾我咁嘅时间去服侍翻弟兄，等佢安乐走。
1: 系系，
0: 到呢个时间叫咩叫信仰嘅时间，俾我哋学习到信耶稣个都话讲属灵。
1: 嗯，
0: 自己灵里边有冇生命嘅灵？即系我哋每日都话我哋系啊，我哋有属灵啊，我哋求主就喺个灵里边运作，充圣灵充满我，点充满你啊？你有冇纯朴嘅心先啊？
1: 即系好多谢阿 Simon 咧，你一路咁分享咧，即系我好睇得到咧。其实从你呢个弟兄对你嗰个生命嘅影响咧，亦都系让你咧系真系能够明白到神嗰个爱。甚至你吓嗰一百日，你佢咪为佢买呢啲嘅袋吓，即系佢因为佢需要啊嘛。咁我觉得呢个咪显出呢、這个就系上帝最喜悦嘅一样，因为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爱嚟嘅。即系如果冇咗呢份嘅嘢，我谂你个个朋友佢自己都感受到你对佢呢一份嘅爱。虽然你做嘅嘢，佢哋觉得好少， 所以我覺得耶穌即係今日耶穌睇我哋，唔係話我哋要做到一啲點樣高位嘅嘢，我要照點樣指揮邊度邊度嗰啲，即係先叫做係重要咯。
0: 所以分享翻頭先我初初嚟睇一句話題咧，開始嘅時間，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地方，我咧好好抗拒，好生活，好辛苦嘅時間。
1: 係
0: 神又好得意嘅，到底完題先，我第二個功課，即係要功課又嚟俾我，咁點樣分享下自己第二個功課咧？放開咗自己好多適應咗30多年嘅香港生活，40年嚟到呢個新環境，叫我重新開始其實好困難。
1: 嗯。
0: 当我静咗落嚟嘅时间，好抗拒，我真系想买机票翻香港，但我又觉得神就同我讲句说话，唔怕同大家讲，我太太有精神病，
1: 系
0: 神就将我放低所有嘅嘢，叫我好对佢。咁我有时又觉得，唉，日都俾佢闹，咁有时为乜嘢咧？咁样咁嚟到之后咧，嚟到个零月之后咧，我都觉得几好嘅。咁神原来话俾我知，原来我太太过我教会咁多年路。佢精神病嘅食緊藥嘅時間，佢一個安全嘅地方適應嘅時間咧，咁我就學識一樣嘢，點樣遷就佢嘅時間。原來神俾話俾我知，佢原來要我帶我太太嚟加拿大地方，冇朋友、冇環境、養生嘅時間、適應嘅時間咧，神話俾我知，如果唔係咁嘅環境，佢精神病外傷冇唔係好，亦長時間食藥。
1: 係係係。
0: 咁嚟到之後咧又。神真系几得意嘅，佢话真系，唉，人生就系咁噶啦。我嘅意思嘅心意，你边度明啊？咁样，当你静咗落嚟，佢会同佢圣灵同你讲说话之后，原来咁多年嘅精神病喺香港咁紧张嘅地方，佢边度会有食咩药咁样帮助啊？嚟到呢个地方，新嘅环境，冇朋友、冇城、冇车、冇边度都去唔到，等佢静静地嘅时间，佢咪真系享受到真系叫精神病治疗。佢睇过好多精神科医生。最贵2000多元睇一次，佢都睇咗睇到好多钱，都睇唔好。食药又系咁样睇唔好嘅时间，直到有一次今日神带我嚟到两公婆嚟到加拿大嘅时间，原来就系佢嘅心意。当所以有时生命基督教嘅影响，系咪你三言两语讲得出嚟啦？喺你信仰过程中点样经历佢？你经历唔到佢冇意思嘅生命嘅，
1: 系
0: 嘥时间。大家话翻几多年教会做乜做乜冇意思？你知道嗰刹那原来佢嘅用意系咁嘅时间，
1: 系
0: 捉到个重点咧，你觉得呢个信仰真系矜贵。所以在信仰里面你说喜乐呢就是什么常常喜乐。原来他叫我认识到在苦难中去荣耀他的喜乐。那一下才是珍贵。
1: 好多谢你这样分享。神好像给了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你。不过呢又是让你在这么难的功课里面你见得到原来神有恩典。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有时我哋即系好多时候你话即系有啲话，哎你乜嘢都即系我哋嘅耶稣好，你又话感谢主，唔好又感谢主。其实喺唔好嘅里面，我仲更加去睇得到，原来有啲嘢系真系神喺当中嘅掌管。不过当然佢要我哋学嘅功课咧，就唔系我哋自己拣择嘅，即系有时。
2: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6: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7: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ke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阿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6: 我要 Wu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ke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赠屋。乐熙何家宴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ke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
9: 有种的快乐陪伴我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0: 恩恩恩路人路人路人。
0: 好多时啲嘢咧，好多人都话一信耶稣咧，就希望，唉，避凶就吉啦，好多啲唔好嘅嘢离开自远离我，耶稣帮我食晒嗰啲唔好嘅嘢，挡好晒嗰啲嘢。喺我哋教个人中国人思想咧，我问过师傅，我话喂，中国人咪有样嘢叫避凶吹凶避吉噶咁样。咁你嗰時喺佢思想裏面呢，佢話人嚟到呢個世界命中就已經注定一切㗎啦，係空就空，係吉就吉，不過撞起上嚟冇咁認咁嘅意思嘅啫咁樣。咁我回想基督教嘅時間，其實孭個十字架大家都知好重好難孭嘅時間。
1: 嗯，
0: 你成日負起十字架，你俾孭個未咗，你摸都未摸過嘅時候，你有咩資格負起十字架？好多人啲信仰就話信耶穌就一帆風順，好好苦苦嘅，冇咁多，我見有都係借耶穌同我食曬，同我爽曬。唔经过磨练嘅金咧，纯度系唔够嘅。所以由弟兄由今日开始，我成日咁多十年，我最欣赏咗《约翰福音》嘅时间，大家睇嘅同埋见解嘅理论，大家都唔同。
1: 嗯，
0: 好似《约翰福音》，大家话蜘蛛与葡萄树之间，葡萄树之间好多比喻，结多圣灵果子啊，成嗰啲嘢嘅时候，其实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角度点样睇蜘蛛与葡萄树咧。
1: 好啊，好啊。
0: 譬如点解耶稣用葡萄树比喻自己咧？如果用中榄树啊、柏叶树嘅时候，你高到睇到，你摸唔到嘅。你只仰望到，你摸唔到。但佢哋点解用葡萄树比喻自己呢？你将佢横又得，掂又得，点摸都得啊！佢将自己谦卑到咁嘅地步的时间，有边个神可以到咁样做到咁啊？
1: 系，我谂亦都有一样你带出嘅就系、是、耶稣嘅谦卑咧，系我哋好多时即系归为一个天地嘅主，创造万有嘅主，佢愿意嚟到人间咧，其实唔系好多人能够去体会明白。佢係唔係一個王咁嘅身份嚟到？哇！即係話曬事一嚟到，即係我哋咁講啊！
0: 即係喺佢嘅使佢基督裏邊咧，佢嗰種在世嘅時候，佢啲門徒都唔信佢，見到嘢同佢一齊生活，見到摸到聽到嘅，佢都唔信佢。到耶穌被賣嘅時間，好話唔好聽，嗰啲門徒覺得佢耶穌入邊，我都有門徒都要賣佢啲人，佢都要嘅。點解咧？
1: 嗯，
0: 其實好多人聽解到嘅時間啊，唔多謝猶大。如果唔係猶大賣耶穌嘅時間，耶穌就我哋就冇救恩。其實啲人將個意思全部解錯曬。耶穌話真係佢點解佢門徒洗腳啫？如果唔洗腳就與佢冇份嘅時間。耶穌話俾我哋大家知，無論好人壞人，佢知你心唔好嘅，佢將救恩都會俾每一個人。
1: 係
0: 當你嘅時候，佢做完呢樣嘢之後，佢話猶大講咩啊？猶大，你要做你中意做嘅嘢啦。神就话俾知，我就将救恩俾咗你啦。
1: 嗯，
0: 你要唔要就你自己去决定啦。
1: 嗯，
0: 所以唔系话犹大唔卖我，耶稣就我嚟冇救恩，而系犹大将个主权交翻俾佢。犹大啊，我救恩已经帮你洗咗脚，洁净咗啦。但你救唔有，你要唔要嘅就你自己去决定啦。咁样
1: 系
0: 咁嘅意思。
1: 所以我谂亦都咁讲嘅，即系一路头先咁讲，神嘅恩典系愿意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佢嘅福气嘅。但系咧，即系正如你一路讲吓。其实原来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你都面对过很多挑战，很多考验，即是很多考试。
0: 我说没听贪真痴爱在我们旧社会哪会没有，人只是血肉之躯，
1: 是
0: 没有情欲，没有性的，没有财贪的，不会，即是不是一个人。
1: 嗯，
0: 我是一个过来人，一个普通人，我不是一个圣人。所以中国人有个意思，就是说觉得好不好听，贪真痴爱哪个没有啊，爱恨别离苦大家都经历过。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珍惜。如果不是来到加拿大呢，我又不会看不到原来以前这么多年我没关心我太太。
1: 嗯嗯。
0: 神话不知我就你肯放低你手头上咁好嘅嘢，来到呢个冰天雪地混呢刚刚好似做坐监咁样由朝坐到晚。原来你隔离嗰个有精神病嘅时间，你有冇多啲同佢一齐嘅时间，
1: 嗯。
0: 俾佢闹下好啦，俾佢发脾气咪猛下囉。其实都好初初好难受。
1: 是。
0: 但你属灵嘅生命静咗落嚟嘅时间，神啊，祈祷点解你又带我嚟咁嘅地方啊？孤冰天雪地，人影都唔识多个咁嘅生活，我觉得好地地地，又做乜带我嚟啲地方？搞移民咧，家庭团聚咧，好困难。
1: 嗯，
0: 每年抽签好难抽，咁多年都抽唔到啦。我女儿都十年都抽唔到，但今年特登又抽到，点解又抽到咧？ 唉，如果抽唔到我幾好呢，我又喺香港過返個生活幾好，我耍咗我女。人哋個個肯個 BR 證，我而家啲都唔知得到個苦一個踩字。都嚟到個時間，原來神話俾我知，當我安靜慢慢自己靈修嘅時間，坐到個時間，你知唔知我個意思係點？你有冇跟隨我的安排呢？我曾經喺香港陪佢睇過醫生，鄧基層個細仔著名嘅個精神科醫生啊，喺佐敦道嗰間恆生大嗰度2000多蚊睇一次，有時佢都睇幾多千蚊睇一次嘅時間，我都睇一年嘅時候，佢而家仲係轉介緊政府精神科醫生睇嘅時間，我陪佢睇醫生有乜用啊？原來神話俾帶佢離開呢個病嘅時間，原來精神病唔係今日食藥即係好嘅，係嗰啲受傷嘅神經線要慢慢復原，好長時間嘅話要，唔係睇唔到嘅，要入腦裏邊嘅神經線受咗創傷。個精神科醫生話俾我知，同埋每次睇精神科咧，個輔導員同佢傾偈嘅，傾完偈先見精神科醫生係好辛苦嘅，唔係表面傷風感冒咁樣睇個病。其實我睇好多次醫生，係咪等佢睇完就算啦？原來神話俾帶兩公婆帶佢嚟呢個離開呢個香港政府咁香港咁緊張嘅生活，嚟到加拿大。困住，放醫好精神病，或者可能就系呢个佢嘅名义。

0: 所以人生我覺得有好多嘢真係嘅。司徒保羅佢上去呢個羅馬嘅時候，佢就知道佢去到嗰度呢就唔會走得返轉頭，佢知道佢喺嗰度都會殉道。但點解佢仍然要去呢？好得意，即係聖經講呢，就係其實佢知道嗰個都係我人生嘅終極，不過佢係完成神俾佢嗰個嘅使命。當然我哋今日唔能夠同即係司徒保羅比啦，但係有時人生真係有啲嘢呢，我哋估唔到神俾我哋有一啲嘅使命呢，係唔係我哋嘅計劃嘅裏面。不過我覺得如果能夠喺當中咁樣能夠去參透，從神嘅心思裏去參透呢，呢個係人生我哋最大嘅得著。起碼有一樣嘢呢，我覺得我哋唔會係遺憾。即係我有時諗，人生在世係短暫嘅，過咗之後又點呢？今日我哋相信神嘅人就知道有永恆嘅國度，我哋就進到去神嘅國裏面。一係呢，我哋就永遠與神一齊；如果唔係呢，永遠同神係分開嘅。呢、這個就係喺即係聖經講嘅火湖嗰度。咁我諗喺即係當中，我哋人生做好多嘅抉擇，都係出自我哋自己個心思，覺得呢個好，呢個唔好。但我諗喺整個基督教信仰咧，神就話：你嚟跟從我咧，即係人生係永遠係超越咗今生嘅。不過咧，你係要即係好似耶穌講，你要孭起你嘅十字架，你要跟從我。呢個係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係有代價㗎。即係原來今日我可以咁講，我覺得跟從耶穌嘅人係要付代價嘅。
1: 同埋好多信仰之中，自己思考有樣嘢就話：咁多個神好、佛好咩都好啦，冇人㗎啦。喺佢裏邊講一句咧，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咁佢自己也能够够胆讲，因为佢知道呢个万有都系全地嘅主，所以喺呢度大家分享嘅喺恩与同路人里边咧，分享多啲，即系话咧，我哋将多啲时间咧摆喺话语里边咧，思考多啲嘅意思。好似话斋，佛不活着有执着，我不能到父那里边，你点样去啫？为咗佢嗰六讲六个字，冇呢六个字你去唔到嗰度。我点解要去父嗰度啫？你话俾知嗱，你今日嚟到呢个世界，你见到啦，感受过啦，你梗系有好多时啲人戴金锁匙嗰啲，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好多时啊，你真爱恨别离苦，生离死别，流泪喊过笑过，个个都唔开心嘅。真系开心嘅，几多真系含住盼望去离开呢个世界，到盖棺嗰一下，揦住个棺木嚟喊，又有咩用？同埋有嘅时候，你会唔会珍惜隔篱嗰个人？佢识讲、识笑、识食，有感觉、有感情，你会唔会珍惜佢？你觉得唔会？你觉得系必然嘅事。但系冇嘅时候，你喊又喊唔乜翻咧。所以中国人嘅思想嗰阵啦，父慈子孝。我今日咁嘅年纪，系咪真系跟下个仔啊？但系好多嘢自己讲，做个学习，会唔会放低咧？所以有多时信仰就俾你咁嘅考验。你越挣扎咧，佢揸得越实嗰样嘢，佢就你放低佢，抌翻佢。越中意嗰样嘢，佢就越攞咗啦。你嗰样嘢，神就咁样啊。其实好多时人生嘅上半场谂住好地地 plan 好百几日假，去边度玩得够用啦？咁样呢百几日假就为你兴走下余下嘅路，去化疗又咁多辛苦。唉，嗰阵时疫情又医院唔准探，佢嗰阵时屋企环境嘅即系都几好嘅时间，住一晚港安医院20,000+，食咗止痛药。
0: 哇！
1: 私家医院就得啦，几时探都得啦。最惨嘅时候，我俾我感觉到嘅时候，佢个仔喺纽约过去翻去香港探佢嘅时候，嗰阵时医务卫生署车佢个嗰啲屋企人去医院探佢时间，话明得半个钟。坐咁多十个钟头飞机，
0: 都系得半个钟。系
1: 咁嗰阵时，我又话俾嗰啲弟兄佢哋啊，大家同事知，喂，俾个巴巴士佢睇，大家伙计又俾多几个字啦，佢会当唔知咁，大家知。个仔喺门口见到老豆就走，讲多五分钟都唔得。嗰个人生最痛苦嗰下，喺医院个走廊，喂够钟咯，仲未落嚟啊！要翻去隔篱个酒店隔篱咯，但系即系酒店嗰时仲隔篱噶嘛，香港，
0: 即系
1: 嗰度摆唔到咁耐啦。咁你话几痛苦咧？你话咁远嚟到得个半个钟，个老豆入边病房，个仔见佢讲多五分钟啫，都唔多啦。但系个医务卫生署啲人着晒防护备衣，要车翻你酒店隔篱。你见到嗰种经历嘅时候，觉得系咪好痛苦？咩叫生离死别啫？我嗰阵时坐喺度觉得，究竟呢个咩世界？嗰阵时疫情，香港要隔离一个月， 个老豆边摆多一个月咁耐啫？嗰时卫生署特登个医生写张纸去防火署酌情，卫生署我啲医护车车佢去港安医院楼下，着好晒防护衣，再探我老豆，瞓喺张床度。讲嘅时候好多嘢讲，两仔嘢讲，啲人又唔知讲咩咯。嗰时又唔知讲乜。
0: 不过你讲到呢度咧，我就好记得，即系我妈妈都喺年几之前即系过离开啦。但咧，我谂喺永恒嘅国度里边咧，嗰、那个真系俾我今日好大嘅安慰。即系话咧，当然我哋知道，在人生嚟讲咧，有生就必有死嘅，其实系真系一个过程嚟嘅。不过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只系想讲翻一句咧，原来今日我认定喺个永恒嘅国度里边咧，神话将来会喺天国里边会再见。哇！这个应许咧，嗰、那个 promise， 即系嗰个应承嘅嘢咧，对我喺里边咧系好重要。当然啦，我好认同，能够在地上乜嘢时候应该做嘅嘢就应该要做，即系唔好等到自己后悔。
1: 少少分享咧，个信仰里边，我哋祈祷神嘅帮助。
0: 系
1: 咁啊！原来喺我信仰嘅经历里边咧。等待是最痛苦的，知佢嚟紧，但系未到嗰段时间系最我喺信仰上最大嘅考验。
0: 系系系，咁冇嘅。我谂即系其实我哋等候主第二次主再来嘅时候，好多人都等咗好耐噶。耶稣即系喺当时，好多人都以为耶稣好快会翻嚟噶。哇、啊，点知而家耶稣嚟即系升天咗之后2000多年啦。仲未翻嚟，我哋唔知道。不过咧，呢个都系一个考验。
1: 喺现实生活中，我几有困难咧。我祈祷咗啦，等候你嘅帮助嘅时间，你又几时嚟咧？咁你唔嚟，系咪佢又唔信你咧？
0: 系。
1: 其实又翻头先个问题，即系话我祈祷唔一定要主会一定要成就呢件事。
0: 系。
1: 点解啊？因为佢系主啊嘛，有主权嘅主啊嘛，佢系话事嘅主啊嘛。我凭咩要同佢讨价还价咧？好多时分享一样嘢，初咧喺信仰里边咧。神兴起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呢啲嘅嘢咧，好多时我自己思想一样嘢。以前有一首歌，我哋摇动上帝嘅手，神就知道我哋嘅需求嘅时间。咁我又思想一样嘢，咁你移动佢就俾你嘅时间，究竟你系主定佢系主？
0: 你呢个都我曾经问过嘅问题，都人家思想过嘅问题啊。咁所以喺呢个嘅体会里边咧。即系有时可能我哋嗰种理念咧，都有少少嘅偏差。整个救恩好重要，系要我哋去脱离罪啊！即系今日我哋都即系睇翻由圣经创世纪开始咧，自从夏娃叫咗亚当又被蛇嘅吸引嚟到食咗呢个嘅禁果之后，跟住呢个罪咧就一路路咁 pass 落嚟嘅。所以其实圣经都有好清楚讲啊。今日你哋嘅争战咧，唔系血气嘅争战，系属灵嘅争战。灵嘅争战咧，都唔系靠个拳头够大就能够赢，即系而系喺当中咧，个俾我哋再一次好提醒翻咧。其实嗰个灵里边真系个 spirit， 即系时时都要喺基督里边，我哋先能够有得胜。即系正如你都头先啊，Simon你都有讲诱惑啊。好多嘅嘢，譬如曾經可能有啲即係你個朋友都講到下，曾經可能走色財氣，或者即係好多呢啲嘢都有惑，話哇我走咗上去去好開心好舒服，因為嗰個係自己喜歡嘅嘢，但呢啲都係從一個誘惑裏面嚟，所以神亦都係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咧，係讓我哋能夠透過耶穌，因為佢已經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佢還清咗我哋嘅罪債，呢個係好重要嘅，好重要的一樣嘢。
1: 整個基督教嘅核心價值觀就係咩咧？聖父差遣聖子嚟救贖人嘅人心，但聖子又差遣聖靈咧，將人心帶翻聖父裏邊。呢個循環，基督教徒一定要明白呢個原理。你一定要知道佢個作用。神差遣嘅子嚟到我哋呢度，只有差遣聖靈將個人心聖靈帶翻父裏邊。冇個呢個系統性，你係唔明白嘅時候咧，你嘅信仰係徒然嘅。
0: 係。
1: 同埋一樣嘢，你知道點解佢要差遣個子嚟咧？只係點解反應保衛師嚟咧？保衛師將個人心啊，個靈帶翻佢父裏邊咧，因為歸向翻佢咧。所以突然今日嚟到訪問嘅時間咧，分享我自己由唔信到抗拒，到信，到信佢之後到今日嘅苦難，嚟到自己嘅環境，到走到餘下嘅歷程，都唔知幾望到終點嘅時間，喜與樂就各參半。但係信仰咧，感謝主自己冇乜好誇，暫時唔好驕傲。 我哋个个都冇乜好夸，唔系今日我代表受访问嘅成个冇夸，因为撒旦好实际讲一句，佢唔怕你成功，唔怕你唔伟大，最惊你唔骄傲。一骄傲夸咗个事嘅时间咧，佢就成就咗件事嘅时间咧。神话俾我知，我哋冇咩好夸。今日能够讲嘅耶稣讲咩几巴闭，最叻嗰个都系佢十字架之下。
0: 系啊，如果冇佢嘅十字架，冇佢为我哋已经真系还清呢个罪债咧，我哋唔会个身份被改变。佢唔会称我哋为我哋嘅儿女嘅。
1: 只要你心里承认、口里相信，
0: 嗯，
1: 你嘅点样放开自己，首先自己身段，
0: 嗯，
1: 唔好话口就话我信耶稣，个心段放唔到。我好多教会里边同嗰啲长者分享嘅时候咧，佢知道我以前个背景之后咧，同我分享，佢又唔会好多人问你嘅，人少少拉埋二哥，喂，我祖先嗰啲个牌位点放啊？冇做呢样嘢，好似唔系好舒服个心嗰种事嘅。点解咧？个咩咩个迷信嗰两个字咧？你边度迷佢，由边度带翻出嚟叫解个心魔？
0: 嗯，
1: 你唔去呢个位嘅时候，就算你抌晒啲木像啊、泥像啊、幻像，佢消唔到入边嘅心魔出嚟。唯一办法你安慰佢嘅时候，你系过来人，我曾经俾你仲踩仲心啊。
0: 嗯，
1: 咁我都掹到脚出嚟嘅时间，唔好再差落嘅时间咧。我只要话俾佢知一样嘢，信眼前嘅，你见到、摸到、睇到嘅，将来嘅嘢睇唔到、摸唔到、见唔到嘅，仲有佢先知道。
0: 嗯。
1: 啊，所以今日分享功课时间，分享即系话自己回顾自己嘅喜与乐嘅时间，好半参观啦，即系希望求主怜悯我嚟到呢啲咁嘅人生嘅信仰路上跌跌碰碰，去到今日一啲都唔易。如果我冇今日呢个基督教嘅信仰，可能我又唔知道变咗另一个样嘅时候，肯定唔会有即系今日咁嚟到加拿大有个仔有个女同我一齐咁啦。因为点解咧？喺我旧思想观念里边觉得。无仇又不成父子，
0: 嗯嗯，
1: 无冤又不成夫妇，冤仇在我里面永远抹不开一样
0: 东
1: 西，哦，嗯，那你永远抹不开，结局只会一个，是只会大家分开，不要再吵，不要再吵，嗯，但神都等摆我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要我重新放开香港的东西认识他的时间，
0: 嗯，
1: 啊，原来茫茫人海有机会走在一起都不易的时间，那些人走在一起他不会珍惜，
0: 嗯，
1: 到走的时间喊有什么用，所以呢，有少时咁咪讲咁耐，我核心即系最希望重点，信咗耶稣嘅人，大家都要珍惜眼前人。
0: 嗯，
1: 将基督我点样活完活咗出嚟俾人睇，
0: 系
1: 系包容嘅爱，系苦难嘅爱，
0: 嗯，
1: 唔识笑嘅都要爱佢嘅时候，点解？因为我就咁样嚟噶啦。
0: 系，亦都咁讲嘅，耶稣已经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咯。吓，啊，即系正如圣经讲，佢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如果不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都不懂得去爱。那跟住之后，我们才懂得去爱。
1: 我不是真的说，一荣还有归于荣耀归于耶和华。我问问门徒，为什么荣耀归于耶和华？因为他因他而我们称义，
0: 嗯嗯，
1: 我们不配，将个镜镜好给荣耀归给他。
0: 哦，这个完全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经常都说，神要做的事他可以不需要我们，但我哋能够参与佢嘅工作，无论今日你去分享呢个生命，我去做紧个事工里面咧，都系能够去分享上帝嘅荣耀，即系分享神自己个恩惠喺我哋嘅当中。
1: 急咗个牧师请我嚟嘅时间，我都车同佢分享，即系话求主使用你呢个无用嘅仆人，我哋系冇用嘅，不过佢用我做呢件事，冇咗佢，佢做唔到成，照样同一成。因为我是一个无怨无悔人，不过他怜悯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机会而已。
0: 那么今天很多谢 Simon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他自己的体会，但我想很重要就是他知得到他今天为什么要信神，他也都知得到神是一路带着他，就算有时遇到一些困难不开心的事，他仍然知道上帝有主权，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多谢你三人，
1: 系多谢，多谢大家，希望下次有机会同大家弟兄姊妹再分享，多谢大家。
2: 六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及机构消息，麦城华人基督教会主题是胆道系统功能之多少，查询可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由众乐乐园艺种植分享，活老活脑、学习扭计式等活动，查询可致电416-800-5458。众信多伦多中心有自幼同行、暑期义工招募、长者 IT 急救室、妇女新知同埋灿烂人生，查询可致电416-291-3202。 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专题讲座，除了读圣经和神学外，还要心理学。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史家堡华人宣道会六月的主题有生蛇会引致心脏病吗？世界杯传奇故事大揭秘等。查询可致电647-638-3308。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Franca 梁叶欣喺度
4: ，Amel 卢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只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4: 欢迎嚟到六月十四号嘅一期一回，我系阿 Mel 卢希义，
3: 我系 Veronica。
4: 阿妹啊，点解你个样望落去咁攰嘅？你冇休息好咩？
3: 你又唔好咁老实，我简直系太攰啦！除咗翻工嘅疲倦咧，我最攰咧就系每朝揸车啊上 highway 嗰一刻咧，永远都要深呼吸啊！之后咧放工咧上 highway 咧又要好似比赛咁样啊！因为我而家系揸紧嗰个407啦，你知佢繁忙时段咧系有 promotion 嘅
4: 啊，系啊！我就系想问你咯，你好似转咗工之后咧，一日攰过一日咁样，就系因为嗰个通勤揸车嘅时间令你太劳累系嘛？
3: 系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咧，佢407呢个繁忙时段咧都唔系好繁忙，有几多人系五点半前上到嗰个 highway 啊？你要计你入闸闪灯嗰一下，如果咧你迟一秒钟一跳标去到31分，你个 promotion 就冇咗，就代表你今日努力翻工嘅一笔钱咧就会成为咗咧你嘅过路费啊！
4: 咁我又想问一下，因为我唔行407嘅。

0: 次影你个车牌咧，又收多你$5咁样咯。
1: 哇！咁而家 promotion 嗰个价咧，
0: 佢咧就好中意同我哋玩心理战嘅，有时咧就会话你 minimum spend 咧 spend 够$75之后呢个月嘅繁忙时段免费，有时$40，有啲人收过咧夸张起嚟咧要你使够$500先得嘅。
1: 咁、那个繁忙时段系9至5:30定系点样？9至12，跟住5:30至7:30咁样嗰啲啊？
0: 朝早咧系7:30至9:30，夜晚咧系3:30至5:30嘅。所以其实我觉得放工嘅时段咧，真系唔系咁多人用到咯。
1: 即系我要5:30前上到407，我就系可以平噶啦。
0: 系啦，即系你基本上你当咗你免费咯，因为你 spend 够几多钱就免费啊嘛。
1: 哦。
0: 但系我想讲咧，如果大家系有翻工系要去遥远嘅地方咧，其实我觉得用407系好悭时间、好悭油咯。我就开始谂，点解我以前啲工完全冇谂过呢个想法咧？以前我系会觉得 promotion 唔系成日有啦，但系而家 check 翻我啲 email 咧，自从我租咗呢部机咧，其实佢系每个月都会 send 俾我。
1: 嗰个算我当系会员价咁样噶啦。
0: 系咯，即系一开始我会觉得可能你一年先收一两个，但系其实咧长期收到都系。纯粹系可能今个月40，下个月要使75，但系如果要用嘅人嚟讲都系抵玩。
1: 咦？咁我又唔明白，佢系你总之佢租咗部机之后，佢侦测到你架车，咁佢就自动帮你计费啦。咁跟住只要你一 reach 到佢要求嘅嗰个金额之后，佢系咪就会自动帮你减低个钱噶啦？
0: 是的，但是呢佢即係当你话你今个月要使够$40，你每一次路向当你每一次係$30，咁呢佢就唔会收你40囉，因为30+30先过嗰个额嘛，咁佢可能就收你60囉。但係我发现我上次张单呢係多咗啲我加加埋埋係唔知边度嚟嘅费用囉，所以都係要打电话同佢倾下计嘅。
1: 哦，好複雜。點解我會唔知407係點樣嘅玩法呢？其實係因為我自己比較幸福嘅，我由細到大咧都係冇試過要咁樣爭分奪秒揸車或者搭車法嘅。我細個嘅時候咧，無論係幼稚園啦、小學啦、中學啦，我都係步行嘅距離就可以翻到學噶啦。即係講緊最誇張咧，係我中學嘅時候2分鐘嘅路程行。我就可以回到学校。
0: 哇，好幸福，你可以跑回学，我听到钟声响再起身都不迟。
1: 是啊，我永远就是打预备钟，即是最后5分鐘迟到啦，我才会斯斯然落楼咯。咁然后嚟到加拿大呢边呢，或者係我出嚟做嘢之后啦，其实我自己搭车返工嘅时间都唔会多过1小时啦。即係你问我嘅话呢，如果搭车搭个半钟，咁你都仲有啲嘢可以做下嘅，因为你可能可以处理下工作上面嘅嘢啊，或者係而家好兴勾织啊，织下衫啊咁样，睇下书啊，你都仲叫做係可以有啲嘢做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塞喺嗰个高速公路上面呢，其实都几痛苦。你要揸车嘅话，你又唔可以放松你嘅精神啦，跟住你又要望住架车几时行啦，或者你行得好慢啦。我觉得呢一个先至系嗰个对于精神上面嗰个折磨咯。
0: 但我自己就觉得揸车有一样嘢好呢，是因为我多数起身呢个人系唔系好清醒嘅，但系somehow一上到架车，可能因为有性命嘅危险呢，我就开始打醒晒精神，我会成个人好似 ping 咁样，好似变咗个 2.0 咁咯。
1: 即系好似饮咗咖啡咁样，
0: 系啊，呢个系惊恐嘅效果，系比咖啡更有用啊。
1: 俾你揀呢，你会真系想揀每一日都系咁样好劳累咁样揸车法啊，定系可能我真系辛苦一次，跟住之后好似消防员咁样翻2日辛苦，跟住放2日轻松咁样咧，你会 prefer 边只咧？
0: 我觉得我自从发现咗407，只要我翻工啲时间调一调，可以日日揸呢个407之后咧，我嘅心情系愉快咗好多，因为系快好多啦。但如果唔计有407咧，我会宁愿一次过谷一谷咯，即系可以一唞啊唞几日，仲可以去下啲小 trip 都几过瘾啦。
1: 啊，点解会咁样问呢？就系因为咧，澳洲有一个女仔就采取咗呢一个辛苦一炮过，然后又放假一段时间嘅翻工模式。原来咧呢个女仔咧就本身住喺澳洲嘅，咁佢就喺澳洲一个西部嘅矿场度翻工。咁而佢翻工嘅模式咧就系翻2个礼拜，又放2个礼拜。咁虽然系住喺澳洲啫，咁但系澳洲都好大噶嘛。咁变相佢每次翻工嘅时候咧，佢都系需要搭内陆机去翻呢个矿场翻工嘅。咁佢翻下之后咧，又系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好似你咁啦，唉，我都反。

0: 正系每两个礼拜都系咁辛苦发噶啦，点解我唔把心一横咧？咁于是佢做咗啲咩咧？佢就话其实我每两个礼拜先要喺澳洲嘅矿场度出现一次啫嘛。不如我搬远啲啦。於是呢佢就喺度諗啦，啊其实我自己都几鍾意巴黎嘅健身文化㗎喎、哦。不如我搬去巴黎岛啦。於是佢就呢身体力行咁样就退咗佢间屋啦，卖咗佢架车啦，就喺巴黎呢租咗一个民宿嘅地方。咁然后就每两星期呢就会飞返去澳洲一次，就喺个矿场返工。跟住呢又放两星期假呢，就会选择喺巴黎岛生活。
1: 但系佢呢一份工都好难揾，消防员都系翻三日放三日，佢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真系几好噶呢一个工作模式。佢都有介绍下佢喺巴厘岛间屋系点嘅，有20米嘅游泳池啦，租金都唔错嘅，大约系港纸嘅3140蚊啦。之后佢计翻啦，其实我咁样搭飞机翻工咧系有数噶，机票咧每次都系大约港币可能2000蚊有找啦，加加埋埋我嘅生活质素提高咗唔少啦，即系好似我辛辛苦苦努力完，起码有两个礼拜放假。
0: 但系我觉得两个礼拜咧飞一次又都几辛苦，因为我有经历过咁样嘅翻工模式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礼拜嚟讲，嗰、那个机程都会令人觉得身心疲累啊。其实头两个礼拜咧系 recover 唔到啊，
1: 即系你宁愿每日痛苦少少打翻匀。
0: 系啦，你问我嘅话，我会系咁咯，因为你谂下，如果我搭飞机咧，我唔系净系飞机嗰程机嘅机程啊嘛，我又要预先去早三个钟。头准备登机嘅嘢啊，跟住我落机又要等行李啊，或者佢可能 hand carry 落机走就走啦。咁但系你始终都有一个过海关嘅嗰个程序喺度噶嘛。咁我觉得呢啲前前后后计埋啦，又唔包人工啦。咁对于我精神劳累嚟讲咧，都系辛苦嘅。不过又咁讲，因为随住现时嘅科技进步，或者系工种嘅多元化咧，其实好多嘅翻工模式已经系五花八门噶啦。譬如最普通嘅，好似我哋咁样啦，每日可能揸一个钟车，个半钟头车，跟住去到可能两个星期翻一次工咁样啦。咁但系有啲工亦都系季度性质噶嘛，即系譬如系
1: 滑雪场嗰啲，
0: 系啦，咁嗰啲咧又系可能翻一个季，跟住又可能系再放假放三季咁样。咁佢喺其他嘅日子又可以翻其他唔同嘅工咧，咁就变咗好似人生嘅体验又多啲咁样，咁就好视乎睇你自己个人系比较中意一个平稳嘅生活啊，定系追求 hybrid 嘅模式去体验唔同嘅人生嘅生活咯。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即系可能阶段唔一样啊，因为有小朋友嘅关系，
1: 要稳定啲啦，
0: 我会偏向稳定啲咯。如果俾你拣咧，你有呢个机会，你会唔会想咁样两个星期翻？
1: 我觉得现时嘅我唔会嘅，因为我始终咧都住咗喺呢个曼锦市一段时间，有啲感情啊，特别系对呢度啲嘢食啊，同埋都有啲朋友仔，你放假都系想见朋友仔。我自己一个去到武雷宫咁远，好似都有啲寂寞咯。
0: 咁但系你翻嚟放假两个礼拜噶嘛，你咪两个礼拜玩尽佢咯。
1: 哦，都可以，但系前提有人陪你玩啊嘛。当其他人嘅工作模式都系处于嗰个朝九晚五，边个得闲同你玩呢？
0: 有姑姐陪你咯。呢、这个时间我哋可以听下姑姐阿 Joyce 嘅《哔哩吧啦 Get Set Go》。
2: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系贴地嘅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哔哩吧啦 Get Set Go。民以食为先啦，讲到食咧就最啱我噶啦。咁所以咧，今日 Joyce 就请到一个重量级嘅人马同我哋倾下偈嘅。佢就系加拿大东方厨艺协会嘅会长，亦都系始创人 Chef Paul 嘅。Hello， 你好。
3: 系你好 ，Joyce。
2: 攞得到呢个 title 系 Chef 嘅话咧，当然系一个非常好厨艺嘅啦。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呢一个系一个咩嘅协会嚟嘅咧？
3: 系我哋嘅协会咧，系创办去1989年啊。
2: 哇！
3: 三十几年嘅历史。OK，我哋多数华人30几年前嘅时候啊，你去到酒店啊、餐馆啊、嗰啲西人餐馆啊、饮食嘅地方啊，你都睇到有华人厨师噶，因为最易入行都系入厨房啦，易揾食啊，所以我睇到咁嘅话，我哋要将呢啲厨艺嗰个平台啊攞出嚟俾嗰啲 mainstream 人睇，我哋华人可以做得到好多嘢， 所以我哋1989年开始啊。
2: 即系你嘅意思系会培养一啲新嘅人去学中国嘅厨艺？
3: 唔止中国嘅厨艺，因为好多华人都系西厨，
2: 嗯，
3: 所以我想将呢个厨艺嗰啲平台啊，俾我哋华人去发展。
2: 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切磋，
3: 互相切磋啊，就系互相交流啊，互相研究啊。嗰个时候啱30多年前揾工都有少少困难嘅时候啊嘛，大家话哇边度边度有工作啊，咁样咪互相帮忙咯。
2: 哦，咁即系可能有时咁啱知道边间餐馆可能缺人口嘅，
3: 冇错。
2: 咁你又可能啊介绍下边个去，
3: 系啦，冇错。
2: 又或者可能啊，如果知道咁样煮法嘅会煮得快啲或者好啲嘅，
3: 冇错冇错。
2: 咁即系其实原先嘅时候，大家一班熟厨艺嘅人，大家一个互相交流嘅，
3: 系互相交流。
2: 你都话啦，已经系由1989年开始成立，亦都去到已经30多年啦。我知道啦，其实系一个加拿大嘅非牟利嘅协会嚟嘅。咁其实除咗你之前所讲嘅可能系培养唔同嘅人去交流之外，其实你哋亦都做好多唔同嘅项目啦，用食物啦去将一个文化互相咁交融嘅，系咪咧？
3: 系，冇错。
2: 咁例如有啲咩嘢嘅例子系可以将好多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嘢放埋一齐咧？
3: 今年我哋第一次嘅创办一个系叫做世界饺子节啊 ，Wolf Dumpling Festival。啊！我哋多人多第一届，第一次整。所谓 dumpling 啊 ，dumpling 系好似一个面团，一个嘢包住。所以我讲 one dough different culture。
2: 哦，即系总之系 dough 嘅物体，就可能系面粉。
3: 面粉又好，咩嘢可以包住啊？好似嗰个馅啊，系好似一个唔同嘅文化。
2: 嗯，
3: 系。因为世界上来讲 ，dumpling 来讲好多唔同嘅种类，譬如我哋中国饮食啊 ，OK， 饺子啊、云吞啊、小笼包啊、烧卖啊、虾饺啊，
2: 烧卖都计，
3: 都系咯。
2: 咁即系差唔多好多嘢
3: 都系饺子嚟噶
2: ，dumpling 嚟噶咯，
3: 系都系 dumpling， 连种都系 dumpling 嚟噶。
2: 哦，咁即系嗱，分开先，即系就算我哋自己华人嚟计啦，可能南方啦、北方啦，自己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形态嘅饺子，咁而家你仲要将佢讲紧系世界各地嘅
3: 世界各地嘅饺子。
2: 如果你头先嗰个概念嘅话，咁即系连印度嘅
3: 什么茶都系饺子嚟噶，
2: 可能系
3: 意大利嘅 ravioli 啊、tortellini 啊，都系饺子。
2: 哇！
3: 喂，同埋阿根廷啊，嗰个 empanadas 啊，都系饺子。嗰啲波兰嗰个 pierogi 啊，都系饺子。牙买加嗰啲 festival 啊。都是饺子，
2: 我突然之间觉得，就算是一日全饺子宴，其实都有好多好
3: 嘢
2: 食
3: 噶，真系好多嘢食。
2: 系咯，即系其实由朝到晚，我哋可能喺唔同嘅时候甚至乎我哋节日上都有唔同形式嘅饺子。如果你用只要有啲嘢包住另外啲嘢，咁即系我哋嘅汤圆都可以系啦。
3: 系讲讲系啊，
2: 咁即系其实系好
3: 用英文字嚟讲系 dumpling 啊嘛。
2: 系咯，
3: 我哋中文可能。每一样嘢唔同嘅讲法，不过事实上都系一个系叫做 dumpling。
2: 嗱，咁你做咗厨咁多年啦，阿 chef， 我问一问你，你觉得最难包嘅饺子，你会觉得系乜嘢咧？
3: 都系我哋中国人嘅嗰啲灌汤包、小笼包，
2: 因为有汤，
3: 有第一有汤，第二有18节，又整到好嘅，有啲人话要整18节，几多节？哎，我都整唔到。
2: 其实唔同嘅地方文化啦，已经有自己嘅饺子，会唔会系因为呢一个嘅原因，所以你哋有呢一个构思想做呢一个饺子节，定还是系有第二啲嘅原因噶？
3: 我哋生活咗喺加拿大，你知啊，加拿大系多年文化啊嘛，所以我话点解我哋将呢啲文化摆埋一齐，大家去互相庆祝又好。一个 festival 系嘛，所以我哋揽出一个世界饺子节嘅原因。
2: 呢一个我又好同意，多伦多系一个多元文化啦。我哋可能除咗英文之外，我哋大家其实可能个 mother tongue 都唔一样，大家讲嘅嘢唔一样。但系其实亦都可以透过一啲食物啦，可以好容易咁样打破呢个文化嘅隔膜。
3: 食物系好似英文点讲啊 food bring people together.
2: Like always bring me to that place.
3: Yeah, yeah. 食物是最易交朋友的 ,ok?
2: 我觉得音乐啦食物啦这一些这样的东西呢反而容易过其他的语言甚至乎我觉得是比身体语言来得更加亲切的。
3: 没错啊。
2: 那你亦都想到这个概念就将这个食物饺子可以将不同的文化啦不同的背景的人放在一起啦。讲翻你嗰个会啊，除咗例如依类型嘅饺子节之外，仲有啲乜嘢嘢系带入去呢个社会嘅咧？
3: 系我哋仲有希望啲年轻厨师啊，你知啦，而家厨师可能玩 ，OK， 我哋加拿大嚟讲系失传啦。
2: 嗯，
3: 啊，我哋而家好似再过多十几年啦，我相信粤菜师傅都冇几个啦，系多人多嚟讲，所以我鼓励嗰啲后生入行。呢度出世嘅嗰啲后生，我哋根本系唔想做中菜嘅。
2: 嗯，比较辛苦，
3: 系比较辛苦。
2: 但我亦都知道你哋个会亦都系会有阵时举办一啲唔同嘅比赛，直情系出国比赛嘅。
3: 系冇错，我哋旧年啱啱又去咗汕头，世界粤菜厨王比赛，去完之后啊，我哋又去咗澳门 ，OK， 又系一个粤菜比赛。前几年我哋又去咗马来西亚。都攞个金奖 ，OK，、所以我哋通常啊，我哋系比赛啊，系用中式嘅材料、西式嘅摆盘，系咁，
2: 得个多元文化嘅
3: 多元文化，因为我哋系加拿大啊嘛，我哋代表加拿大啊嘛。
2: 嗱，最后问你一条问题啊，呢个系困惑咗我好耐嘅问题。煮水饺嘅时候，其实应该系热水落先啦，定系冻水落先嘅咧？
3: 煮水饺我放少少油
2: 哦
3: ，OK， 佢咁样唔会黐，唔会系黐带，又唔会黐埋一齐，
2: 系，
3: 喂，所以都系要差唔多滚嘅水落去。如果你系用冻水啊，你嘅面粉系会融化噶嘛，
2: 嗯，
3: 话太耐啊，你太滚嘅时候啊，佢又会。破烂啊！
2: 嗱，我唔理啦，我所以问咗师傅一条问题啦，我当我自己都系一个入室弟子嚟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兴趣啦，想知道更加多唔同嘅烹饪食法啦，或者可能有啲参加下类似呢啲饺子节啊，或者睇下人哋嘅比赛嘅话咧，都可以去留意多啲加拿大嘅东方厨艺协会，因为佢哋咧不定期咧都会做好多唔同嘅项目俾大家嘅。非常多谢 Sharp Paul 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多谢晒，
3: 多谢多谢多谢。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6: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5: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7: 八号赵顺天，
8: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0: 父亲节同阿爸饮茶，跟住买楼。
11: 嗱仔，讲明先，系 Chris Wu Fielgi 嗰个盘咧，我先出手咋？探佢近近地，探下孙仔都唔使冇雷公啊嘛！
10: 我要 work 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Fielgi 独立屋，118万有 freehold 双车房，更有95万赞屋。乐熙何家燕本周六1661 Denison Center 为 Fielgi 盘王现场直播，抢靓盘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13: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1: 翻到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最近我睇新闻啦，见到一个新鲜滚热辣嘅报道，就讲有一班乘客啦上咗机之后咧，冇耐咧架机竟然 U turn 降落，你估下点解？
0: 好似我哋平时会遇到嗰啲医疗问题，可能要紧急降落，定系飞机零件有问题，为咗大众嘅安全就要紧急 U turn。
1: 都同安全有关嘅，但系呢一个事件咧，之前真系闻所未闻，系同蓝牙有关嘅。事关当日咧，有一个16岁嘅细路仔啦，佢个蓝牙喇叭咧改咗个名叫做 BOMB， 咁好敏感啦，
0: 恐怖袭击
1: 系啦。但系我会谂嘅系，见到蓝牙装置应该唔会好敏感啊嘛，你唔会 assume 真系有个 bomb 系叫做 bomb 噶嘛？
0: 咁但系因为我哋经历过911事件嘅话咧，其实呢啲宁可杀错唔可以放过噶嘛，所以佢哋对于呢啲敏感字眼系十分之紧张噶嘛。
1: 系啊，咁呢个时候咧，架机系有202个乘客啦，同埋机组人员啦。一开始咧，佢哋冇马上降落嘅。佢就大约飞咗个半钟，就发现咗啦，哇，有个咁嘅蓝牙装置，就即刻开咪叫大家所有人要熄蓝牙。而呢个指令咧，唔系就咁空少空姐讲嘅，系嚟自于佢哋嘅飞机总部啦，芝加哥咁，即系一听就知系大件事啦。再过多咗一阵咧，佢哋再出多个最后通牒，真系要删啦，而家一分钟内删，如果唔系咧，我哋就降落噶啦。但是最后通牒完之后呢，都仲有两个蓝牙装置呢是开住嘅。咁就真係唔得啦。咁机师呢就即刻降落，就返返去原本个机场啦。
0: 咁於是点呢？跟住就係有一班嘅特警突然间冲上飞机，所有人唔准有 freeze 咁样，定係点样啊？
1: 係啊，就将所有人呢叫佢即刻落机，行李呢就唔好攞啦，淨可以攞 passport 同电话。最后呢就要所有乘客呢都要过多一次安检啦。之后呢就用佢哋嗰啲工具啦，一个一个咁样 check， 就发现咗咧，原来系嚟自一个 speaker 嘅。
0: 我真系多得你唔少，因为你知唔知道一班机咁样 U turn 法咧，其实嗰个损失可以有几庞大咧？即系先唔讲机组人员嘅 OT 费啦，净系嗰个燃油费啦，跟住你又要重新再排队啦，你要同控制塔去沟通啦，跟住仲要乘客可能有啲系 business trip 嘅咧，佢可能要去开会啊，或者有啲咩交易啊，哇，数以万计嘅唔可以想象嘅损失，就系因为一个小朋友、一个青年佢贪玩，将个蓝牙装置改咗名做炸弹，之后亦都冇听规劝，冇熄咗个蓝牙去。唔知 FBI 嗰边会点样对呢个小朋友，或者对呢个小朋友嘅家长呢？
1: 就系听完呢个新闻咧，我就即刻谂，到底我帮我自己嘅蓝牙名改过啲咩咧？有冇啲好敏感嘅字眼？例如我啲 hotspot 名叫咩啊？因为之前都有出现过一啲新闻系类似嘅，就系喺飞机上面开咗个 hotspot 啦。
0: 嗯，
1: 但系大家见到个名系好敏感，又系要开晒广播话即刻删，如果唔系就会掉头。但系嗰一次咧，就真系嗰人比较听话，删咗就冇事啦。
0: 但系你平时帮你啲 device 改名，你系以咩风格取向噶？
1: 我鍾意改一啲同嗰样嘢有啲关系㗎喇。即係例如我屋企部吸尘机呢，我叫佢做 suck it up， 因为我真係想佢塞晒我屋企啲污糟嘢同埋有耳机㗎嘛。
0: 我屋企个扫地机械人叫苏菲囉，因为我觉得佢帮我扫地。
1: 即係扫走晒啲污糟嘢，又快到好似飞緊咁。
0: 有少少食字囉，不过我都系同你一样嘅，我鍾意改名有少少关联嘅。特别是呢，唔一定淨系屋企嘅电器啦。我屋企个卷嘅保鲜纸都有名噶，
1: 系叫咩名咧？
0: 佢叫细强咯。
1: 点解咧？
0: 因为上一卷咧叫大强，好坚强啊！我哋屋企用咗5年都未用晒，咁、所以佢系二代啦。佢已经系我哋屋企保鲜纸嘅 the second 咁样，
1: 细咗少少。
0: 咁所以我就俾咗个名叫细强，希望佢都可以坚强咁喺我哋屋企生存3年咯。
1: OK， 你屋企啲嘢都好有爱啊！
0: 我觉得系有时咧，生活中咧去俾一啲咁样嘅小情趣落去啦，或者系一啲嘅 seasoning 落去咧，令到生活冇咁闷咯。
1: 都系啊，即系例如我屋企个 WiFi 咧，好多人一上嚟就中意连噶啦。我屋企个 WiFi 叫做 Sunlight House， 唔系因为佢比较多窗， 而是因为我乡下咧系嚟自于阳光啊，啲人就成日话你系阳光人，因为有个好似阳光咁嘅字咧，就好似充满爱同能量啊。
0: 哦，系咯，其实每个人改名嘅取向都几反映到嗰个人嘅性格嘅。咁如果呢一个少年改做炸弹，莫非佢系一个好调皮嘅少年？
1: 一睇就知啦，我作剧、啊，
0: 我唔知道。但系咧，你讲起咧，我记得你之前都有讲过另外一单咧系。飞机飞到一半咧，又系要 U turn 噶嘛？咁今次就唔系医疗事件，但系系关另外一个乌龙事件事噶嘛？
1: 嗱，呢一个都好劲嘅，都系一啲远途嘅机啦，系由洛杉矶飞去上海嘅，咁全程都要13-14个钟啦。喺飞咗差唔多2个钟之后咧，就突然间机师谂起，哎死啦，我 passport 冇带添。
0: 点解可以有呢件事发生嘅咧？即系你谂下，我哋每一个人上飞机，我哋都系要过海关啦，要 check 晒 passport 啦，仲要睇下有冇过期啦，先至上到机噶嘛。点解机组人员可以错过咗呢个咁重要嘅环节嘅咧？
1: 系啦，即系呢啲你讲出嚟都觉得愚啦，所以当时咧，佢哋系有即刻掉头降落啦，成件事系用咗3个钟嘅。但佢点样解释呢？唔系话有人唔记得带 passport 嘅，就系话咧有呢一个临时机组人员嘅问题，俾咗一个好 general 嘅名啦。咁啲客人当然就系好唔满意啦，都好有同感噶啦。我都发生过好多呢啲飞机 delay 嘅问题咧，统一啦，都系得到呢一个$15嘅餐饮券就完咗事啦。
0: 我觉得今次呢个漏洞咧，可能影响一啲回程机嘅人力配置问题啊。咁变相咧，更加多嘅可能系就要。再遠觀少少啦，牽涉到航空公會嘅一啲規條啦，而國家與國家之間嘅一啲合作或者相應嘅規範啦。咁所以我覺得又唔可以淨係對我哋乘客嚴謹，跟住就對機組人員寬鬆啊。我覺得對機組人員咧，應該係要有更加嚴格嘅要求咯。
1: 呢、這個新聞一出咧，好多人都即刻第一個問題係話：嚇、原來機師係唔需要過海關嘅，咁佢哋都會有一個 risk 噶嘛，都應該係要做呢件事。就话你哋系咪应该整一个叫做 passport 确认小组咧，确定呢啲事唔会再发生咁样？
0: 因为据我所知咧，好似机长上机前系要有身体检查噶嘛，即系检查你有冇唔舒服啊，有冇饮酒啊剩啊咁样。但系竟然千算万算算唔到系漏咗睇 passport 呢一个步骤。不过我相信经历咗呢个乌龙事件之后咧，咁相关嘅航空公司啊，乃至到全部嘅航空公司咧，应该会即刻加翻呢样嘢落。
1: 是啦，因为都真是一个很沉重的教训啦，就是因为这个大头虾机师呢，他们3个钟的燃油附加费呢是用了大约$20,000+。
0: 机师俾定系公司负责啊？
1: 咁梗系公司啦。
0: 哇，公司负责嘅话，我肯定后面咧都唔可以话肯定嘅，但系大部分一啲唔好嘅公司就应该系会揾个手段就炒咗个机师就拜拜咯。
1: 所以做呢啲专业嘅人士咧，除咗要读得书同埋够醒目之外咧，仲要有好好嘅记性啊！
0: 哇，仲要细心添啦，每一行其实都需要细心啦，因为其实真系好多时咧，一个无心之失咧，系可以影响住好多嘢噶嘛。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咧听下 Alex 嘅 Tic Tac Toe。
14: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志涛同你剔剔涛。
15: 中意睇波嘅朋友一定非常开心啦，因为喺啱啱呢个星期四6月11日，国际足协世界杯正式开锣。咁今届呢个世界杯对于加拿大嘅我哋系非常自豪同埋开心噶，因为我哋加拿大可以联同墨西哥、美国一齐合办今届嘅世界杯，而参赛对数都历届最高嘅，总共系48队国家。每4年1次嘅 FIFA 世界杯可以话系全球最多人收睇嘅体育盛事之一。而根据 FIFA 过往嘅统计啦，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咧就累积咗超过50亿人去睇，即系话差唔多全世界每2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睇过赛事啦。不过一个咁简单嘅活动，由普通一个波变做而家嘅智能足球，你有听过未呢？ 其实自从1930年乌拉圭的世界杯起，足球在 FIFA 带领之下都改变了不少的，不同规矩开始不断更新的。好像之前呢并没有换人这个制度的，就算球员伤了都要顶住下去，而现在每一队可以换五个球员。而另外啦，红黄牌这个制度呢都是1970年的世界杯才正式引入，甚至连越位的规则都是改完又改。不过有时候一定改变唔到嘅，就系球证都有机会误判嘅。例如话2010年南非嘅世界杯，英格兰对德国呢场比赛，当时英格兰一次嘅射门中咗眉之后弹落地下，明明画面睇落去咧已经过晒白界，系可以入到波噶，计埋分噶啦。但系球证竟然冇判入球，当时全世界真系闹爆。FIFA 为了避免类似的误判情况再次出现，都不断更改世界杯的科技。首先拿今次这个例子为例，为了准确侦测到个波究竟有没有穿过白界入了龙门呢，就因而出现了这个 Goal Line Technology， 即是所谓的门线技术。这个系统是用一些高速的摄影机和感应器，讲的是每秒几百次甚至1000次的速度去追踪这个波的位置。而如果球场需要用这个方法的话，在草皮和门框度都要装住电线，成为这个磁场效应。再加上特制的波入面有一个微型电子感应器的话，就可以准确知道究竟的波有没有穿过龙门框。当这个波完全过了龙门的白界，球证手上的标就会阵一阵收到通知，亦都会弹出 Go 这个字，整个过程半秒左右。而这个科技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始用了之后，几乎就没出现过任何入门的争议。究竟个波入了龙门界啊，定还是被人挡了出来，一目了然。不过有时足球场咁大，个波又咁细，不过四个球证在球场上面睇，有时啲嘢真係可能 miss 咗嘅。咁所以 FIFA 之后都引入咗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视像助理裁判，即係 VAR， 可以为近啲十年嘅世界杯最具争议但都最重要嘅科技发明之一。以前判球都是靠球证对眼，所以如果判错的话是改变不到任何裁判的。但是现在有了这个视像助理裁判团队，一共四个裁判之后，他们坐在一个球场里面一个房仔，对着几十个荧幕，透过全天候的直播帮这个主球证执法。当有些入球啊、十二码啊、红牌或者认错球员这些错误之后呢， VAR 团队就会介入。主球证听完视像助理裁判所讲完之后呢，可以走到去荧幕面前重新睇过画面去做最终决定。而有了视像助理裁判之后啊，大型的错判比率大幅下降。虽然都会有球迷投诉，不过争议上面是少了很多的，令足球比赛公信力是大幅提升的。但是为什么说这个措施比较争议性呢？就有些人就觉得啊，非常公平，用电脑看回带不怕判错。但是反对者就觉得呢，这样做是破坏了比赛的流畅度，令到入波之后都不敢即刻庆祝。近年除了 VAR 视像助理裁判之外呢， FIFA 都引入了这个比较具代表性的科技，是叫做半自动越位系统。以前如果有越位的话，球判要划线等成两三分钟才有结果的，球迷都等到不耐烦的。直到去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 FIFA 就第一次用了这个 Semi-Automated Offside Technology。这个系统就厉害咯，结合了人工智能、高速摄影机和智能足球。球场顶部呢安装了十几部专用的摄影机，可以每秒追踪每一个球员29个身体关节位置，包括膊头、膝头、脚踭、手踭等等。而同一时间足球入面呢安装了感应器。所以引申到网上而家有个笑话呢，就话唔知话电话、表、iPad 呢啲要插电，甚至连足球用嚟踢嘅都要插电。而且呢个波每次插都要插90分钟，先可以维持到喺球场上面连续踢6个钟头。有咗呢个智能足球之后，系统同埋球证可以准确知道球员喺边一秒掂过个波。再加埋遍布晒成个球场嘅高速摄影机，追踪每一个球员嘅位置，令到越位嘅判决咧又快又准，甚至连你个手踭或者手掌掂到个波，佢都一样知道。不过有时都要谂嘅，咁究竟其实如果足球入面多咗啲感应器或者电子装置嘅话咧，仲踢唔踢到咧？ 好似之前运动品牌 Wilson 做咗呢个唔使泵气嘅篮球，喺书面上话就话同一般嘅篮球冇分别，但系十个有九个球员都话打嘅手感咧系同真嘅篮球非常唔同嘅。咁究竟呢个足球嘅分别大唔大呢？咁就好多个参加过世界杯啊、欧洲赛事嘅球员都话，大部分人都觉得其实感觉咧系冇咩分别嘅，系佢系重咗可能话几 gram 嘅。但就因为佢好细啊，所以唔会影响波嘅重心，亦都唔会影响佢嘅飞行轨迹啊，或者系弹力。不过讲到个波啦，其实好传统、好传统嘅足球咧，有32块皮包成个波嘅。去到2006年嘅世界杯咧，减到14块，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咧都有20块嘅。不过今年啊，这个波嘅新名叫做 Trianda。西班牙文叫做三道狼，象征住美加墨三国联办今届嘅世界杯。而佢最厉害嘅地方就系只系用咗四块嘅高科技面板嚟造成嘅，系历史上最少拼面板嘅世界杯专用足球。呢、这个设计咧都由 Adidas 研发出嚟嘅，系最接近完美球体嘅足球，亦都减少咗唔少嘅风阻力。但系有人都会问噶，如果咁少拼面板嘅话，个波其实容易被横风吹离轨迹噶。诶，冇错，所以 Adidas 专登喺啲四块面板上面加咗好深嘅接缝，再加埋啲压花纹，令到空气入边咧个阻力更加平均，传波可以更加快，飞行轨迹更加稳定。其实而家任何活动、任何行业咧，都去咗呢个数据年代噶啦，而足球都唔例外啊。好似话球员喺训练期间咧，会带住呢个 GPS 同埋感应器，即时记录低跑步嘅距离啊、心跳同埋肌肉活动，然之后 AI 系统就会分析呢啲数据，预测受伤嘅风险，或者建议教练啊，使唔使换人呢？令到球员训练嘅时候得到最充分嘅资源保护同埋全面数据嘅成绩。咁当然啦，如果讲到 AI 人工智能嘅话，佢完全改变咗战术分析呢一门学问。AI 而家几秒之内可以分析到对手同自己嘅进攻区域，甚至可以安排晒全面嘅战术，模拟比赛，亦都可以帮每一个球员计算出预期入球值，即系入波嘅比率，令到唔单止球员同教练，连球迷都可以更加客观分析成件事，成个体验非常科学化。睇嚟今年唔止系48个国家大决斗，甚至连科技都完全改变咗足球嘅去向。啊，今年如果 AI 越嚟越准嘅话，会唔会有朝一日系完全净系靠 AI 做球证，甚至做埋教练，唔使再有人做呢？讲到尾，始终波系圆嘅，点打点踢 ，AI 点样改变足球轨迹，冇人知，唯有四年后嘅世界杯先至揭晓啊！呢、这个 moment， 我哋 enjoy 咗今届喺加拿大举办嘅世界杯先啦。我哋下星期再见，我系 Alex 刘志涛，欢迎收听 Tik Tak Toe。
16: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6: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6: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7: 饮杯，生日快乐！
18: 饮杯，
17: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19: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7: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20: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21: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根据李密的调查，王世充的粮草根本撑不到几日，而这几日他们全军还在大饮大食，为了什么呢？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准备行动。想到这里，李密的手心都渗了汗出来。李密就想，啊，差点被这只衰仔呃了，这几日他肯定会有行动的。跟着李密就开始行动了，他即刻命令郝孝德、黄伯当、孟阳带着各自的人马去到城边那里埋伏，而守城总管鲁豫就登城据守。应该说李密这个部署是压了宝的，他不是王世充肚入面的蛔虫，他怎知道王世充几时会来呢？他只不过是赌一下的啫，听天由命呢。李密这一赌就害了手下的兄弟。农历12月24日，好冻的天气，而李密就偏偏安排他们在这里埋伏，这样不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大家一路埋伏，一路在这里抱怨，一直抱怨到了夜晚三更。但是王世充就真的出现了，这一下大家就不再抱怨了。王世充这个人都是读过兵书的，知道兵法讲究出其不意，所以他准备帮李密来一个出其不意。但是王世充万万都想不到，他的同学李密亦都读过兵书的。李密的兵法就是兵来将挡，王世充这班人冲到城边，首先迎接他们的是黄伯当。不过养精蓄锐的王世充实在太猛了，好客的黄伯当挡不住他们，这道防线就被王世充轻易地突破了。只要王世充顺势攻到城下，李密就要搬屋的了。好彩城上边亦都有准备，王世充的士兵爬城爬到一半才发现城上边迎接他们的是那些弓箭，人家居高临下占据有利的地形，王世充的士兵就仰弓，难度很大，地势上边已经落了下风了。好快那些爬城的士兵就纷纷坠落，看来攻城是没有指望的。望着城墙，王世充就叹口气说，算啦，走先啦，想走来不切了。黄伯当竟然将那些散兵游勇集合在一起，趁着天黑又发起冲锋。这一下王世充就挡不住了，那些被人杀的同埋跌咗落河嘅已经有成千几人，想出嚟打猎，点知俾猎物咬咗啦。喺呢个之后，李密同王世充又来回咁打咗几次，一直纠缠到公元618年正月，得到70,000人增援嘅王世充就士气大振，一鼓作气竟然将李密打到武力还手。王世充就乘胜追击，进驻去到拱县北郊。这个时候两军大营已经近到差不多面对面的程度了。正月15日，王世充又发动大军，这一次他是要同李密决一死战，但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影响了战争的走势。这一日 王世充派出大军进攻李密，大军被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军队都在洛水边那里自己起浮桥，先做完浮桥过河，未起好浮桥的就等一阵先过河，结果就造成各军做浮桥的进度不一样，动作快的已经过了洛水了，动作慢的还在起紧浮桥，这一下就乱晒坑了。全军分成几个部分，洛水两岸都是王世充的人，但是行动已经乱了，指挥更加谈不上统一。即使混乱到这样，虎贲郎将王辩呢还是攻破了李密大营外围的南山那些举马，主要再前进一步，李密的大营就会被他们打破的。这个时候李密的大营已经乱成一团，差不多崩溃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倒霉的卷毛将军王世充出现了，他不知道王辩的剑马就来要刺中李密的喉咙，居然作出一个令他终身后悔的举动，他下令鸣金收兵。
2: 嚟最后一节嘅一期一会，话说咧，我较早少少嘅时间就带住我嘅小朋友出席咗一个殡葬弥撒啊！
3: 哇，一听到带小朋友，好多人都会好紧张嘅，就话系咪意头唔好啊？会唔会对小朋友有啲唔好嘅影响噶？
2: 系啊，所以我未同我妈咪讲，因为咧硬系好似喺长辈嗰界啦。会觉得咧带小朋友去呢啲嘅仪式咧，就惊冲撞啊，惊小朋友可能翻嚟会发烧啊，发噩梦啊。其实我细个都系嘅，因为我公公喺我好细个嘅时候走咗啊，我谂系三岁左右。咁当其时我妈咪都系以同样嘅理由咧，就冇带我去送公公最后一程嘅。咁但系点解我觉得我可以带住我15个月大嘅小朋友去参加呢啲？儀式呢，其实我今日去嗰个嘅殡葬儀式呢，係一个弥撒啦，天主教嘅儀式嚟嘅。所以佢个地点呢就首先发生喺圣堂啦，就唔係中式殡葬咁样特登去到一个灵堂啦，专门淨係负责做白事嘅。可能以前睇鬼故事呢都係发生喺灵堂，就会觉得好似好得人驚啊，个气氛好恐怖咁样㗎嘛。咁佢个气氛完全唔係啦。咁其次咧，就系佢成个仪式都系同我哋每个星期望弥撒嘅嗰个感觉差不多嘅。咁当然啦，你会见到嗰个先人即嗰个亡者嘅棺木喺个礼堂嘅中心嘅。同埋咧，因为西式嘅气氛咧，俾我感觉温馨少少。佢好多咧系着重于讲翻啊呢一个亡者嘅生平啊，我哋点样去怀念佢啊，氛围咧系相对平和少少嘅。
3: 系咯，即系我觉得西式嘅地方，即系主要都系大家讲下 speech 去怀念下呢一个人啦、
2: 啊。
3: 而佢唔会有好多即系可能破地狱啊呢一啲比较嘈啊大动作嘅嘢，同埋着嘅衫咧都唔会即系话系好明显有一样好突发嘅事，都系着黑色庄重为主啦。比较似是怀念讲他的过去啦，是一种欢送会，即是个心情都会希望大家放轻松少少嘅。
2: 可能又有宗教背景嘅加持，我唔知系咪西方嘅感觉都系咁样，就同中式嘅仪式好唔一样啦。因为中式嘅仪式呢，有你所讲过啦，会有破地獄啦，以前呢有一样嘢叫哭丧，你有冇听过？
3: 我曾经做过一集节目呢，我记得有呢一份工㗎，即係你係可以请一个人嚟你嘅葬礼帮你大声咁样喊出嚟㗎喇。
2: 係啦，点解东方嘅呢啲殡葬仪式有哭丧呢个礼仪喺入面呢？就係因为佢哋相信我喊得越大声呢，就代表我越怀缅呢一个先人啦，我对呢个先人越尊重啦。咁而喺西方就冇呢样嘢啦，冇哭丧呢一个仪式啦，可能呢佢哋都会有怀缅嘅情况 出现嘅，咪就系大家上台讲下，哦，觉得呢个亡者生平有几好啊，然后就可能系落葬之前咧，就会系每个人抌一支花落去，咁就成件事好温馨啦。咁东方就完全唔系呢件事咯，东方咧就好似咧喊得越凄厉啦，你越唔舍得佢嘅话咧，咁就系代表你对嗰个先人就越尊重啦。咁唔单单净系殡葬啊，其实咧喺拜祭先人上面咧，中西方都系有少少唔一样噶。
3: 去扫墓嘅时候咧，金银衣纸就一定噶啦，仲会去特登拣今年买咩款式咧，买一啲咩纸扎嘅衫啊，要唔要拣啲大屋啊、iPad 啊？其实我觉得呢一个过程咧都系几有趣嘅，同埋都会有翻少少文化特色咯。
2: 但系呢啲全部都系前序嚟噶嘛，即系以中国嘅清明节为例啊，我哋去拜山，我哋会做呢一系列嘅嘢。但系当你去到扫墓嗰一刻咧，你有冇印象屋企人都系叫你啊，唔好嘻嘻哈哈，唔好周围望啊，要尊重先人啊。然后咧，成件事个气氛又系好庄重咁样完成噶嘛。
3: 系咯，即系沉重啲咯，又会叫你眯埋眼谂下你有啲咩想讲，有时会叫你写定封信添。我细个会写信，即系讲我最近发生咩事，即系好似同佢分享日常生活咁啦。之后就大家会拎去笑，都系比较严肃咯，同埋会倒个三杯酒落地下咯。
2: 系啦，佢成个感觉气氛，我哋都系嗰句，仍然都系严肃。点解呢？就系、因为佢都系着重喺我要追悼啦，同埋我要对先人嘅嗰种尊重，喺嗰个以表我嘅孝道嘛。但系西方完全唔一样啦，以墨西哥嘅亡灵节为例咧，佢哋就调翻转，我唔去扫墓啦，先人你嚟我屋企探我啦，我会喺屋企咧就预备定你中意食嘅，唔系你中意食嘅嘢，先人中意食嘅嘢啦，然后咧我就会设咗个祭坛啊，摆满晒花，布置好晒，好热闹咁样，跟住我就会再歌再舞咁咧，就欢迎先人翻到嚟屋企入面咧，就同我哋团聚，咁你就听得出嗰个分别啦。中式咧就会系比较庄重，然后咧就系去追悼啦，同埋去凸显自己嘅孝道。但系西方咧就系讲求啊，你翻嚟同我哋一年一次嘅团聚啊。因为咧，其实墨西哥入面咧有一句俗语咧，就系话当人只有喺世界上面最后一个记得佢嘅人咧，都忘记咗佢，呢一个先人先至属于真正嘅死去。咁所以咧喺西方嘅角度或者西方的国家，很多人都会觉得死亡并不是一个人的终点，它只不过可能是换了一个意识形态，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面生存。但是中式就会有少少不一样，它就会觉得、这个人已经走到他生命的完结，有些就可能会觉得他得到升仙，有些人又可能会觉得他投胎，总之就觉得你不要留恋在这里，你快点走，我会怀念你的。这样
3: 即系某程度上会觉得，如果你再留年，可能对你嚟讲都唔好啦。同埋佢哋自己就算再亲嘅人都某程度上系惊呢一啲鬼魂嘅嘢。但系我又会谂啦，如果系你屋企嘅人咧，我觉得你对我好，我恨不得想见到你翻嚟。我都有去过墨西哥旅行啦，住过一间民宿咧，就系以呢个亡灵节做主题嘅。你会见到佢嘅房嘅墙咧，系 print 晒各种呢啲好欢乐嘅骷髅骨，带住好多好色彩缤纷嘅嘢喺度载歌载舞。我就 feel 到佢哋对于死亡系另外一个态度咯。其实我觉得几好咯。
2: 即系有时死亡嘅终结又唔一定系要唔开心嘅，因为我觉得前人嘅离去其实系可以留低好。很多嘢俾我哋噶嘛，无论系佢哋做人处事又好啊，或者系佢同我哋相处嘅时候嘅回忆都好啦，即系呢啲嘢其实唔一定系要系泪水噶，系可以系欢笑噶，
3: 系啊，即系尊重啊或者怀念咧，其实摆喺个心里边都得嘅，即系每一种嘅文化，每一种形式都有佢哋自己表达嘅方法，最紧要咧就系你自己内心系点谂咯。
2: 自己嘅狗仔咪早两年走咗嘅，
3: 嗯，
2: 其实佢嘅骨灰咧，而家都仲喺我屋企噶，我摆咗喺我嘅电脑隔篱咯。
3: 狗仔多数都系喺屋企噶嘛，即系如果你摆翻佢嘅嘢喺屋企系好 make sense 咯，即系佢喺翻佢熟悉嘅空间。
2: 但系讲紧骨灰、哦，
3: 但系好多人都会留翻啲毛毛整嗰啲咩首饰啊、毛毛球整啲公仔啊，其实。 都唔系真系话争咁远，啲回忆系好值得永远留低噶嘛。
2: 即系都系一啲实际嘅纪念品，同埋一啲记忆嘅纪念品咁样啦。
3: 睇你点睇啦，都系讲心嘅啫。
2: 咁我哋今个星期嘅一期一会就嚟到呢一度，下个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继续有一期一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欢迎大家在这个六月的周日晚间与我们一起相约空中，一起用音乐为周末画上最动人的句点。这个周末，加拿大的东西两岸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景。温哥华迎来了难得的炎热天气，阳光炽热，夏天的热情扑面而来。而多伦多则延续着六月的多变，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细雨飘落，就像是生活总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小惊喜。而这个六月还有另外一场让全世界共同心跳加速的盛宴，那就是世界杯已经开踢。录音场上的激情与呐喊再次点燃了无数人的热血，有人守候在电视机前为支持的球队加油，有些人呢则和亲朋好友们分享比赛的精彩瞬间。足球让世界相连，而音乐也拥有着相同的力量。无论此刻您是结束了一场热闹的盛会，还是刚刚看完比赛准备迎接崭新的一周，感谢您把这个夜晚留给华语音乐风暴。接下来的时间依然是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精选了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我们的 DJ 团队依然来自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将本周精选的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分享给你。希望每一首歌都能成为这个六月夜晚最美好的注脚，让足球点燃激情，让音乐安放心情。